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指出，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截至目前，中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和钢铁生产体系，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规模超过 60%。全社会用电量中每十度电有近四度是绿电。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600万辆，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一。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今年上半年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中国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7号晚在中国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记者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系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在20世纪的40-50年代，北京西安门北皇城根有座四合院，几乎是何大奇先生孩童世界的全部。在《四合院的孩子》这本书当中，作者何大奇用文字串联起一段段亲情和友谊。何大奇先生的童年是温暖的，他的这一本《四合院的孩子》用入情的文字，富有意境的图画，重建了一座记忆当中的四合院，把温暖传递给每个正在读这本书的人。做客节目的嘉宾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欧阳帆和读者马明，他们将分享关于这本书的阅读体会。首先欢迎欧阳帆，我想知道的是这本书最初的编辑构想是什么？
2: 何大奇先生是我们三联的

0: 的一个老作者了。
1: 嗯。
0: 然后他之前在三联出版过《万有汉字》，也很受欢迎。但是《四合院的孩子》这本书就跟何老先生以前出版的书都不一样。就是这一本书的话，就是得从一幅画说起。
1: 嗯。
0: 这一幅画呢，其实翻开《四合院的孩子》这本书就能看到，它是一张可以展开的拉页图，图上是俯瞰下的一座完整的四合院，然后能看到离四合院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白塔，那这个白塔就是白塔寺的白塔。这个画上的四合院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一座四合院，在西安门北环城根23号。这也是何大奇先生度过了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四合院。就何大奇先生说，他是在画这幅画的时候，就很多以前的回忆就涌现出来。他说的是，不经意间勾起了对儿时四合院院内生活的回忆，一幅幅、一幕幕在脑海里浮现勾连，呼之欲出，于是有了这本书的写作。所以这本书的诞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一幅画，而且是何老先生亲自画的。那么您是
0: 对
1: 在
0: 对，
1: 什么样的场合下看到了这样一幅画呢？
0: 是这样的，是首先是有这幅画，然后何老先生他就写了这个书，但是我们拿到的书稿已经是比较完整的书稿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写这个书的过程，因为他是我们的老作者，所以他又把书稿拿到给我们看，我们也很喜欢。然后我看到这个书稿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这是和大奇先生一个很不一样的作品，而且也是写北京文化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作品。因为我之前也看到过很多写北京的书，但他之前的书主要是一种介绍北京文化这样的一个形式。那《四合院的孩子》里呢，他是把那个北京的文化就融入到了他的一个具体的生活里来了。这就很像是把那种，就比如说，就很像把博物馆里的文物还原到属于它，就属于文物所存在的那个时代，就像把一只古老的陶瓷碗拿出来放到原来的那个生活环境里，发现这可能就只是主人家日常吃饭的一个器物而已，但是这个器物它就不会像在博物馆里那种距离感，它是一个回归到生活里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东西了，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老北京文化没有那么遥远，它也没有那么抽象，就是文化它最后是会落到具体的生活里的。就像四合院里，它40不同，风景不同，然后它也有很多人来来往往，然后就是这种生活的呈现，就把北京的文化融入其中，就让北京的文化有了一种温度，有了一些很打动人心的一样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很想把这个书稿，尽快的变成一本真正的书。
1: 首先，在北京现在，即使是北京的小孩儿哈，他们很难有机会是在四合院生活的和长大的。我听您的口音，好像您也不是北京人，对吗？
0: 对，我不是北京人，我是南方人。
1: 那您对北京四合院的这种感觉是什么？
0: 我一开始对北京四合院的一个感觉，就是它是一个建筑，而且是一个比较能够有地方特色的一个建筑形式，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它可能在我们那边是看不到的。我是湖南人，那我们就不会有一个院子是像四合院这样规整的，因为我们的地理形态也不太一样吧。不是平原地区，它不会有这种方正的院子，也不会，就我可能对它的想象只是一个建筑形式的想象，就没有生活上的一个想象，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是这样的。我是看到了这本书以后，哦，我才发现其实建筑形式并不是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我原来以为它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建筑形式，我发现并不是这样子的，它是那种因为这个建筑形式，所以所形成的这种生活方式，一大家人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它其实住的空间并不是非常大，它的院子反而是比较大的。然后它围起来之后也分了各个区，就像它这个书里写到，它分了好几进。然后它每一进的功能也不是很一样，但是它这种设计上和这种安排上，它是照顾到一大家人的一个生活，或者是一个休闲，它是不同的区域的。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面的一个生活，其实是又跟我们就是经历过的那种 一大家人的生活又很相近，会有那种比如说有亲戚来访，有一些亲戚偶尔会到家里来住一住，然后会有一些来自很远方的一个亲戚的拜访，很突然，但是呢大家也要很热情的接待他。在这样一些事情上又会有一种很相近的一个地方。还有就是包括他写到那个院子里的那个植物，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花草，比如说像我们在湖南，它不是在庭院里的，但是它在户外也会在比如说房子的周边种上一些花花草草，一些树木一样的。但是它种在院子里的那个感觉好像跟我们又不太一样，就有相似有不似之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从生活角度来讲，四合院的书可能就会给我的那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对它的了解会更具体一些了，还是更有感情一些了，是这样的。
1: 那即使是这样哈，接手这样一本老北京的书，其实挑战还是挺大的。
0: 哦，对对。
1: 对自己挑战最大的地方在哪里呢？
0: 我其实一开始拿到的这个书稿的时候，我是在想，我想呈现一个什么东西出来，我是有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当时给到我的书稿的时候，他是写了很多四合院里面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拿到这本书看一看他的目录，就能比较清楚的看到，就是他写的就是包括一些植物、动物、游戏，还有他的亲人住在院子里的人。那住在院子里有人，他就会有很多事儿。他也写了很多具体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他写所有的这些文章，我是如何想把它呈现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四合院的生活的一个又比较清晰又比较完整。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后我们是通过分成两个部分来表现。我们把书里的第一部分就是叫做四合院，第二部分是旧时光。
1: 嗯，
0: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划分呢？就主要是想四合院它是一个偏物理层面的，就是地理层面的物质层面的，所以对，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部分，就是那个心态其实是跟我了解四合院的那个心理路程是一样的。就我们一开始了解的肯定还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东西，就是四合院的格局，四合院里面有一些什么，这肯定是对我们对四合院的一个第一印象，或者说我们一开始走进一个四合院最先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一些具体的可见的。然后第二部分旧时光呢，就是会偏精神层面的，偏感性层面的，所以他就会主要是集中在讲他家里长辈的一些故事啊，他去听戏，他去学曲，还有他学习书法、自学画画等等哈，包括跟那个家里的一些变动都是在第二部分来呈现。那有了第一部分这个基础以后，然后到了第二部分，哦，我们就会看到，哦，他在这个院子里，他这个院子不是一个静态的，它是一个有机的，是一个动态的，在这个院子里是有很多人，有很多故事在发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排，最后我们是想恢复一种四合院生活的完整性，可能主要就是在这方面在考虑。因为其实何老先生他写老北京的文字非常的多，而且他也很会画画，就是他画了那个老北京风俗画也画了很多。之前他在那个北京晚报上是有一个专栏老北京风情，所以他其实讲老北京的东西，包括讲四合院的东西是很多的。我们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对我们的挑战，可能就是要做一个取舍。
1: 那么在此之前您跟何老先生相熟吗？
0: 特别熟没有，就是我们是一个作者和编辑的关系，
1: 那么
0: 还是通过文字交流比较多。
1: 当您决定接手这本书的时候，您跟何老先生在私下有过沟通和交流吗？
0: 有，我们就包括我们最后决定是要去呈现，就是通过四合院的孩子是要呈现完整的四合院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也是我们一直就是在一起沟通，最后首先我们想要达成的一个共识。然后我们包括一个篇章的安排，然后他的那个篇章的顺序，就是我们如何一步一步的请读者来参观何大吉老先生的四合院，然后讲述他的四合院故事，就整个呢我们都是在一个沟通就经常在一起交流中最后实现的。
1: 那么在您跟作者本人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还有一些更新的故事要加进来呢？
0: 我们其实做的主要是舍，没有加，是因为确实他已经比较的充分了，就是因为何老先生之前。

0: 那个专栏写了很多年很多年，就是他把他的这些故事其实是写了很多的，但是我们想加的一个东西最后没有加。其实就是何老先生说，一个在一个院子里生活就会像《红楼梦》里面所写的那一样，他会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立足点是在四合院的孩子，所以是一个孩子的眼睛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其实比如说那种大人之间一些很复杂的或者一些利益上的一些东西，它可能是并不是说孩子眼中可以看到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回过头来以后可能才发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会觉得那样的话，我们就可能跟我们做这个书的一个目标会有一点点冲突，就是我们想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视角，这个视角就是这个孩子的视角。
1: 好，接下来有请马明。马明，我在采访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欧阳帆的时候，他说他非常希望读者能够感受到他的温度。那么你读完这本书之后是不是也有同感？
2: 我确实是能够感受到这本书责编也好或者说作者也好想为我们传达的所谓的温度。但是这个温度在我看来可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在于你是不是就是读者是不是能够对这个所谓的北京的这样的一种四合院的这种很传统的生活方式会有一些基本的认知，就是体验可能都是一种比较奢侈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比较奢侈的一种经历，你能不能够有一种认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再论的事情。就是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何大奇先生的这一本四合院的孩子，他其实更多的就是讲的就是他的童年到青年的在北京四合院里面度过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我们都知道就是北京的这种四合院的这种生活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历过的呀。于是就是你会看到就是在这个书里面，你比如说他最开始的时候那一部分，比如说北京的四合院四合院里面的花草，四合院里面的一年四季，四合院里面的这些春夏或者秋冬的这些美味的食物，可能如果没有一些相应的认知或者相应的经历的话，我觉得是比较难读到这个所谓的这种难体会到这种所谓的温度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普及性的一个读物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四合院的孩子的这本书其实是相当到位的。因为它不光是能够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本书，那么初步的去了解老北京四合院的这种生活的样态，我们其实也能够了解围绕着这个四合院的这种生活的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比如说这种四合院里生活的这个邻里之间的人情味儿啊，比如说这种节日的一些风俗啊民俗啊，比如说一些甚至是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年代像何大奇先生他们家这种比较特殊的家庭，这种中西合璧的中西结合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我觉得这个书里面都为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1: 我不知道在你的童年你有没有在北京四合院生活的这种经历？
2: 我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因为在我家的话，其实我家的这个有一个院子是在东四，当然了现在就是随着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我们那个院子也随着那条胡同就可能就没有了，但是我家是在胡同里生活的，那我姥姥家也是在胡同里生活的，而且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东四。东四其实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城内的传统的一个民居的这么一个聚集区，和东四相对应的就是西四，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大家如果现在有机会来北京的话，这想要看到一些传统的这种生活的样态的话，那么东四或者西四是一个不能错过的这么一个地方。东四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跟西四相比它可能会更有一些民间的气息在里面，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两边大家都比较过的话，就会发现西四的话很多都是高门大院 啊，然后这种而且它这个院落的这种形式更为规整。那么东寺来讲的话，相对来讲它的那个烟火气就比较浓一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东寺这个附近来讲的话，吃喝玩乐的地儿就会相对来讲比较多一点。我小的时候住这个四合院的经历那就太多了，一般都是下了学以后，或者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假期以后，我那个时候就会在我姥姥家这个院子里住。而且我姥姥家这个院子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它是一个有分进的，它是一个分院落的这样的一个院，就是我们说要几进几进，就这种的。因为我是八零后嘛，就即使是八零后，那么能够有一个经历去住独门独院的四合院的这样的经历也不多啊，这样的人也不多。那么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我觉得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幸运的经历，能够像在我姥姥家这样的一个独门独院的这样，而且还是分进的这样的一个四合院，那么里面来生活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生的一个财富。其实这种四合院的生活，对于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讲，他可能是会，尤其是如果你童年就在这种四合院里生活的话，可能会对他这个一生都会产生一些影响。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个四合院其实它往往就即使是独门独院的一个四合院，它往往也不是一家人在这儿住。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家里面的长辈，包括你的祖辈，包括我们作为一个晚辈，就是一种最小的这个辈分的，那么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他是几代同堂住在这样的一个院子里，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规矩，有很多的这种长幼有序，这种礼节严明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由己及人，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邻里之间也是有这样的一些礼节上的要求的。所以我就记得很清楚，就是小时候很早，我那时候就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礼仪要求，比如说见到一些像我姥姥姥爷这种辈分的这种老人儿，那么你要知道怎么样请安啊，怎么样打签儿啊，那么见到一些像我父亲那一辈的人，你要知道主动的叫人儿啊，而且要嘴要甜呀，就诸如此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孩子从小他就会经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培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孩子的一生可能都会很有影响的锻炼吧。
1: 现在呢，你已经在楼房生活了哈，我觉得经历过四合院成长的这种经历，包括现在已经搬进了楼房，你的生活里边，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丢失的东西是什么？有没有？
2: 是会有的。就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一说，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中国人传统上来讲最大的一个节日就是春节了，对吧？我们都叫过年。但是现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现在年味儿淡了，或者说现在就是过年的时候不如小时候那么好玩了。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仔细想一想啊，可能也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变迁是有关系的。那么何大奇先生其实有一次在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过相应的一个问题，他就说70多年前就是那个时候的百姓的生活是保留着一些古老的生活理念和方式的啊，那么几代同堂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长幼有序啊，就这种方式还是有的。但是现在呢，人们普遍这种生活的居住环境，你和过去来相比的话，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所以就是社会现实就会决定人的思想观念嘛，也会决定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嘛。我觉得之所以说年味淡了，可能这个何大奇先生在他自己的这个书里面他也提到过，他会认为原因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大家庭的分化，我们现在都是一个一个的单元房了，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几代同堂住在一个单元房里是个什么情景，对吧？所以就是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家庭啊，最简单的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那么住在一个单元房里面，就是这种家庭的分化使得什么呢？使得就是大家的这种对于 团聚也好啊，或者说对于某种

0: 女的这种角色啊，就是他们会齐上阵，然后在那里处理这些年货呀，然后在这里啊，又蒸又煮又炸，然后完了以后这过年的前后这几天啊，就热热闹闹，每天闹闹哄哄。但是你现在很难再见到这种情况了。我们家在前两年的时候都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家里面的这些，因为这些这个我妈妈也好，婶婶也好，包括姑姑也好。岁数可能也大了，然后这个腰腿的力量可能也不太好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完成这种在灶台边上转着的这种工作了。所以我们家在前两年的时候都已经改成什么了？年夜饭都不自己做了，然后去外面请一个厨子，然后到家里面来做饭，然后做完了以后给厨子包一个大红包。而且我们现在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地方现在已经开始承接年夜饭了，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越来越多的家庭其实年夜饭都不在家里吃了。都直接就是出去到一个饭馆里吃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思想观念发生改变以后，导致了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也发生改变了。那么这种改变，其实你说它真的是丢失了什么吗？它确实可能在我们看来是丢失了什么，比如说丢失了那种热热闹闹的那种烟火气啊，丢失了那种全家人在一起。甚至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的时候，那种彼此之间那种凝聚感、那种家族的认同感，可能这个是丢失了。但是我觉得我很同意何大奇先生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也不必过分的神化以前的那种生活方式。为什么？因为你以前那种生活方式，你再怎么喜欢，它也回不去了。那我们就要向前看，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虽然也会。不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去过春节，但是他们也会发明一些新的过春节的方式。那么这种新的过春节的方式，等到现在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了，他们作为这个一个家庭的顶梁柱的时候，那么他们所普遍认同的这个生活方式，或者这种过年的方式，就会变成一种新的过年的民俗。它正是在这种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社会的进步，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社会的这种环境的变迁所带给我们的这种生活的改变，我觉得其实我很同意何大奇先生的这个观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向前看的，我们应该是更加乐观的，更加积极的去拥抱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4到25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23到2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三亚多云，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4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微凉细柔的手指一触到何焕，何焕顿时没了丝毫的气力，老老实实重又躺了下来，眼却始终望着阿慈。阿慈也望了他一眼，随即侧坐在床边，目光似怜似怨。看他侧脸和身子都如此纤瘦，何焕心里顿时涌起了惜护之情，忽然不愿说破自己的身份，只愿做她丈夫，好好怜她护她，这种心情从未有过。她自幼读书习礼，又喜欢独自享事，很少和其他孩童玩闹，年纪稍长，连亲族中的堂兄弟姐妹们也都难得亲近，进了学之后更未接近过其他女子，来到京城偶尔也会被同学邀去方院里吃酒寻欢，那些歌女艺妓虽然也有色艺俱佳、清丽出众的，但她一来拘谨腼腆，不像同学那般能够尽意的嬉闹调笑，二来心里总是有些惧意，那等女子毕竟是为钱陪笑，难得见到真情意。说起来，除祖母、母亲和仆妇外，阿慈是他至今走得最近的一个女子，近到长大后连母亲都不曾这样过，何况眼前的阿慈如此的素净轻柔，如一波波春水不断地将她的心融化。就让她丈夫去做何焕吧，我来做她。那个身份并没有多少可留恋处，相反，自己苦苦求学，不就是一直不愿活在祖父的荫荫之下，想凭自身之力建一番功业。这个家贫寒一些，但这有什么？何况我照旧可以读书应举，功名利禄并非什么难事。至于家人，眼下亲人只剩了祖母和母亲，想必阿慈的丈夫不敢连这也去夺。
3: 等我入了仕途，借他们来同住，好好孝敬就是了。
2: 想通之后，他顿时释然，不由得露出笑来。阿慈似乎察觉，回头望了他一眼，碰到他的目光一阵清羞，面颊也泛起红晕，慌忙地扭过头。正在这时，门外传来兰婆的声音：“
4: 葛大夫来了。”
2: 阿次忙站起身，何焕心里一颤，他很怕见着葛大夫。之前葛大夫来过几次，上一次来时何焕的眼睛才能看清东西，他见葛大夫望着自己，眼中似乎有些探查的意思。
3: 难道葛大夫发觉了我是假身吗？
2: 葛大夫走进门来，脸上带着些笑，先朝阿慈点了点头，阿慈忙让出床边的空地。葛大夫走到何焕的身边说，
4: 这两天如何呀？
2: 何焕不敢答言，只含糊地应了一声，盯着葛大夫的眼睛。葛大夫目光中似乎没有上一次的探查，只是寻常大夫看病的眼神，也许是自己多虑了，他这才放了心。何焕等着天黑，心里又盼又怕，他知道天黑阿慈就会来这屋里睡到这张床上。前几天他眼肿不能视物，头又昏沉，只感到有人夜间睡在身旁，并没余力去在意。今天他已完全清醒，他躺在床上，不时强睁着眼去往后窗的天光，好不容易挨到黄昏，霞光将屋内映得一派金红，原本简素的小屋这时竟显出异样的绚丽，比他家中大厅大房更多了几分漂亮。阿慈迎着霞光走了进来，仍端着一碗热粥，竟像是画中的观音大士一样，浑身照着层光晕。他又侧身坐在床边，只看了何焕一眼，便低眉垂目，亲手舀了一勺粥送到了何焕的嘴边。何焕不敢多望多想，连忙张嘴，粥是咸的，里面有肉还有菜，这两天他一直吃的素粥猛沾到荤，胃像是焕然醒过来一样，一口便吞了那勺粥，肠管里发出了一阵咕噜的怪响。屋中极静，声音极响，他窘迫极了，阿慈却笑了，如莲花湛然开启，他顿时醉了。正在这时，外面忽然传来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婶婶。随后是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5: 伯母，听说丁旦病了。
3: 丁旦，
2: 何焕头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兰婆声音随即冷了下来，说，
4: 病得太轻了。
2: 那男子笑着说，
5: 那我去看看他。
2: 一对年轻夫妇走了进来，衣着皆鲜明，容貌都出众。阿慈已放下粥碗迎了上去，那个阿香牵住阿慈的手一起走到了床边，一见何焕立即惊叫起来，
6: 哎呦天呀，怎么成这副样子了？
2: 诸葛也凑进来看，叹道，
5: 哎，这是怎么弄的？
2: 冷香皱眉撇嘴说，
6: 自然是被人打的，又出去赌博了是不是？哎，我说丁哥哥，你不能再这么了呀，原说你靠得住才招你进来，现在反倒是你在啃他们祖孙呢。
2: 诸葛也劝道，
5: 阿丹，以后啊就歇手吧，再这么下去可不成啊。
2: 两个人轮番劝着，何焕只得勉强笑着听一句含糊应一句，好不容易两人才停了嘴，一起告别出去了。何焕躺在那里想，
5: 原来她丈夫叫丁旦，是个赌棍。
2: 她又是不平又是叹息，期间还砸着鞋庆幸，胡乱想着，不觉间房中已暗，夜色已浓，阿慈擎着盏灯走了进来。终于等到这时刻，何焕不由得大声咽了口口水，又急忙用咳嗽掩住。阿慈却似乎并未在意，他到床边将油灯轻轻地搁在床头的桌上，背对着何焕，脱掉了外衣，露出底下贴身的白汗衫。何焕忙闭住眼不敢再看，将身子向床里挪了挪，他听到阿慈又在褪去裙子搭到床边椅背上，而后走过来亲手将他身上的被子理了理。 何欢一直闭着眼，一动不敢动。阿慈吹灭了油灯，掀开被子，躺到了他身侧，轻咳了一声，之后便只有细微的呼吸声，也许累了，很快便已入睡。何焕全身紧绷，丝毫不敢动弹，漆黑寂静中听着阿慈细微的鼻息，隐隐嗅到一缕体香，他的双手都放在胸前，手肘微微地触到阿慈的肌肤，格外的细柔温软。阿慈却轻翻了个身，背对着他又静静地睡去。过了不知多久，阿慈的鼻息越来越绵细均匀，应是睡深了。何焕身体内猛地涌起一股热流，他将右肘向阿慈身体微微地凑近了半毫，真切地感到阿慈的肌肤绵柔温热，他的心狂跳起来。不，他忙在心里呵止自己，万万不能存苟且之心。但他以为我是他丈夫，不，你并非他丈夫，他若知道真相，一定会吓倒的，甚至将你告到官府。不成，成，不成，成。两种心思如两个仇人一般在他心里扭打交战，让他心如火烧，身子却又不敢稍微动弹，只有不住的默念《论语》中四非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觉得不够，又添了两条：非礼勿思，非礼勿欲。翻来覆去地警告自己，煎熬了一夜，直到精疲力尽才昏然睡去。开始何焕还盼着夜晚，现在夜晚成了煎熬。每当阿慈脱衣上床，他便如同犯了重罪被罚酷刑，身子一点都不敢动，心里却火烧油煎，万般难挨。
5: 我不可如此欺瞒于他，我得将实情告诉他。
2: 夜里他一遍遍这样告诉自己，可是到了天明，一看到阿慈的冰玉一般的脸，便丧了全部勇气，既不舍不愿，更怕惊吓到阿慈。然而阿慈终于还是发觉了。躺养了十来天后，他头脸的伤渐渐痊愈，虽然阿慈不太看他的脸，但目光偶尔扫过时开始停顿，并露出些纳闷。有天天气晴暖，阿慈端了盆热水进来，拧了一把帕子，伸手要解开他的上衣，看来是要给他擦身子。他猛然想起自己锁骨上有颗痣，阿慈的丈夫丁旦定然不会有。他吓得身子忙往后缩，阿慈有些诧异，抬眼望向他，他更加惶愧，脸顿时红了。阿慈越发纳闷，盯着他看了一阵儿，但并没察觉什么，便又低下头，伸手轻轻地撩开他的前襟。他再不敢动，只能听之任之。果然，阿慈低低地惊呼了一声，身子一颤，手里的帕子掉落在他的胸口，随即急往后退了两步，盯着他，满脸惊怕。何焕心里顿时冰冷，但也随即释然。他鼓了一阵勇气，又清了清嗓子，才低声说：
5: 我不是你丈夫。
2: 阿慈眼中一惊，在他身上慌乱的扫视良久，才轻声问道：你是谁？声音有些发颤。
5: 我叫何焕，那天在独乐岗被你丈夫打伤，换了身份。
2: 阿慈眼中闪过一阵悲怒。
5: 我并非有意要欺瞒你，那天你丈夫是从后面偷袭，我并没有看到他，醒来后就已经到这里了。我想明白后本来要说，但嘴肿着说不出话来，这两天能说话了，却又怕惊到你，因此始终不敢说。
2: 阿慈身子一直颤着，听到后来眼中滚下泪来，他忙伸手擦掉眼泪，低头转身疾步出去了。何焕躺在床上，怔怔地望着幽暗空门，心中不知是悔是怅还是释然。呆卧在床上，他正在忐忑思虑，那个老妇人急匆匆赶了

0: 进来是阿慈的婆婆兰氏，这一阵她曾进来取过几次东西，却根本未看过何焕一眼。这时兰婆却圆瞪着一双老眼，满是惊怒：“你是谁？”“
1: 在下名叫何焕，是府学学生。”“
0: 你好大的胆子，读的那些书读到猪肠子里去了，竟敢装头扮脑混到我家里来。”“
1: 老伯母恕罪，在下绝非有意欺瞒。”
0: 何焕忙坐起身子。“啊呸！”一口唾沫喷到了何焕的脸上，何焕却不敢去擦。兰婆伸出村咒的老指，指着他的鼻子大声痛骂：“到这时候了，你还装出个竹筒样来混赖，说你究竟想怎么样？”“
1: 我这就走。”
0: 何焕忙翻身要下床，腿上未愈，疼得一抽。“你在我家白吃白喝，臭气都没散，就想走？
1: 那以伯母之见，该当如何呢？”
0: 何焕正正着要下床，只得顿住：“你这等波赖货，欺负我孤儿寡母，抓你到官府，打断你的腿，揭了你的皮，发配3000里外，都抵不了你这罪过。”何焕吓得全身发软，忙连声求告说：“
1: 伯母，我真的并非有意欺瞒，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何受了伤，醒来就躺在你家的床上。据我猜测，恐怕是你家女婿将我弄成了这个样子。”“
0: 什么？”兰婆顿时惊住，瞪着他半晌才问道：“他为何要这么做？”“
1: 我也不知，恐怕是贪图我家门第家业吧。”“
0: 门第家业？你究竟是什么来路？”何焕犹豫起来，他不愿说出家事，但若不说，恐怕难让兰婆消气，便只得食言：“
1: 我家住在金顺坊嘉慧院。”“
0: 嘉慧院？那何丞相是你的？”“
1: 是我祖父。”
0: 兰婆眼睛睁得更大。“
1: 伯母若不信在下，可以去嘉慧院瞧一瞧，你女婿应该正住在那里伴我呢。”“
0: 好，我这就去，反正你也逃不掉。”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下午兰婆回来了，何焕忙又坐起身子。兰婆满眼惊疑愁闷：“那烂赌货果然在嘉慧院，我见他走出门来，虽然装出个富贵样，但那贱赖气几世也脱不掉，他那狗友胡舍儿也跟在他身边。我向看门的打问，说他家公子前一阵头脸也受了伤，才刚刚好些。”何焕虽然早已料到，但真的听到仍然浑身一寒，像是被人猛地丢进了阴沟枯井里，用烂叶掩埋了一般。兰婆望着他，竟有些同情，说：“
3: 不能让这种烂货这么便宜，我去找人来抬着你，咱们一起去告官。”
0: 何焕正要点头，心里却随即升起一丝不舍，不舍这贫寒但轻松无重负之身份，更不舍阿慈。兰婆催道：“
3: 喂，你还犹豫什么？你堂堂宰相之孙还怕他？其他的你不必担心，我已经问过媳妇了，你并没有玷污他的清白。
1: 但毕竟我与他同床了这么多天，一旦告官，他的名节恐怕……”
0: 兰婆一听也踌躇起来，气叹道：“
3: 哎，这倒也是啊，我这媳妇命太苦，怎么偏偏竟遇上这些烦难？这可怎么才好啊？”
0: 何焕鼓足了勇气，才低声说：“
1: 他若是不厌烦我。”
0: 兰婆一惊：“你是说？”何焕抬起眼，快快地说出心中所想：“
1: 我愿娶她为妻。”“
0: 这怎么成啊？”“
1: 只看他，若他愿意。”
0: 兰婆张大了嘴，愣在那里。
1: 话说出口后，何焕也觉得有些冒失，自己和阿慈毕竟只相处了十来天，又没有说过话，是否自己一时情迷过于仓促呢？自那天说出真相，阿慈再没进来过。何焕正好摒除杂念，躺在床上反复思量，想起祖父所教的官人之术。祖父有一介布衣书生，最终升至宰相，一生阅人无数。致仕归乡后，他曾向何焕讲起如何官人。他说：“
3: 进士难察人，官人管两动，一是眼动，二是身动。
1: 眼动是目光闪动之时，有急有缓，有冷有热，有硬有柔，以适中为上。但人总有偏移，极难适中，因此以不过度为宜。目光动得过急，则是心浮气躁；过缓是音质迟钝；过冷是心狠意窄；过热是狂暴猛力；过硬是冷心酷肠；过柔是懦弱庸怯。至于身动，是举止急缓软硬，与眼动同，另外还有轻重之别。举止动作过重的人，性蛮横，多任性，难持久，易突变；而过轻的人，性皎洁，善隐匿，多伪态，难深交。何焕以祖父的官人法仔细度量阿慈，阿慈当是轻缓柔冷之人，他的轻绝非轻浮，也非淫伪，只是多了些小心，不愿惊动他人。他的缓并非迟钝，除小心外，更因天性淡静，不愿急躁。他的柔不是柔懦，而是出自女子温柔性情。他的冷乍看似如冰霜，但绝不是冷心硬肠之人。看他这些天照料自己，丈夫虽然令他寒心，他却不忍置之不顾，换药喂饭时再不情愿，也仍旧细心周至。这样一衡量，何焕心中顿时豁然，
3: 我绝非只贪图他的样貌容色，更是爱他的性情品格。至于门第身世，世间择婿择妻无非看重富贵二字，对我家而言，这两个字值得了什么？我只需看中他的人，只求个一心一意，相伴终身。
1: 只是以他自己现在的身份，没有办法明媒正娶。但他想起祖父当年成亲也极寒碜，那时祖父尚未及第，两边家境都寒窘，只能因陋就简。父亲成亲更加仓促，当时祖父远在蜀地为官，祖母在家乡病重，以为不治，想在辞世前看到儿子成家。母亲则是同乡故友之女，双居在家，祖母一向看重她温柔端静，并不嫌她是在家，自作主张找了媒人，将纳采、问命、纳吉、纳成、告妻、亲迎六礼并作一处，才两三天就将母亲娶进门来，只给祖父写了封急信告知。祖父一向开通随和，并未说什么。何焕来京时，祖母和母亲都曾说过信他的眼力，若碰到好的亲事，只要人家女儿人品心地好，他自己做主也成。于是何焕便想到了权宜的法子，只用一对红烛，一桌简便酒席，完了婚礼，只在新城，无需豪奢。等兰婆进来送饭时，她郑重其事地说了一遍：“
4: 你这是说真的？”
1: 兰婆仍不信。
3: 婚姻岂敢儿戏？这两天我反复思量过，才敢说出这些话。
4: 你这样的家世，婚姻能由得了你吗？
3: 我家中如今只有祖母和母亲，来京前，他们说若有好的亲事，我可以自己做主。
4: 我仍是不信，你真的愿意娶阿慈为妻吗？不是妾，更不是侍女。
3: 对，正是妻子。
4: 这样啊，
1: 兰婆皱起眉想了想才说，
4: 那我得去问问阿慈，他看着柔气，其实性子啊倔得很。上回找丁旦进来，他百般不肯，是我逼了再逼，最后说留下万儿，要撵他一个人出去，他才答应了。 谁成想啊，招进来这么一个祸患，这回啊，我再不敢乱主张了。你等等啊，我呀去问问他。
0: 兰婆说着走了出去，何焕听着他将阿慈叫到自己房中，低声说了些话，始终听不到阿慈的声音。过了半晌，兰婆才又走了进来，摇着头说，
4: 不重啊，阿慈说不得已嫁了两次，命已经够苦了，不愿再有第三次。
0: 何焕一听顿时冷了，他只想着自己如何如何，竟没有顾及到阿慈的心意，不但一厢情愿，而且无理之极。不过他让我向你道谢，多谢你呀能这么看重他。
1: 他就没有一丝一毫看重于我吗？
4: 他说你是极好的人，是真君子，自己万万配不上你。
0: 何焕一听心又活转了，
1: 他是极好的女子，说什么配得上配不上，求老娘啊再去劝说劝说，何焕并非轻薄之人，这心意啊也绝非一时之兴。
4: 我也这么说了，他说自己虽不是什么贞洁烈妇，但毕竟还是丁旦之妻，就算夫妇情分已尽，但名分还在，怎么能随便的应许别人呢？若答应了你，不但自己轻贱了自己，连公子的一番深情厚谊也糟蹋了。
1: 那我去找丁旦，用我家京城全部家产换他一纸离婚书契。
4: 你真愿意吗？
1: 愿意。小相公那个赵不弃呀又来了。
0: 齐全在书房门边低声说。何焕一听心里又一紧，看来是躲不过这人了，他只得起身迎了出去。赵不弃已走到院中，脸上仍是无拘无束，略带些玩笑说，
1: 哎呦何兄，我又来了。
0: 何焕只得插手致礼，请他进屋坐下，看赵不弃一副洋洋之意，实在是难以令人心安，但说话间又的确并无恶意，反倒似是满腔热忱。
2: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6: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7: Apa kabar?
6: Apa kabar?
7: Nesok sabay di?
8: Enjang dai, sabay di bo?
9: Hi, 你好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5: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八十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9: 芝麻你干嘛嘞？
6: 喂，
7: 马布丁呢们
6: ？I'm doing good，
9: 我很好，你呢？
5: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Here, every voice.
5: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了解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做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俄被曝在联合国管控 AI 武器谈判中弱化安全条款，有专家称若规则过于薄弱， AI 武器或带来多方面影响。俄媒称土耳其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此前土耳其因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遭美方制裁。今天中国高铁四条新线同时开通运营，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特朗普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家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已为战事重开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
2: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go back to diplomacy, but I'm still trying diplomac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n't miss any chance for peace.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说，针对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阿拉格奇指出，这些条件并非新要求，而是美国此前已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承诺过的事项。25号，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非该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穆斯600无人潜航器。 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截至目前，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本月8号，革命卫队就曾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

0: 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当时回应称，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廖先生您好。特朗普说呢，美伊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重启谈判，同时他也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说呢，已经做好了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是还没有放弃外交途径。是打还是谈，双方的表态您认为释放出了什么信号？
1: 主持人您好，我觉得美伊双方的这个表态是高度相似的。美国说可以谈，但有可能打，伊朗说不怕打，但还想谈，这个画面感就非常的强烈，就像双方都侧着身子，一只手扶在后腰的枪上，另一只手正在往前小心翼翼地进行试探和接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双方还是想谈的。所谓打，可能只是在相互的威慑，相互的吓唬。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美伊双方越是放狠话的时候，就越可能真的想达成某个东西。那么分歧呢，只在于开出的条件和谈判的节奏。此前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提出了一个对美新外交，那么核心要点，一是认为可以跟美国进行谈判，二是美国必须完全且一次性的全部满足七个条件，三是美国必须先采取行动，然后海峡才会重新开放。那么之后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提出了一个七天方案，说美国做到上述要求后，海峡第六天就会开放，第七天就可以全面谈判。那么之所以如此呢，一方面是因为伊朗觉得特朗普在搞拖延，可能美国中选之后就会重新对伊朗动武，所以伊朗希望通过谈判化解可能的冲突升级，尽量避免与美国重新开战。那么另一方面呢，则是觉得现在中选是特朗普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一个事情，如果伊朗抛出一个足够诱惑力的方案，像提前结束战争、降低油价、解决特朗普头疼的问题，那是有可能促使美国让步的。但是呢，这只是伊朗的考虑，无论怎么说，我觉得美国都不会全盘接受，因为这相当于被伊朗牵着鼻子走。在特朗普政府看来，这正是伊朗着急了的表现，说明现在对伊朗的海陆空封锁是有效的，沉重打击了伊朗的经济。如果优势在我的话，那为什么要接受伊朗的要求呢？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时候发动军事打击也是不理智的，因为它很可能起到一个反效果，就像今年年初那样，还不如干脆一边谈判拖延，甚至拖而不谈，一边呢加紧进行经济绞杀，逼着伊朗先让步，让大步。所以我觉得目前双方还是想谈，能谈也可谈的，但是这个窗口期很短，很短暂，如果没有抓住的话，局势可能走向升级或者未知。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廖柏智先生所做的深度解读，谢谢。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相关说法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于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真主党目标，包括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阵地，以及其他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 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证实，原定九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十月举行。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
0: 27号，黎巴嫩真主党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活动。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数千人参加了纪念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称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团体保持团结。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身亡。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俄德两国外长26号举行了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的首次会见。俄德关系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持续紧张。今年8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后，俄德关系更是跌至冰点。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张先生您好，根据媒体报道说，这场会谈呢简短，而气氛紧张，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也没有达成任何的共识。那么在您看来，这场罕见的会谈意味着什么？
3: 的确，这是俄德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外长级的首次接触。这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德方希望管控风险。今年以来已经看到了，随着俄乌冲突外溢风险的不断的这个影响欧洲，特别是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事件之后，德国也认识到，一味的对抗可能会使得俄乌冲突升级外溢，甚至可能会将欧洲拉下水。因此呢，恢复接触啊是德方主动提出，希望通过这种高层的沟通渠道来管控外溢风险，避免出现俄欧之间的战略误判。当然，在俄国在会谈中啊，他还是重复了他一贯的对俄的那种立场啊，包括要求领土安全等一系列的这种要求。但是呢，双方在也关键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甚至没有一些这个突破啊，只能说各说各话。那目前看来呢，这个20分钟的会谈，它仅是有限的外交接触，无法消除两国之间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德国的对俄政策、俄乌政策都不会转向啊，可能仍然会继续援乌制裁俄罗斯。同样呢，对俄罗斯而言呢，他是希望通过会晤来显示俄罗斯希望政治和外交解决俄乌冲突的这样一种立场，避免这个将落于西方的口实啊，将这个俄乌和平的责任这个抛给俄罗斯。目前看来呢，这个短期的这种沟通呢，实际上也微妙的说明，现在俄乌冲突啊是在以对抗为主啊，有限接触啊，来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俄乌冲突升级或外溢的这样风险。有限接触对于俄德关系、对于俄欧关系的战略稳定可能会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看来呢，双方只是一种试探啊，如何下一步的进行发展和沟通，还是要取决于这个俄美之间的沟通，因为欧洲在俄乌和谈的问题上，始终是处于被动的局面，甚至没有做到他们做之前。德国的接触只能说欧洲希望能够参与其中，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 想法，而俄罗斯仍然保持着一种谨慎的态度，这也说明俄乌冲突仍然是影响俄德关系的重大的议题和难题。

0: 谢谢张宏先生对此话题所做的详细分析。那么相关话题各媒体焦点都有哪些，我们有请季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季萌。
1: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加大攻击力度之际，俄德外长举行了简短会见，但是气氛紧张。欧洲为什么持续炒作俄罗斯威胁论？欧洲安全又面临着哪些挑战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呢，是德国时代周报，俄德分歧严重。近日，德国外长和俄罗斯外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简短会见，显示出德国寻求对俄外交的主动性，但是双方更多的只是重复官方立场。德方呼吁俄罗斯放弃针对德国、欧洲以及北约的升级危险路径。在俄方看来，德国不仅是基辅的主要支持者，还寻求成为欧洲军事强国。分析称，这次会面更像是德国重新打开与俄罗斯的沟通渠道，而不是两国关系缓和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德国敦促美国授权生产爱国者导弹。全球爱国者拦截弹供应紧张，大家都看到了，美伊冲突又进一步加剧了导弹供应压力。乌克兰一直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爱国者导弹，在俄罗斯试图利用冬季军事优势改变战场形势的背景之下，乌军处境不容乐观。作为援乌主力的德国正敦促美国允许在欧洲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这对于乌克兰抵御俄罗斯攻击至关重要。冲突外溢效应搅动地缘格局的同时，德国持续援乌已经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新加坡海峡时报，俄欧安全博弈加剧。除了德国炒作俄罗斯威胁，丹麦国防情报局警告称，俄罗斯对北约邻国发动有限军事打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可能包括网络攻击以及对援乌相关的基础设施进行远程打击。此类行动过去旨在制造恐慌，削弱公众对乌克兰的支持，今后可能会进一步阻止相关援助抵达乌克兰。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表示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但是随着欧洲安全焦虑上升，俄欧战略博弈将更趋复杂。最后我们来看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欧洲舆论战别有用心。普京认为一些欧洲国家不断宣称俄罗斯可能会发动攻击，意在制造备战的紧迫感，这显然是有目的的渲染紧张局势和制造挑衅。欧洲国家持续炒作所谓的俄罗斯威胁，一方面为了争取国内支持，另一方面把乌克兰作为对付俄罗斯的工具，以限制俄罗斯发展。俄罗斯外长就指责欧洲正在竭尽全力破坏乌克兰和谈，并帮助基辅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欧关系持续紧张的相关评论。小俊。
0: 好的，谢谢季萌。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联合国管控致命性自主武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推动删除多项旨在保障人工智能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
2: 报道称，相关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旨在推动制定规范致命性自主武器使用的条约。华盛顿邮报援引三名知情人士以及该报查阅到的文件报道称，在谈判最后一天，美俄外交人员对文本进行大幅修改，删除多项旨在保障 AI 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包括要求相关系统以可预测和可靠方式运行，在使用 AI 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以及在发动打击前由人类审查 AI 系统确定的军事目标等内容。报道指出，美俄双方各调集约十名律师参与文本修改，人数几乎是其他代表团外交人员的两倍，修改速度之快令规模较小的代表团应接不暇。按照美国媒体说法，这一联合国谈判目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如果成员国达成一致，相关谈判可能为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铺平道路。各国将于11月在日内瓦再次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进一步推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报道还援引专家观点称，如果针对致命性 AI 武器的规则过于薄弱，可能意味着机器能够在不受人类控制的情况下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 其实际影响可能包括更多平民伤害、更少问责以及更快滑向风险。

0: 更高的自动化战争。
1: 德国方面27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
0: 德国一家权威民调机构于9月21号至25号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落后选择党10个百分点。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支持率分别为14%和15%，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翼党支持率为10%，下降1个百分点。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合计支持率达39%，为本届选举周期以来三党组合的最高值。此外，自由民主党支持率降至4%。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支持率为3%，均低于进入联邦议院通常所需的5%的门槛。近期，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均表现不佳。默茨承认这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默茨坦言，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为此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所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
1: 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波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号报道，一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方面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
0: 该消息人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相关款项已经支付，但货物尚未交付，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土耳其方面期待能取得积极成果。据媒体早前披露，土耳其与美国已恢复就 F-16 战机交付及现代化改造问题进行谈判。报道称，双方正在讨论土耳其可能购买40架新型 F-16 Block 70战机，以及对其现有机队进行现代化改造。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但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做出相关表态后，美方未有更多实际举动。
1: 我们的媒体焦点二关注的是日本强军扩武，再次让纪萌来为我们带来各媒体的观点。纪萌。
2: 好的，小军。近段时间以来，日本不仅频繁举行联合军演，还计划部署保镖卫星。日本再军事化进程加速会带来哪些冲击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印度快报，印日深化防务合作。近日，印日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了勇敢卫士2026联合军演，日本战机首次落地印度，两国防务合作进一步深化。此次演习的重点之一是提升印度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之间的互操作性，双方通过联合任务规划和经验交流，建立通信、装备和信息系统的连接，提高在复杂空中行动中的协调能力。根据相互提供物资与服务协定，两国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基地补给和后勤资源共享。接下来来看日本共同社，美日军演将投入长射程导弹。 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防卫省基本决定在十月开始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投入陆上自卫队的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该导弹首次用于大规模。

0: 俄罗斯专家指出，日本的再军事化不会给亚太地区带来积极后果，也不会改善日本在该地区的地位。但是日本的步子越迈越大，日本防卫省正在着手推进一个关于保镖卫星的计划，旨在提升日本在外太空的防御能力。最后我们来看日本华侨报网，推高地区安全风险。日本政府正在研究把机器人引入防卫领域。防卫白皮书提出，2027年度要构建由大量无人机、无人水面艇、无人潜航器组成的多层沿岸防卫体系。国家防卫战略则明确提出，无人装备不仅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也将用于战斗支援等广泛任务，并且强化利用 AI 同时控制多个无人平台的能力。日本加强无人化、远程化和 AI 化，释放了危险信号，必然推高地区安全风险。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日本强军扩武的相关评论。小俊，
1: 好，谢谢季萌的解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今天，中国四条高铁同时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四条新线横跨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四大区域，持续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以交通提速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2: 早上8:06，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通车运营。线路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3: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
2: 与此同时，在秦岭深处，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大幅拉近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在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今天同步投运，开通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可达。东北地区，中国目前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四条高铁新线各有定位，补齐路网当中的关键断点。雄商高铁打通京港通道北段，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沿线10多个县市就此迈入高铁时代。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穿越秦岭群山、秦巴山区，接入全国高铁网，昔日高山天堑化作通途。宜昌至兴山高铁搭建起两条国家级干线之间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通行时间实现大幅压缩。哈伊高铁向北延伸，拓展哈尔滨2小时交通圈，为东北全面振兴打开新的空间。四条高铁同日开通，不只是路网里程数字的增长，更是重塑区域时空发展格局。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东北全面振兴，一系列国家战略都拥有了更加坚实的交通底座。高铁持续串联起中心城市与县域城镇、交通枢纽与发展腹地，促进各类要素加速流动。过去地处边缘的县域山区，正借助高铁接入全国大市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2026年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旅客出行最高峰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客流预计将持续攀升。
4: 今年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过166万人次，

0: 日均超过23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日均1350架次。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
1: 长假期间，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出行热度走高。国际出行热门目的地主要是曼谷、新加坡、胡志明以及巴厘岛等。
0: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北京口岸客流稳步攀升，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游客数量也持续升高。
2: 预计国庆假期10月1日至10月7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51.1万人次，其中首都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38.5万人次，大兴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12.6万人次。
0: 气象部门提示，11假期期间，中国华西和黄淮一带可能会出现持续性的降雨，而北方则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出现明显的降温。青藏高原和新疆北部还有可能会出现降雨和降雪的天气。计划前往川渝、河南等多雨地区，以及到青藏高原和新疆赏秋的旅客，建议随时关注气象预报和预警信息。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今天是农历8月18。8月18朝，壮观天下无。每年的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由东向西沿着钱塘江一路逆流而上，抵达海宁黄湾镇塔山坝，一线潮已初具规模。有关大潮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雨欣刚刚发回的报道。
4: 今天是农历8月18，通常是钱塘江涌潮一年之中潮势最盛的一天。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一起来看潮。在潮水抵达之前，这里下过了一阵大雨。那受到天气的影响呢，今天的江面能见度也是非常低的。这其实也给我们今天的观潮增添了一份新的悬念。风和雨会让今天的潮水变换出的形态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彩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现在通过画面，我们已经能看到潮水首先是呈一线潮的经典姿态，向塔山坝附近不断地推进了，可以说是白练横江，浩浩汤汤。而随着潮水逐渐地靠近坝身，受到江道中间沙洲的影响，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潮水一字形的形态正在发生一个变化，现在形成了一个夹角。而伴随着它不断地继续往前推进，两岸的潮水再次交汇，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一股小型的交叉潮了。那这其实也就是塔山坝一带特有的看点，我们能够在同一段江面上看到一线潮逐渐演变为交叉潮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潮水在沙洲的调配之下变换着姿态，而8月18的大潮让这一变化格外的清晰。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潮头是更加的有力，分流更加的明显，交叉的形态也更加的清晰可见。好，现在潮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一部分潮水的先行部队已经是撞上了坝身。可以看到潮水在撞上坝体的瞬间，前冲的势头被硬生生地挡住了，水流在坝前短暂的堆积抬高，随后向两侧和后方翻卷而去。此刻潮水正在逐步地朝着我们的坝身冲击而来。塔山坝全长大约有600多米，始建于1740年，是钱江口河口现存最早的一条长钉子坝，也是钱塘江涌潮的第一道防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翻卷起来的浪头已经是打上了这个坝身，最高的浪花几乎就在我的眼前炸开。8月18的大潮让回头潮这个折而返的折字格外的有劲儿，折返的水流更急，翻卷的水花更高。现在潮头继续西行，越过坝头。其实我们说看钱江潮就像是开一个盲盒，每天受到不同的天气以及河道的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地方，我们能看到潮水丰富多彩、变化多样的潮景。那今天我们在塔山坝看到的场景就是这样。
3: 15、17，人工智能将成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经过前几年的技术突破和快速发展，中国大模型正迈入新阶段，发展重点走向解决实际问题，赋能千行百业。中国大模型下一步要突破什么？又将如何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系列片《十五五新图景》，今天跟随记者一起看看中国大模型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5: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把需求说给 AI 听？出行想更方便，工作想更高效，碰到新问题也会顺手问他一句。你最近一次问 AI 是什么时候？
6: 我用它做了一个视频脚本，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采访的视频，非常好。
7: 会有多个项目啊，多个任务并行的时候，对，还是挺需要它，就是帮我处理一些前端的工作的。对，
8: 去香港玩，然后找了一下两天一夜的攻略。
4: 从智能汽车到手机终端，大模型正在进入越来越多日常应用场景。我们看到的是一次交互，一次生成，一次效率提升，而产业正在探索的是如何让这些能力真正融入生产生活，成为推动发展的新生产力。
5: 2026年，从 Kimi K3 成为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放全桌模型，到 DeepSeek V4 Flash 登顶全球开发者榜单，多款中国模型在海外开发者平台取得亮眼表现。据 OpenRouter 统计，中国 AI 大模型调用量已连续多周全球第一，模型不断上新，训练也从未停下。
9: 这个好像整体通过率确实不是很高，口音的问题是哪几个？
5: 今年28岁的曾国阳已深度参与多轮大模型研发，眼下他的团队正在训练语音模态大模型。模型哪里还不够好？曾国阳说，很多问题是模型发布后被用户一点点用出来的。
9: 一些真实的用户带着他的需求来使用你，同时的话，用户也能基于开源的模型给你一些反馈，在早期阶段能够让我们更快的去成长。
5: 一个没听懂的口音，一个过去没有遇到过的需求，这些看似普通的使用体验可能会成为模型下一次改进的方向。当大模型走进不同场景，遇到的需求也越来越具体。
10: 不能说我做一个标准的大模型就把所有问题解决掉，我们需要以用户的痛点、用户的需求出发，去真正面向解决问题来设计系统。
4: 平时问 AI， 它像个全科生，什么都能聊，但到了工厂、医院这些专业场景，还得懂行。十五五规划就提出推动通用大模型和行业专用模型同步发展。换句话说，大模型既要练好通用能力，也要把专业课学深。
11: 下一个阶段，我想不管是多模态也好，还是智能体也好，实际上最终都是深入行业进行赋能。那么这就需要呢，在通用模型公司之间和具体的这个行业产业之间呢，打通这个桥梁，更好的针对行业的特点去做这个场景化的产业赋能。不管是十五五规划，还是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当中，实际上都对类似上述内容啊，做了明确的规划。
5: 当大模型走进各行各业，究竟怎样解决产业实际痛点？炼钢时，炼钢炉内高温高压，物理化学反应错综复杂，如同一个黑箱。过去，想要炼好一炉钢，很大程度上依赖炉长凭经验判断炉况，掌握火候。但这种方式劳动强度大，风险高，还存在稳定性差，难以量化等问题。针对这一难题，宝钢就利用几十年积累的大数据，训练出了 AI 炉长，
12: 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模型的一个精度，把它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变成智能体的思考链，这样的话这个决策比炉长可能是更精准。
5: AI 炉长利用数据实时感知黑箱内部状态，不仅可以实时主动诊断和决策，还能根据炉况自动调整操作参数，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同时也将工人从高温高危环境中逐步解放出来。除了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创业需要的队伍正在变小，艺人公司大量涌现，有独立创作者一个人就完成了人形机械臂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推广的全过程，手搓经济也受到关注。刘美博士从创意出发，打造出能呈现微表情的仿生机器人 Emo， 一段视频收获千万播放量，并在一年内完成5轮融资。新工种也随之出现，比如 AI 抽卡师、AI 动画师，成为企业争抢的人才。 从传统行业转型到普通人的创业尝试，大模型让更多想法变成现实。而这些探索背后，中国的开源生态也在不断提供新的可能。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越来越多开发者基于中国模型进行二次开发，激发新的技术和应用。
13: 采访中我发现，当 AI 真正走进产业，就不只是看模型够不够聪明，还要看各个环节能不能跟得上。比如今年有国产大模型发布后不到一天，多家国产算力平台就完成了适配。十五规划中就提出强化模型运用协同创新。
11: 以前我们关注大模型的可能更多是它的参数啊，这个在对话当中的表现啊等等这些。那么现在呢，这个模型运用呢，实际上是一个体系性的一个人工智能产业赋能的框架，把我们整个产业的优势资源组织起来，再通过人工智能的模型呢，用以赋能，让整个社会生产力呢能够得到更大的提高。
5: 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大模型的发展正在形成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下一程，中国有哪些优势可以进一步释放？
11: 场景、基建还有开源生态，这是我们人工智能的优势三角。中国的开源生态和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从深层理念上是一致的。那么我想呢，实际上这也不仅仅是关于中国是不是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竞争当中取得优势的问题，一个更大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全人类能不能以一个更公平的姿态去共同的拥抱这场人工智能革命。
1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5: 果汁，
16: 汇源集团全换新，
15: 咱家果园
17: 咱放心。
1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8: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9: 是不是肾透支了？
2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9: 他好，家才好。
2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9月23号至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台湾舆论高度关注。
22: 从中美元首会晤的消息公布开始，台湾媒体就高度关注这次历史性会面，而美方的高规格接待也显示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
23: 这次是一个史无前例，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么60多年来，美国的这个领导人从来没有去这个机场接待另外一位这个外国的元首，这个除了教宗之外，那也就代表说特朗普可以说是极其重视这次的这个会面。
24: 这次的这个习主席去美国，大概是给全体中国人，海外的华侨华人啊，特别我觉得台湾人、台湾同胞啊，最震撼的一幕就是，中国真的是从站起来、扶起来到强起来。
22: 很多台湾媒体在报道中都聚焦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3: 台湾民众大概要从这一次这个中美元首会晤中得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啊，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习近平主席在跟这个特朗普会面的时候，不断强调就是说，中美关系的稳定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以及台独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方面呢不能够再释放错误的讯号。
25: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会议之后呢，其实从不管是美方的公报或者中国大陆方面的公报来这个通稿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中美双方在涉台问题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这个相向而行，在共识不断推进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台湾社会也慢慢感觉到说，特朗普政府跟中国大陆目前在涉台问题上其实没有太原则性的汉格，而美方也不太愿意去冲撞或是挑战中方的 的核心跟基本立场。
22: 此次会晤中，中方进一步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专家也认为，从五月北京会晤到九月华盛顿再次会晤，中方一直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0: 而美方也认识到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
1: 我们看到五月达成的共识是要双方要一起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到这一次呢，经过双方的研究，中美也同意去扩大对于这个战略性稳定关系的内涵，并且在前面加上了尊重、公平、对等这些前缀。那中方强调尊重这个点，我想不外乎是双方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尊重彼此的主权领土完整。那这些都是包括台，当然也包括台湾问题在内。那么接下来考验美方的实践，也就是说他能不能真正的把这个中方所在乎的尊重给落到实处。
0: 这两天有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相关内容依旧是台湾舆论关注的焦点。那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台湾媒体和学者在评论当中也指出，这场历史性的会晤也给台湾社会留下了一个必须严肃回答的时代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从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2: 十一国庆将至，台陆委会近日特别提醒赴陆艺人政治表态不要踩所谓两条红线。台内务主管部门更以所谓强化人民赴陆安全为由，开设网站，将公职人员和人民团体赴陆相关资讯全部公开上网，在野阵营炮轰民进党当局制造寒蝉效应。
3: 台媒报道，大陆十一国庆将至，台陆委会对在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喊话，要求不要踩所谓两条红线。此举遭外界质疑是恐吓台湾艺人不敢赴陆发展，
4: 最主要就是想要跟这些艺人立威，恐吓这些艺人，相当于就是你断家的生路吧，
5: 另类的打压艺人去陆港澳去发展。
3: 此外，台内务主管部门近期也以所谓强化人民赴陆安全为由，开设宗教等团体赴大陆交流资讯公开专区网站，将公职人员和人民团体赴陆相关资讯，从姓名、时间、地点到目的等全部上网公开。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就是想借此大贴标签，制造寒蝉效应，
4: 想要给这些人一些威胁吗？想要用这个舆论的力量，然后让人民产生害怕，将来是不是说又跟过去一样，有一些里长过去旅游，然后回来以后侦办了好几年，被这个教区约谈，都是让人民会真的寒蝉效应，
6: 都是生怕我们两岸的交流能够让台湾的人民更进一步的了解大陆。
5: 人民有迁徙的自由，人民团体他凭什么来规范，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可以支撑，某种程度就是侵犯个人的隐私。
3: 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禁限两岸交流往来，用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害怕他们制造的信息茧房不断被戳破，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台湾同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往来两岸的台湾同胞络绎不绝，以最明确的行动证明民进党当局禁限阻挠的荒谬可笑。
2: 26号，来自大陆的昆山当代昆剧院与台湾台北新剧团的戏曲演员齐聚台北，联袂演绎《琵琶记》《扫松》等经典剧目。两岸戏曲名家携手青年演员同台切磋，以戏会友共度中秋佳节。此次演出定于26号、27号连演两场。尽管从筹划到开演不足两个月，但台湾观众热情不减，两场演出门票早早售罄，还有不少的台湾年轻观众。
7: 虽然没有大力宣传，我们全满，我们两天的戏一张票也没有。这就说明这个大家的观众也好，这个环境也好，希望看到我们传统艺术这种经典的给大家展现。
2: 此次已经是大陆昆曲名家李洪良第42次赴台演出，而这次他也带着年轻演员们一起来到台湾。
8: 那么这次我主要是带这些昆团的，应该是年轻的精英。我想让他们带过来的不是两场演出，多的呢是金昆融合。
9: 他们这两天来的时候，在台上排练，其实我们都在下面观赏学习，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
2: 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 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11: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10: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实际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6: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8: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福双。
19: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18: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2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
2: 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
18: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 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

0: 不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 66.5 毫米，而正常水平仅为 7.6 毫米。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1: 当地时间27号，强风暴猛烈冲击美国东北部海岸线，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天风暴还将持续，并伴随强降雨、大风和巨浪。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2: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后几天呢，降水主要还是集中在西南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在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一带都会有降雨出现，其中在贵州的中北部、重庆的中北部、湖北的西南部、河南的东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那么明天的时候呢，长江沿线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后天重庆、贵州、广西一带雨势会再度的增强。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天夜间开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后的几天中东部的不少地方会出现明显的降温。今天内蒙古一带还是以升温为主，那么明天的时候呢，气温将会剧烈的下滑，局地降温将会超过10度，后天降温的区域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在华北还有黄淮一带降温明显，局地降温幅度会超过10度。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在华北一带最高气温还是在25度左右，到了后天的时候呢，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而后天江南华南还是会有一些高温出现。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西安小雨转阴，18到24度。广元阵雨转多云，17到24度；宜宾阵雨，20到26度；唐山多云转阴，17到24度；合肥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南京小雨，20到25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广州多云，25到35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1到23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3到30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小雨转阴，27到34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阴转多云，12到18度；伦敦阴，13到20度；巴黎小雨，17到27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18到25度。温哥华小雨转中雨，10到16度；渥太华阴转晴，8到19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6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4到25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23到2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三亚多云，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指出，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截至目前，中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和钢铁生产体系，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规模超过 60%。全社会用电量中，每十度电有近四度是绿电。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600万辆，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一。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今年上半年，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中国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7号晚在中国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记者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地处山东半岛腹地的潍坊市，区位得天独厚，大南依太乙山脉，北滨渤海莱州湾，东与青岛烟台相接，西与东营淄博为邻，大陆海岸线约158公里。摄制组从潍坊市区出发，沿着北海路一直向北，来到了位于欢乐海沙滩景区的潍坊国际风筝冲浪基地。此时映入眼帘的是脚下绵延数里的金色沙滩，以及眼前广阔的湛蓝大海。漫步海滩，碧海蓝天，白浪金沙，风光秀美。而潍坊也是著名的风筝之乡，风能资源不仅丰富，而且风向稳定，很适合开展水上运动。2010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将这里确定为中国国际风筝冲浪基地。我们在沙滩上见到了国家帆船帆板集训队水翼帆板主教练陈战营，他正准备指导队员进行水上训练。
5: 今天下午的翻板的下去以后的训练内容、训练计划。
6: 如果遇到对抗，
7: 像现在我们现在所站的这边呢，都是我们风筝翻板的所有的运动员了。
5: 这些是翻板的运动员。嗯，
8: 现在准备还是取完行以后。
4: 陈教练曾是一名翻板运动员，退役后一直从事教练工作。听他讲，风筝冲浪项目的专业名称叫水翼风筝板，它是利用大型特制风筝的牵引作用，由运动员脚踩水翼板在海面上冲浪。这项运动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和娱乐性，很快就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极限体育运动，并被列入2024年巴黎奥运会竞赛项目。
5: 潍坊这个地方的海况是非常适合这个项目的。那是第一呢，它这边的风力全年保证的非常好，尤其是夏天。在整个北方来讲的话，这个地方的风算是最好的地方。我们到过这么多场地，这边的风力保证很好。
4: 潍坊滨海新区是中国最早开展风筝冲浪运动的地区之一。2009年8月，国内首个风筝冲浪国际赛事就在这里举办。
7: 它这个是中间有这种撑的，
5: 对，它有一些小龙骨。
7: 这个风筝摸起来这个材料非常的轻，非常的薄。
5: 对，很轻。对，
7: 这是什么料子呀？
5: 这种面料是进口的那种航空的，就是降落伞的那种面料。对，非常的耐磨，而且是非常的薄，比较轻。
7: 然后我们看这边所有的这个线，就有非常多的这个线。
5: 对，
7: 有这个细线和这个风筝这连在一起，就感觉有我们平时潍坊经常放那个风筝的感觉了。
5: 对。
4: 运动员通过这几根细线来操控风筝。风筝是用特殊面料制成，价格比较昂贵，一般都在2-3万元人民币以上，而每名队员至少需要6-7套装备，一年的装备费用一个人就需要20多万元。
5: 你敢上吗？
7: 一下就带起来了，就一秒钟的时间。现在这个风力比较大，而且也是感受到它这个比较乱哈。按照您的说法是，现在是哪个风向的风呢？
5: 这风向从那边过来。
7: 从这边过来。
5: 西风。对，
7: 它现在拿的是多大的？
5: 往上走，从那边往外出。风筝呢，它升到正上空的时候，升力它是最小的。
7: 因为今天的风真的是很大，然后它还要控制整个这个风筝，这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还要去和它的这个翻板进行一个配合。
4: 由于此时的风底达到了5级，也给队员们操控风筝增加了一定难度。
7: 就是一个手来抓这个方向的杆儿，一个手抓着翻板就已经下海了。
5: 对。
7: 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保证风筝不掉落，
5: 对，
7: 然后自己还要踩在板上。
5: 对，它一会儿到了一定的水深之后它的上板。
7: 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边近距离的去观看风筝翻板这样的一个运动，虽然说现在运动员还没有上板，但是我们在这边看的也是很担心。
5: 马上准备上去了。
7: 马上准备上了。
4: 陈教练说，这种比赛用的风筝牵引力很大，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很难操控，而且极易造成伤害。
7: 因为风速很快啊，带着这个风筝，运动员一眨眼的功夫就到里面，就快看不到了。
5: 对，风筝这最高速度能跑到30多海里，70多公里这个速度吧。
7: 那陈教练，像这个运动，它比如说比赛，它比的是速度，还是说比的是什么？它整个这个计分是主要怎么看呢？
5: 计分主要是在海里边不规定的标，然后你按照规定的这个航线来跑，谁先冲终点谁第一，就比速度。
4: 中国目前从事风筝冲浪运动的专业运动员并不多，但作为一项具有观赏性和挑战性的水上运动，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发展迅速。就在我们说话间，几名队员已经升起风筝脚踏滑板离开岸边，很快就远离了我们的视线。我们跟陈教练登上岸边的一艘教练艇，准备到海面上去近距离观看队员们的训练情况。
7: 训练的时候要保持多远的距离啊？跟队员？
5: 我们正常的话，要是要跟踪训练的话，我们跟他们很近。
7: 大概有多远？
5: 近的时候几米远吧。
4: 队员们操 操控着风筝在海面上迎风飞舞，扬帆逐浪，五颜六色的风筝在蓝天和大海之间起伏回旋，也让这片大海充满了动感和活力。教练艇行驶了几分钟就到了训练水域，眼前队员们乘着风筝脚踏滑板在海面上踏浪而行，他们轻盈的身姿仿佛在海面上跳舞，因此风筝冲浪运动也被誉为海上芭蕾。
7: 因为它踩在板上，所以我们这么看过来，这板看不太清，就感觉它行进在空中一样，特别神奇。
5: 现在呢，在这做换旋。
7: 换旋就是两个方向吗？
5: 哎，对，两个方向在换。
4: 风筝冲浪运动属于竞技类水上项目，对参赛者的年龄没有太多限制。从十几岁到五六十岁，只要经过专业训练，人们都可以尝试这项极限运动。
7: 像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训练过程当中，最难的技术点是哪里呢？
5: 实际上最难的就是你在各种的这种风的变化，就是要把它给控制稳。对。
7: 那相对海上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坐在这个艇上已经是比较平稳和安全的状态了，但是也能看出来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但运动员要配合着这个风，配合着自己身上所有的装备来进行这样一项运动，这个操作起来也是很难的。
4: 水翼板的滑行速度很快，操控难度也很高，队员们要尽可能保持身体平衡，才能获取更快的速度。
7: 我们看前面，好多个风筝在一起，在海上特别美。
4: 教练艇飞驰在海面上，一个个展开的风筝从我们船边快速掠过。这些队员在大海上尽情展现着他们的速度与激情。
7: 就像刚刚陈教练带着我们用非常快的速度去追风筝，我们开着这个船的速度就和运动员们风筝拉着翻板的速度一样。我觉得那个速度快到我在艇上没有办法说话，风特别大，大概是速度能达到多少？
5: 差不多在60公里左右吧，
7: 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
5: 对，
7: 所以在船上在海上以这个速度行进真的是非常的快，真的这次我是感受到了这个运动的刺激和挑战。
4: 教练艇到了指定水域，陈教练将一个红色浮标放入海中作为训练的水面标记，固定好浮标，队员们纷纷集结过来，他们要在海面上相隔大约2公里的两个浮标间进行训练。
6: 看哨声一响起，瞬间所有的运动员都开始加速。他们刚开始驶向这个起航线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很平静的。我们还感觉说，哎，这可能是一个很舒适的运动。但是当哨声响起的那一刻，你的竞技精神立马就体现了出来。他们顺着这个风一下就飞出去了。
4: 风筝冲浪运动融合了特技风筝、翻板、冲浪和划水等多种运动元素，成为最时尚的水上运动项目之一，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7: 哇，看所有运动员在这边刚才以非常快的速度来到了我们目标的地方之后，所有人用技术转换风向，掉了个头继续飞，五彩的风筝在海面上特别漂亮，再加之下面的运动员非常矫健的这个身姿，我感觉这个运动真是太棒了。
5: 这是海上帆船当中最美丽的一个项目。
7: 是。
4: 队员们驾驶着风筝飞驰在海面上，动作优美舒展，远远看去就如同一只只展翅飞翔的海鸥。
7: 陈教练，我刚刚发现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些哨声。
5: 那是水翼在底下行驶的时候它产生的这种声音。
7: 哦，还很好听，我觉得。
5: 对，
7: 可能他们在这个很快的速度中还伴着这个声音，也能判断一下自己的行驶状况。
5: 实际上很噪耳朵的。
7: 哦，是吗？
5: 对。
7: 刚刚就是我们在这个航标处慢慢的去等待运动员们过来，他们一个一个牵引着风筝，然后踏着板子在浪上从我们身边过去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这种运动的魅力，体育的魅力，就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
5: 对，
4: 作为风筝之乡的潍坊，将风筝与大海完美结合，使这片海域成为风筝冲浪运动的美丽家园。来自国内外的运动员们每年都会到此训练和比赛。
7: 当我们开足马力追风筝的时候，会觉得说这项运动特别刺激，但是当船停泊在海面上，随着这个今天涌浪比较大，一直在上面飘着，太阳当空晒着，水下面反光的时候，其实这感觉也没有那么好受。运动员是每天日复一日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天天几个小时的在海面上坚持训练，所以这样一个运动的魅力背后真的是要付出非常多的辛苦的。
4: 陈教练说，其实作为运动员要付出很多辛苦，不仅要在海面上经受风吹日晒，还要时刻注意训练安全，确保训练质量。取得的成绩凝聚了运动员们的无数汗水。听陈教练讲，中国风筝冲浪运动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在一系列国内外比赛中，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也在不断提高。
5: 我觉得从就中国来讲，想干事儿，我觉得应该没有干不成的。
7: 陈教练就很有信心。
4: 在陈教练看来，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更多年轻运动员在快速成长，他相信未来在国际比赛场上一定会涌现出更多中国选手的身影，而我们眼前这片广阔的大海也将更加绚丽多姿，成为一片充满阳光的活力之海。跟随文史学者走访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文化印记。
9: 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
4: 品尝潍坊特色菜肴，感受潍坊人心中的浓浓乡情。
7: 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嘬，所有的肉哎就直接吃进来了。
4: 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盛景映潍坊，正在播出。在潍坊市区，有一条贯穿城市南北的白浪河。摄制组跟随潍坊市委党史研究院的吕俊峰来到白浪河畔。白浪河是潍坊的母亲河，它发源于昌德县打鼓山，全长127公里，最终汇入渤海莱州湾。
9: 在北方城市啊，就是作为一个河流和一个城市共生的关系，我觉得这个白浪河是一个非常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再一个呢，就是潍坊是一个沿海的城市，那么这条河呢不单是穿过了整个城市，它最终呢汇入了这个渤海，也把这个城市呢通过这样一条母亲河和我们这个海洋联系在了一起。
4: 千古白浪河，旧貌换新颜，沿河两岸绿意盎然，处处生机。白浪河已成为一条风景宜人的景观河，虽然城市在不断发展，但人们心中的情怀没有变。听吕俊峰说，谈到潍坊的近代历史变迁，就要提到一位历史名人，他就是郑板桥。
9: 郑板桥呢，应该说在潍坊的历史上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官吏啊。他在这个，潍县当地啊，做了一些这个很受群众爱戴的事情。这个修复城墙呢，就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业绩吧。再一个呢，就是他来的时候呢，潍县正在发生这个百年不遇的这个灾荒。那么郑板桥呢，通过他的这个，清廉的为官，这个执政为民的这个思想呢，把这个潍县呢，经过几年呢，治理得非常好。灾害过去之后呢，那么郑板桥呢也迎来了他在这个潍县任县令期间呢最好的一段时光。所以呢在潍县呢留下了许多佳话。
4: 郑板桥曾在潍县做了7年知县，与这座古城结下不解之缘。如今在潍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郑板桥的民间传说。离开白浪河，吕俊峰带我们来到一片古街区，寻找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一些文化印记。这片古街区名为石户园，因建有石户园博物馆而得名。街区占地面积有150多亩，是潍坊地区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
7: 其实潍坊是一个北方城市哈，一般北方城市按理来说像竹子这类的植物很少，但是走在街头我看像这样一丛一丛的竹子在潍坊就很常见了。
9: 对对，特别多。
7: 为什么会这样呢？
9: 就潍坊呢，我们在历史上这个竹子也不是很多。就是刚才说的与郑板桥有关系。郑板桥他一生特别的喜爱竹子， 是吧？艾竹、桦竹、血竹，
7: 嗯，
9: 哎，然后呢，他把竹子比成一个君子的象征，他自己也把它作为自己作为一个竹子的象征啊，
7: 嗯，
9: 哎，非常的高级。那么从郑板桥到潍县来任县令之后呢，就是潍坊人呢，就是因为郑板桥的缘故，对这个竹子也特别喜爱。
7: 啊，
9: 包括一些这个当时的这个士绅啊，普通的百姓啊，都呢在自己那个庭院的前后啊啊栽植这个竹子
7: 啊。
9: 一方面呢，就是说是纪念板桥，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竹子呢，就能够使人们看到这些竹子呢，想起板桥啊在潍县的这个政绩。
4: 吕俊峰说，郑板桥在潍坊做官时清整廉明，关心民生疾苦，深受百姓拥戴。由于郑板桥喜爱竹子，人们便在古城里种下了很多绿竹，以此来表达对郑板桥的敬意。我们走进石虎园博物馆，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充满灵秀之气的私家园林。
7: 哇，一进来之后感觉别有洞天，这个风格感觉特别像走进了一个江南小院里一样。
9: 对对对，
7: 嗯，
9: 这个当时这个著名的园林专家陈同洲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北国小园能饶水石之盛者，以此为最。就北国的一个小园，它有这个水石风景观啊，非常漂亮。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
7: 嗯，
9: 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
7: 嗯
9: 啊，包括在这个园子里栽植了很多的翠竹，
7: 嗯，
9: 然后呢，有郑板桥很多的这个书画题刻，都刻在这个园林当中。
4: 石虎园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曾是明朝刑部郎中胡邦祖的家宅，到了清光绪年间被富商丁善宝买下重新修建。虽然面积不大，只有约2000平方米，但这座园林却十分精致典雅。
9: 从这个园林当中的很多的这个书画题刻就看出来郑板桥对这个潍县地方文化的影响。
7: 嗯，像这幅竹子是原来他所做的吗？
9: 对，这都是郑板桥的这个作品。
7: 嗯，
9: 然后呢，就说原主人对这个板桥呢非常的推崇，哎，所以他在这个建园林的时候呢，就把郑板桥很多的作品啊，就刻在了他的园林当中，
7: 嗯，
9: 啊，加以点缀，
7: 嗯，
9: 啊，由此可见呢，就是板桥对他的影响，对他对这个板桥的这个推崇。
4: 郑板桥是清朝著名书画家，他的字画作品清新脱俗，寓意深刻，也因此被尊为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书、画而闻名，被誉为诗书画三绝，尤其他画的竹子更是被后人所推崇。
7: 那我们都知道郑板桥在历史上画竹很出名哈，
9: 对，
7: 那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画竹子呢？
9: 因为郑板桥啊，他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以这个画兰竹啊特别有名的一个画家。就郑板桥他认为就是这个兰竹啊，就是这个高风亮节的象征，君子的象征。
7: 嗯
9: 啊，他曾经有过一首诗，就是说他把这个竹子比作这个百姓，
7: 嗯
9: 啊，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诗句叫"一枝一叶总关情"。

0: 啊、就是说他把这个竹子比作这个高洁的君子，把自己这个性情也比作像这个竹子一样宁折不弯，
1: 嗯、
0: 同时呢他把这个自己画的这个竹子呢把一枝一叶比作这个百姓的这个疾苦，所以说呢他在无论是从他的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呢，他的兰竹的水平呢都非常高，
1: 嗯、
0: 也得到了这个无论是专家还是群众的这个拥护，
1: 嗯、
0: 所以说板桥呢是我们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画这个竹子的名家。
1: 那他画的竹子有什么特点吗？
0: 他画的竹子呢，就是一个方面就是他特别的清瘦，
1: 嗯、
0: 啊，特别的有这个风骨啊，就不像有的竹子可能很竹叶很密，竹干很粗，他的那个竹干呢啊非常的细瘦。
1: 是我们这样看
0: 了看。哎，对，非常细瘦。
1: 细的。
0: 那么杜甫有一首诗叫这个“书贵瘦硬方通神”嘛，就所以郑板桥呢就特别推崇啊，就说他的竹子呢就是特别的这个瘦劲啊，再一个就是有这个宁折不弯的这种。气节，
1: 嗯，
0: 所以说呢，他的竹子呢独树一帜，所以能得到这个后代的这个喜爱和拥护。

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4到25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23到2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三亚多云，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河内多云转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4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郑板桥笔下的竹子潇洒苍劲，形神俱佳，透出一种倔强与坚韧的气节。郑板桥的诗文满含哲理，深得后人赞许，而他的书法独具一格，其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就是《吃亏是福》。
3: 从我们这个过去民间讲来，就是老百姓这个说的是吃亏是福啊，说是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是一致的啊。就他在这个提拔当中呢，就说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见。
4: 嗯，
3: 啊，就是说是还是满招损，这个就是要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些地方不要做得太过了。
4: 嗯。
3: 还是对自己对别人一个劝诫。
4: 其实通过他的话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刚正不阿的人。
3: 对，
4: 但是通过他的字看，他的这个心态又是一个很包容，然后情商很高的一个人。
3: 对，因为郑板桥他毕竟是一个在清代一个著名的艺术家，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官员，所以说呢，他呢就说我们看到他是有刚正不阿的一面，有为民情怀，同时呢他是也是一个很懂得这个

0: 哲学思想，被自我排解的一个官员。
1: 嗯，
0: 他在一些这个世事之上呢，还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按现在的说法，情商很高。
1: 嗯，
0: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物。
1: 嗯，
2: 作为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已经成为潍坊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有关他的历史传说被人们津津乐道，而他的气节和风骨也慢慢浸润在这座城市的文化血脉中。如今的潍坊就如同郑板桥笔下的竹子一样清秀坚实，充满生机。离开石沪园，吕俊峰准备带我们去寻访潍坊人最喜爱的美味佳肴。听他讲，潍坊物产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让潍坊人拥有了独特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技艺。潍坊北临渤海，是中国四大海盐产区之一，也被誉为中国海盐之都。由于盛产海盐，潍坊人自古就擅长用盐来腌制菜肴，也逐渐形成了注重咸鲜的饮食口味。穿过一条小巷，我们走进了一个中式院落。这里是一家专门制作潍坊菜的餐厅。我们在院子里见到了厨师王敬先。
3: 这个潍坊菜是鲁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分支。
1: 嗯。
3: 那么经过多年来以后吧，形成一个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
2: 王敬先是潍坊市饭店和烹饪协会常务副会长，还荣获了中国鲁菜烹饪大师的称号。听他讲，潍坊菜有注重时令、选料精细、制作考究等特点。产自渤海的梭子蟹就是制作潍坊菜最好的原材料之一。我们走进厨房，看到工作台上放满了各种食材。
1: 蟹哈，
3: 对对，这就是我们
1: 又还冻呢，新鲜的
3: 梭子蟹。
2: 听王敬先讲，梭子蟹是潍坊沿海一带居民餐桌上的常见菜肴。为了便于保存，人们便将梭子蟹进行腌制储存。腌制时，先将粗盐倒入水中，放上一些姜片和花椒粒，再用高度白酒调成卤汁，当地人俗称为饱和卤。
1: 现在里面这个盐已经是没有办法再融化了，是吧？
3: 对，你像我们刚才有大约有两分钟过去了啊，然后基本上它该融化就融化了，剩下这一部分呢就融化不掉了。
1: 我来搅搅看呗。
3: 好，
1: 好。因为刚刚这个在搅的时候，我看盐它是慢慢在融化，但是现在我搅，其实从上面看这个锅，因为锅是透明的嘛，就能看出来盐和盐水和下面的这个大粒的盐已经是分层了。
4: 对，
3: 它已经。化不了了，现在就是不化了。
1: 对，我们现在看这个盐已经对更加晶莹，而且没有刚才那么大，的确是每一颗都融化了很多。
4: 嗯，
1: 让我尝一尝，看一看。
4: 它是什么叫饱和卤？
1: 对。然后其实这样已经饱和了的这个卤的盐水也是很晶莹剔透的，
3: 很清澈
1: 的。
3: 对对对，说明这个盐是比较干净的。咸不咸啊？很咸，是不是？
1: 比海水都咸。
3: 比海水那肯定。
1: 然后还有一点酒味儿、姜味儿和花椒大量的这个味道。
3: 对对对。
1: 嗯，
3: 记住这个味道，回家自己腌蟹子。
1: 好，我现在手里拿的是最最传统的、最最地道的这个饱和卤的味道。
3: 对，
1: 我记住了。然后一会儿再看看，说我们吃这个蟹子的时候，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2: 将梭子蟹放入饱和卤中腌制8小时就可以食用，据说其肉质细腻，口味鲜美。王敬先又取出一条腌制了6个小时的鲈鱼，准备为我们再做一道生煎鲁鲜鲈鱼。
3: 这就是盐在里边起了一是调味的作用，然后第二一个就是让这个鱼把多余的水分腌制出来，肉呢更加紧实，吃起来口感特别的爽脆。
2: 这道生煎鲁鲜鲈鱼也是潍坊菜的代表菜肴。先在腌制好的鲈鱼上裹上面粉，然后放入热油中煎炸，当煎至两面金黄时就可以装盘。不一会儿功夫，几道经典菜肴就做好了，摆到桌上让人不由得想赶紧品尝一下。
1: 先尝一尝，这个是不是腌了8个小时的梭子蟹？
3: 梭子蟹啊，
1: 嗯，
3: 抓紧先品品鲜。
1: 看这个颜色，就是蟹肉蟹黄，对，颜色就很饱满，而且是这种晶莹透亮的，
0: 晶剔透的。
1: 嗯，
0: 黄是黄，肉是肉，
1: 闻着就非常的鲜。
2: 梭子蟹表面光滑，打开蟹壳，里面的蟹膏肥美，蟹肉紧密，口感润滑。
1: 而且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梭，所有的肉哎就直接吃进来了。
3: 是。
1: 嗯，它这个咸味儿，我就感觉跟刚才那口像海水一样的这个卤水比，它就没有那么咸，反而说会把它这个蟹肉的鲜味儿非常明显的提了出来。
0: 鲜甜，虽然是很咸的卤哈，所以说为什么说潍坊菜讲这个注重时令呢？就是说，它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个原料的味道是最好的。
1: 嗯，的确，我现在其实这口蟹已经吃进去一会儿了，但是嘴巴里会慢慢的回甘。
2: 这道北海咸蟹子因其口味鲜美，成为潍坊腌制菜肴的精华。
3: 蒜瓣肉一丝一丝的感觉。
0: 对，什么叫蒜瓣肉？就是一层一层的，一块一块的。
1: 就我在夹这个鱼肉的时候，我拿筷子戳到这个肉，都能感受到它是很硬实的。
0: 对，
1: 而且看夹起来的这个肉一绺一绺的。
0: 对，
3: 盐在里边，只是用盐腌的，把它的水分排出来，改变它的口感而已。
0: 很短时间内把它的水分排出来，然后呢，就让它保留了，鱼的鲜味儿。
1: 嗯，
0: 但是呢又不太咸，
1: 嗯，
0: 然后呢结构呢发生了一点变化，
1: 嗯，
0: 所以吃起来呢就和我们平时吃的清蒸鲈鱼呢又不一个口感。
1: 嗯，其实相比来说和这种纯的腌鱼或者说是和我们平时这种油炸的这种鱼肉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对对，
2: 听王庆先讲，潍坊菜形成于明清时期，由鲁菜、京菜和潍坊民间土菜融合而成，独具地方特色。而潍坊菜讲究精益求精，推崇自然本味，形成了返璞归真的烹饪特色和文化内涵。在吕俊峰看来，潍坊的饮食文化承载着潍坊人对这片土地的一份挚爱。作为山东半岛中部的交通枢纽，潍坊汇聚了各地菜肴的制作技艺和饮食特色，也让潍坊菜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通过这几道经典菜肴，也让我们对潍坊人的饮食口味和地域文化有了更多了解，从中感受到他们对故乡家园所怀有的一份深深依恋。

0: 农业插上科技翅膀，盐碱滩变成万亩良田。
1: 不，中国饭碗装中国粮，中国人吃中国粮，来保证我们自己的这种粮食安全。
0: 走进农业产业园，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甘甜。
2: 嗯，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
0: 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骏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昌邑市是山东省潍坊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渤海莱州湾南岸，海岸线长 58.38 公里。昌邑北部沿海地区有大面积的盐碱地，很难发展农业生产。但近年来，当地人依靠科技手段改良土壤，将盐碱滩变成肥沃良田，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摄制组来到刘团镇青富村，在一片玉米田里见到了山东农业大学的刘鹏教授，他正带领科研团队进行玉米高产田的改良试验。
1: 在进行一些测量。
3: 嗯，我们看看您这边是在记录什么吗？
1: 现在是正在量的这个叶面积。

0: 来计算那个群体的疫苗指数。
1: 这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0: 因为就是作物它高产，它需要一定的疫苗指数。那么我们这个呢，来反映它的光合能力。
2: 刘教授说，潍坊北部地区土地盐碱化程度很高，粮食产量较低。为了改良盐碱滩，青富村就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设立试验田，希望利用科技手段将昔日的低产田改造成果实累累的高产田。
1: 现在我看他们还长得非常高，非常壮哈。
0: 现在的玉米植株得有2.7米左右。
1: 2.7米左右。对，的确，我们一进来之后，感觉所有人都埋没在这样一片田地里面。
0: 对对对，绿色的海洋当中。
1: 是，但像这样一片是属于试验田是吧？
0: 对，我们在这里安排了接近100亩的实验。我们面向的是什么呢？就是面向青富农场这个中低产田条件下，原来它的产量也就是在600到800公斤、我们争取能够通过3到4年的这个实验呢，把它的产量提高在小麦玉米周年加起来的产量在1.5吨，1500公斤。
2: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青富村联合了多家科研院所设立田间实验室，希望通过科学方法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听刘教授说，改良盐碱地首先要改善农田用水条件，使用淡水浇灌田地，再采取深翻压碱、提取地下卤水等措施进行土壤改良。现在玉米长势非常好，种植密度已比过去增加了许多。
1: 这个好沉，而且，老师，我感觉从这个田里一出来就瞬间好热呀。
3: 这个玉米地里是高温高湿的，有地堰，也就是说玉米地头上最凉快，就是我们离开了高温高湿的环境，所以说你就觉得凉快了。而且我们取着这么重的玉米，那像练举重一样。
1: 那像大概这样的一个分析和取样是多长时间进行一次呢？
3: 我们一般是每一个生育时期都要来进行分析一次。玉米在这120天当中呢，它有11个时期要取样，基本上是10几天左右，
1: 10几天就要来一次，
3: 对，
1: 相当于是120天是一个精心呵护的一个状态，
3: 就像照顾孩子一样。
2: 走在公路上，两旁是成片的良田。听刘教授说，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规模化生产，青富村成立了农业综合体，大规模流转低产田进行土壤改良。
3: 青富农业公社这个地方呢，它把周边的土地都流转过来，然后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生产，这种机械化水平就提高了，这样呢，它的收益也就相应的增加了。
2: 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青富村整合了大量土地资源，并改造成高产田，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和机械化作业。
1: 哇，这喷洒农药的无人机好大个儿啊！
4: 对对对，它效率特别高。
1: 现在这边只有2架。
4: 对，
1: 一般这个整个6万亩地现在都是用这种无人机来进行农药的喷洒。
4: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较方便，也比较快速，然后比较适合这个时节。
2: 听李凤雷给我们介绍，村里成立了质控中心，如今给地里农作物浇灌完全是电脑控制，采用机械化和智能化的耕种方式，不仅让生产效率提高很多，粮食产量也得到显著增加。
1: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刘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个是充分显示出咱党中央对咱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这种重视程度。藏粮于地就是要把我们的耕地保护好，同时呢，把我们的土地质量给提高上来，让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藏粮于技就是把我们的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包括育种、栽培、土壤肥料、植保系统的方案，然后呢，给农业插上翅膀，让中国土地产中国粮，然后中国饭碗装中国粮，中国人吃中国粮。
2: 在齐鲁大地上，一直有山东农业看潍坊的说法，在新的生产模式带动下，青富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这里看着眼前的广袤良田，刘教授对中国农业的未来充满期待。离开青富村，摄制组来到位于韩亭区的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潍坊不断探索农业发展模式，建设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也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

0: 更多了解潍坊现代农业的发展情况，我们来到潍坊农业产业园，见到了当地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负责人杨猛。
1: 一进来这个园区，就看这边有一个大西瓜，这边有个大萝卜。为什么会把这两个品种的这个农产品做成这么大的雕塑，放在园区门口啊？
2: 这是我们首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的时候呢，我们就以西瓜和萝卜作为主导产业来进行申报的。而且呢，我们产业园也作为国家的首批的产业园呢，在2019年4月份正式授牌，也作为我们国家农牧区的重点项目开始独立的进行运营。
0: 为了促进农业从产业化迈向现代化，201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希望将它建设成为全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先行区。这座占地3000亩的技术示范园就是综合试验区的重点园区。我们走进西瓜种苗的育种试验棚。
2: 我们这个棚是定植了670个品种。
1: 就因为真的没有想到说西瓜和甜瓜还能分出这么多的品种。
2: 对，你看它每一个的，你像这一个橘红肉的，有绿肉的，这是甜瓜的标准。你像这边西瓜呢，有你像早春种植不耐高温的，有的耐高温的，有的耐低温的。所以说它品种的性状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栽培的节点跟适宜的种植的地方呢，它也不一样。
0: 为了培育优良品种，农业园成立了育种与栽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潍坊智慧育苗重点实验室。在大棚里，我们见到几位科研人员正在检验种苗的生长情况。
1: 说这边研究的这几个品种是国内比较领先的一个品种，是吗？
3: 这边这些品种呢，是我们就是我在读博的时候研究的一个课题方向，它是植株的矮化的一个特性。
0: 金炳奎是分子生物学博士，听他讲，矮化瓜苗可以增加单位面积的栽培数量，免去整枝打岔等维护成本，降低成本和人力投入。
2: 那我们现在这个设施棚型呢，所有的栽培方式现在全是这样一种四季立式栽培的一种方式了。我们讲叫老百姓跟着这个西瓜站起来了。之前呢是地爬式的栽培，像地爬式的栽培呢，一亩地定植670株左右，但是我们立式栽培呢，一亩地能够定植2000株到2100株，就是种植密度是之前的3倍，这样土地利用率就提升了。也这随着产业园的创建，我们模式的提升这样一个过程。
0: 除了西瓜，科研人员还对番茄、辣椒、茄子等主要蔬菜作物进行育种研究，先后选育出一批适应不同气候条件和栽培模式的瓜菜品种，受到市场的认可。
2: 这个
4: 长了多大呢？多长时间了？
3: 能有个1星期左右吧，差不多
4: 一周左右。
3: 对，
4: 就感觉虽然它小，但是这样摸着它也感觉是重量挺足的。
3: 对呀、
4: 所
3: 以说它每天就是您今天看是这么大，明天看它可能又大了一圈了。
4: 那整个过程能持续多久？
3: 大概是30到40天。
0: 西瓜生长成熟后会在瓜皮上标明日期，记录其生长过程，确保每个西瓜都在成熟期采摘。我们在大棚里看到了几个刚刚摘下来的西瓜，杨猛用刀将西瓜切开，立刻露出鲜红的瓜瓤。
1: 感觉它的这个籽儿也不是说很大很多。
2: 本瓤这是一个。
1: 我们看，就其实从侧面看，它整个瓜皮也很薄哈。
3: 而且它的清香味儿很足。
1: 现在就闻到这个浓浓的西瓜的清甜的味道。
0: 西瓜的水分很足，瓜瓤细腻。
2: 金博士，尝一下您这个实验成果，
1: 闻着就好香，
2: 怎么样？吃西瓜要大口吃。
1: 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它是又甜，然后汁又多，而且我们看，比如说有籽的这个位置，就是能看出来它整个这个就是那种相对是沙瓤，偏沙瓤的这种。是吧？很好吃。它这样的话在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售价呢？
2: 你像我们这边礼品销售的话，是单果就是一个西瓜的价格是100元。然后整个的呢，你像我们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品牌布局啊，也有针对不同品种选择，整个的上全国市场上的一个布局的话，到消费者手中的话应该是单果在60元以上，差不多10几块钱一斤。
0: 由于瓜皮薄、甜度高、口感好，这种瓜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在杨猛看来，生产模式的创新以及科技的投入才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不断创新品种，潍坊蔬菜瓜果产业迎来了蓬勃发展，也带动了潍坊农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潍坊不仅拥有全国首个以农业为特色的综合试验区，并在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引领科技创新， 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悠悠白朗河缓缓流淌，它见证了这片土地上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将迎来广袤沃野上更多丰收的硕果。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指出，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截至目前，中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和钢铁生产体系，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规模超过60%。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600万辆，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一。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今年上半年，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中国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7号晚在中国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记者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 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

0: 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珊瑚礁被誉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在维护生物多样性、支持渔业资源、保护海岸线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然而，全球变暖、人类活动等因素正使这一生态系统面临严重威胁。在我国，珊瑚礁研究起步虽晚，但进展迅速。福建东山海域是我国大陆沿岸造礁石珊瑚群落自然分布的最北缘。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常年扎根于此，围绕珊瑚退化机制与生态修复技术持续攻关。科学家们逐步摸清了福建东山珊瑚资源家底，发现多个中国及福建省新纪录种。自研的珊瑚繁育与生物礁修复技术已在广西涠洲岛、海南蜈支洲岛等多地落地应用，并走出国门，助力马尔代夫、印度尼西亚等国开展珊瑚生态修复，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那么，在珊瑚礁分布的北缘海域开展珊瑚研究有何特殊意义？东山海域新发现物种的背后折射出怎样的生态变化？中国珊瑚修复技术如何获得国际认可？今天的节目，记者潘莹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郑新庆研究员，让我们一起来倾听他15年与珊瑚为伴的科研故事。
2: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3: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4: 郑老师你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厦门不是珊瑚的主要分布区，是珊瑚分布的造礁石珊瑚分布的最北线了，是吧？
5: 对。
4: 那为什么要在厦门进行这个珊瑚的研究呢？
5: 我们厦门还是属于一个亚热带的一个区域的，从福建以南，其实都是造礁珊瑚群落或造礁珊瑚的一个集中的分布区，都在这个区域的。所以来讲，在这个地方看研究，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因为也其实很方便，我们县海南呢、像广东过去也是很方便的。那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哈，就是在厦门搞不搞珊瑚礁研究跟这个区域的特点可能没那么太大关系，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国责任嘛。那事实上很多的发达国家他们开展珊瑚研究并不代表以他本国内本有造礁珊瑚的一个或珊瑚礁的一个分布，像德国啊、像法国都有很出名的一个珊瑚的研究所，对吧？那第二个就是厦门这个区域的优势其实还挺明显的，因为我们距离这个造礁珊瑚分布的一个最北缘呢，就是在东山这个大规模珊瑚群落分布的最北缘，其实很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其实我们集中在这个东山开展了很多的一个珊瑚群落的一个观测，那因为这个一个短的距离啊，其实我们积累了大量的一个数据，那这个时候厦门这个区域优势其实也是体现出来了。
4: 您和您的团队都主要进行哪些研究？然后现在有什么样的成绩呢？
5: 原来我们做珊瑚研究最早呢，是因为一个海洋公益项目做珊瑚礁修复，但事实上那时真的是对珊瑚礁了解，至少对我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有限的一个过程。早期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是厦大海洋系毕业的，那对它了解就是来自于蓝色星球，来自 Discovery， 对珊瑚来讲的话，我。

0: 也是一个两眼一抹黑的过程，但经过这些大约有15年了哈，我们其实围绕这个珊瑚的一个退化的适应的机制，珊瑚的一个修复技术，其实展开了大量的一个技术攻关的工作。由此，在对这种珊瑚礁的环境适应的一个生物学的一个理解呢，其实还有蛮多的一个技术的突破的，包括它的一个生理的适应的机制、营养的调节的机制、微生物是如何进行让珊瑚宿主来适应环境，对吧？然后还有一些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还有它的一个效果评估的一些技术呢，我们获得了大量的一个成果，包括我们主持人参与的多项的一个海洋生态修复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编制的工作。那这些标准呢，都是目前国内第一个，或者说就是首个这种海洋生态修复的一个国家标准。
1: 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做了一些就是珊瑚繁育啊，然后珊
0: 对
1: 瑚的
0: 对
1: 培育、保
0: 对对，
1: 育啊、种
0: 那
1: 植这
0: 对
1: 些
0: 对，
1: 啊。
0: 这些我可以再讲一下吧。那围绕这就是我们的珊瑚礁修复的一个基础理论跟应用技术研究呢，其实我们从2011年开始就深入开展珊瑚的人工防疫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目前我们建立这个珊瑚保育馆呢，也是国内当时最早的大规模珊瑚防疫的一个实验室。那我们现在保藏的这个珊瑚物种呢，我们说造礁珊瑚啊，有接近110种。那其实让我们收集大概20%到25%的这个中国的一个造礁珊瑚种类。所以我们说，我们馆虽然小，是一个造礁珊瑚的一个活力保藏库。那围绕这些，我们这建了这个馆这个平台完以后呢，我们就开展大量的这种珊瑚的环境适应生态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工作。例如这种气候变化，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一个温森林影响、霜化的影响。那我们通过自己开发的这种霜化的一个设备，来研究它这种造礁珊瑚的这种共生体如何对这种温森霜化它的一个响应跟它的适应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也发表了相关的一些成果。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珊瑚礁或者造礁珊瑚群落，主要受到影响呢，是我觉得在大陆沿岸或者在华南沿岸这个区呢，人类活动应该是个主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之一。那例如在近岸区的这种高的这种咸污的一个浓度，高的一个营养盐的一个状态，就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污染呐、大量营养盐的输入啊，使得就是这种近岸的珊瑚受到胁迫是比较厉害的。针对这种咸污物的一个影响呢，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设备，开展了相应的研究工作。我们也多次拿到了这种国家级的一个基金的一个项目，来推进相关的研究。那成果也是比较好的。那通过我们自己开发了这种就自有知识产权的一个浊度的一个模拟控制系统，那我们其实研究了这个我们在东山这个区域的几个优势种，像蜂巢珊瑚还有同型珊瑚，对这种高咸污浓度的一个阈值或者说它的那个响应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发现这些东山的这些物种啊，目前是我们说就剩下来的，或者说还能正常生长发育的物种的话，对这种咸污的耐受浓度是非常高的，也就证明了为什么这个物种在这个人类活动持续增强的环境下，其他物种消失的，那这几个物种剩下来，它其实对环境的耐受能力是比较强的。那这个工作其实对当地的这种一些经济建设产生需要产生一些工程开发、港口工程的一些的评估呢，就起了很好的一个数据的支撑的作用。
1: 就是我们还在这个东山发现的一些新的物种，这个新的物种说明了什么呢？
0: 这几年我们通过上百潜的这个，在这个东山跟周边海域这个大量的潜水啊，其实这些物种其实都很常见。那东山这些物种，我们发现就是说，尤其是像那个佩罗尼同型珊瑚，一直跟我们想象中的这个物种，或者说跟我们教科书上，或者说我们那个分类鉴定书籍上的那个形态鉴定的一个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通过一些分子的技术啊、形态啊、潜水调查等等，还有进行一个综合研判，我们发现它这个物种，哎，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新旧物种，是我们把它命名佩罗尼同型珊瑚。那还有同步我们发现的一些像翘齿赤金珊瑚、像毗邻沙珊瑚等等这些物种，大约是东山这个海域的这个造礁珊瑚物种数从原来的记录的差不多8种，增加到现在的13种。那事实上不是说这个海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了，是我们对这个海域的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增加了。因为以前我们的调查很简单，潜水下去布设样带，然后在实验做深入分析。那实际上这些物种分布的时候，它不只是局限在你布设样带的位置上，它分布范围更广。那有时候你样带是没有记录到或抓拍到这个东西的， 但是呢我们

0: 通过潜水往往能看到一些历史报告里没有的一些新物种，或者形态结构不一样的。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触发点，那我们就进行一些采样。那采样完以后，我们通过一个很详细的那个形态结构鉴定，结合分子鉴定，我们正式确认了这个区域的话，我们有发现了一个中国的一个新纪物种，五个的一个福建省的一个新纪物种。那这样的一个发现的话，一个是拓展了我们在这个区域的一个造礁珊瑚物种多样性的认识。那这个认识呢，其实有个很好的一个指示意义，就是说以前我们认为这个区域就只要是这几种，就原来我们认为是盾形邓肯沙珊瑚，还有标种蜂巢珊瑚、锯齿刺形珊瑚，这个是一直认为这期的主要的优势种，而且我们样带量大多也只发现这三个物种。那我就认为其他物种在这个地方的分布是没有的，或者不适应这个区域的环境。那事实上，通过我们这个调查，通过我们的这个工作，我们发现这些物种，其他的一些物种在这边有分布，那使得我们增加了一方面是增加这个珊瑚多样性认识，另外一个我们增加了就是全球变化背景下珊瑚的环境适应的一些认识也得到增加了。哎，为什么这个物种在这么低的温度下以前认为它不能生存，那实际上能生存，对吧？那事实上这个物种很多物种比我们想象的它的环境耐受力是更强的。
1: 这个珊瑚本来就在这个水域，它一直没有消失。
0: 对，
1: 然后只不过是我们以前的认知达不到，没有发现它是个新物种。
0: 对，以前我们验布设的时候都是一个潜水嘛，然后因为东山水很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通过照片样带去鉴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对吧？那我们因为一直在这个区域，因为我们一个观测站在这边，有个自然资源部的一个海峡西岸海岛海岸带生态系统一块科学观测站，那这个站呢，我们每年从2019年开始，就是每年都要在这边做监测，然后每年都要下水，前前后后下了100多次，就每次看都感觉这个种不太一样，像标种蜂巢珊瑚，现在叫标种盘形珊瑚，但是我觉得有些就看起来就不像标准盘形珊瑚，反而跟我在泰国在其他地方看的像翘齿盘形珊瑚很像，但是我也不确定，我就把它样本采回来，那在实验室通过这个电镜，通过显微镜，通过来进行形态学，通过分子，然后进行一个鉴定，然后我们还把标准盘形珊瑚跟翘齿就另外一个盘形珊瑚进行比对，那的确是不一样，那很明确就是一个新的当地的一个记录种，对吧？然后就主要是通过这个方式，那这个物种原来没有吗？它原来就在这边，通过调查越来越广的范围的话，我们把这个多样性的数据收集越来越完整而已。那未来的话，我们还希望采用一些更先进的技术，或者说一些无破坏性的技术，像环境低音的技术，来这个海域进行一个多样性的调查。因为这样的技术调查以后，我们就首先知道这个海域它的一个造成的物种多样性首先是什么。然后基于这个技术呢，我们基于这个结果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海基进行大面的摸排，把这个物种给找出来。
1: 但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就是厦门及周边海域的这个海洋环境，是还比较好的。
0: 对对对，尤其东山这个环境，
1: 是比较多。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区域来讲的话，我们说珊瑚的分布啊，它是随着纬度的增加，物种数一定是降低的，因为珊瑚主要我们都知道主要在热带地区嘛，在赤道附近，在我们的西南中沙。一定是种类物种数是最多的，那随着纬度增加它是逐渐的下降，那这个区域以前我们认为就6种7种甚至8种，就这很少，而优种就是3种，那事实上很多就是我们原来就鉴定错了，或者说原来这的一个视频啊或者信息使得我们的鉴定出现了一个偏差跟误导，导致了这个问题。通过这样的一个工作，很好的这展现了我们对这个区域的多样性的认识，然后呢也有利于促进当地的管理部门加强这个区域的一个物种的保护，对吧？因为这是个北缘的区域，我们说这个气候变化背景下物种都会向北移，因为温度北边的温度越来越高嘛，那这个区域保护好了，那就像一个踏脚石一样，其他物种要往北扩散的话，我可以这边先休憩一下，它现在就是一个中转站，那这个地方保护好的话，我才能保证南边的物种通过这个栖息地，通过这个踏脚石未来向有机会向北扩散，是这样子。在气候变化背景下，
1: 这个踏脚石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的。
0: 对对，尤其是保护区这块的一个保护的工作，目前从2019年到2025年的一个监测数据来看的话，它的覆盖率维持还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它这个管控保护还是比较得力的。
1: 珊瑚礁修复方面，我们的团队也做了一些工作。
0: 对对对，
1: 这个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进三所的工作就是因为一个生态修复的项目进来的，因为我们原来我们三所在这块力量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 那近来的话其实一直是在围绕这个珊瑚礁修复的一个技术理论跟应用技术展开了一些研究的工作。那从2011年开始到目前差不多15年，其实我们的生态修复的工作的应用场景啊，从这个广西的涠洲岛、海南的这个蜈支洲、檄文，还有就是东山，还有像陵水，我们今年开展了一些工作，还有在那个珠海，其实都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了。在技术应用上，其实我们珊瑚礁也有一些独有的一个技术，例如一些生物胶的一个技术，它可以主动吸引珊瑚幼体来我这个胶体表面附着，可以加速这个退化的一个珊瑚礁期的一个自然修复的过程。因为我们珊瑚礁修复讲究的是一个或遵循的一个道理呢，就是一个自然修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的这么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开发了一些技术或者我们采用的一些方法技术，也是希望它能通过我们人工干预的方法来加快它自然恢复。那我们开发了这种生物胶的一个技术，那就有利于这种幼体在这个胶体上自然附着生长，我们减少了人工干预，它恢复速度会更快啊。而且我们提供人工胶相当于给这种幼体提供一个就是基座嘛，对吧，它只有在这种硬质基底上才能附着才能生长。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开发了一些，我们做了一些大量的这种珊瑚的防疫的工作。例如刚才我们说过，就是我们这个馆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在室内进行大规模珊瑚防疫的这么一个实验室。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台风很多，就我们在野外布设的这些礁啊，或者说这些苗圃啊，其实很容易受到这种台风的影响。一个台风如果正面袭击过来的话，很多礁就被破，很多这种苗圃就被破坏掉了。那如果我们在这种室内的这种陆基或者半陆基的环境下，我可以用海基的海水，但是我有一个人工的防护，那我这样便宜的这种珊瑚呢，它就这种减少这种极端天气的一个破坏，但长到一定大小的时候我再移植出去，那这样成活率肯定是更高的，对吧。那这个，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在东山这个区域的话，为了整个这个华南沿岸这种珊瑚礁区，我们就做了大量的这种珊瑚的苗圃，在我们的古雷基地，那大约目前也培育了大概5-6千株的这个这种区域的这种优势的一个造礁珊瑚种类。那这个种类培育完以后呢，就像跟我们菜地种菜一样，对吧，珊瑚它是可以无性繁殖的，那培育的这个小珊瑚我就可以把它移植到野外去，然后这样的话野外的恢复会加快，就哪边受损幼体它不一定很快过去嘛，我通过在这个区域进行修复，它营造一定覆盖力的这种珊瑚，那后期它通过这种自己的有性繁殖，就可能通过在这种人工干预跟自然修复的这个联合作用下，可以加快它的一个自然恢复的过程了。
1: 我们的这些技术还应用在了其他的国家，然后帮助其他国家进行珊瑚的修复，这方面的情况你给介绍一下，为什么他们要用我们这个技术呢？
0: 珊瑚，我刚才说了，我们就自己开发了一个生物胶的这个技术啊，在像马尔代夫、像印尼是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了。去年我们去马尔代夫就是投放了一个人工胶，就我们这个生物胶，那目的其实也是一样。不同的国家虽然大家的珊瑚覆盖率是不一样的，珊瑚的面积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为了经济的发展的一个需求，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种珊瑚礁的破坏。到底采用什么技术？那我们希望肯定是采用一些这种能加速它自然恢复进程的一些修复的技术。那当然我们说珊瑚礁有很多技术嘛，我们普通的这个基底的稳定、投放人工胶、珊瑚移植、有性繁殖等等都是可以使用，都在不同地方有各种的案例。但这个生物胶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吸引幼体在这个胶体表面附着，那一方面呢是通过人工胶的投放的话，把这个原来的这个抵制破坏的环境通过人工胶投放下去的话，提供珊瑚幼体附着的基底，另外一个它有个主动的吸引幼体附着的这个功能，那这样的话幼体看到这种好的环境的话自然附着下来，它可以这种自然恢复的速度也就加快了，那这样的话这种受损的这种珊瑚礁生境呢就会得到迅速的恢复了。
1: 我们这个技术在马尔代夫和印尼两个国家都有应用，
0: 马尔代夫对、
1: 大概铺设了多大面积呢？
0: 面积倒不大，因为我们也是先做一些试验性的修复，那我们希望就是把我们的这些自有的一些技术一些标准能推广到我们其他国家去，就是我们叫输出标准，输入我们技术嘛。事实上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啊已经在马尔代夫、在印尼已经进行这种胶体的投放了，那去年我们是在马尔代夫投放， 然后在它的繁殖期，我们其实外方的这些朋友就跟我说已经有一些幼体在附着上去的，那已经取得了一个初步的成效。那后续呢，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在可以跟对方合作，就投放更大面积更多的胶体，强化这个区域的这种珊瑚的一个保育的工作。因为这个胶体跟其他胶体还是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个优越性的，也减少这种人为的干预，填掉它的一个自然恢复的过程。像我们在做珊瑚繁殖的时候或珊瑚修复的时候，最常的技术是什么呢？切断枝，捡珊瑚枝来培育。那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一个现成的苗圃的话，一定要从野外采集珊瑚，那这其实对其他的一些被你采集区的珊瑚来讲，珊瑚礁来讲的话，也是一个破坏，也是个破坏的过程。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技术的话，一方面呢是可以促进它的一个珊瑚的恢复过程，另外一个是通过减少这种延伸珊瑚深井的这种珊瑚苗的一个采集的过程，减少对这种其他区域的一个影响。
1: 不光是用我们的技术，然后一方面做本土的这个珊瑚的研究，然后另一方面在这个珊瑚的保育和繁殖方面，然后还向其他的国家输出我们的技术。
0: 我想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应该有自己的担当跟责任嘛。那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跟技术的话，其实我们跟把这些技术输送到其他国家的话，对当地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保护是有很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已经从事这个珊瑚研究15年了，有没有什么觉得特别激动人心的时刻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没真的潜过水啊，我对珊瑚也是无感的。但是我在海南、在东南亚、在印尼、马来、泰国大量潜水的时候，那水下的这个深井呢，就是五彩斑斓，生物多样性非常高，各种鱼、各种生物非常的漂亮。每次在下水的时候都感觉不想上来，太漂亮了。对啊，那这种漂亮会触发你就是保护的欲望啊，就是希望哎这样的一个资产呢，可以就是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更有强的这种保护的一个意识，跟就是我们叫主动保护的一个意识。以前我们对这个认识就是停留在一些视频，停留在一些教科书或者书籍上面，但是我们是亲身经历过，亲身下水看过这样的一个美，真是美不胜收。然后真的是会触发我们，哎，我们这个工作是有多么的意义。
1: 下水是有风险的，有没有碰上过比较危险的情况呢？
0: 有啊，下水有碰到海蛇，下了17-18米，在马来西亚，我到现在也记得，在马来西亚热浪岛。因为一般的话就是安排工作完以后，我们跟潜伴就两个在一起，就是采集我们或拍我们的想要的东西或采集我们的东西嘛。然后在17-18米的一颗柳珊瑚上面盘绕了一条海蛇，我刚开始不知道，就游过去，后面发现是海蛇，只能悄摸摸的赶紧游，再游开。虽然它不主动攻击人，但是我们知道海蛇是最毒的这种海洋生物嘛，被它咬一口真是会出事的，
1: 就来不及上来了。
0: 对对，然后因为在海里面嘛，有风有浪的，对不对？我最惊险的一个经历应该是在三亚的后海，我最险一个经历可能是在那边作为一个潜水帮先生采样，2014-2015年大概这个样这个时间，我大概不太记得时间了。在潜水其实有涌浪的，你看起来那个上面这个浪好像不太大，但是在水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浪一波接一波的。我在采样的时候身体是悬空的，那个涌浪冲过来的时候就把我整个人吹走了，边上就一个很大的石头，就是那个我就差点撞过去，那个潜水把我拽住，那是技术还是不够娴熟啊。但所以说我们认为说下水一定要一配一，要一个潜伴，就水下安全是要保障的，因为一个人出事真的没能救你的。所以这个经历是给我就是说美归美，但是下水还是有风险的。
2: 好的，再次感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郑新庆研究员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也感谢记者潘颖带来的采访。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生活里我们常常会由衷欣赏别人身上的闪光点，真诚为他人的收获感到开心。最近我有看到一句话，说的是你能看见别人的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今天我们就围绕这句话、邀请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的创业者笑天一起来聊一聊看待他人看待自我的心态。我们来欢迎笑天。笑天你好。
1: 哎，笑天你好。
2: 哎，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首先就来跟二位来讨论啊，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叫做你能看见别人的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这句话你的解读是什么？
2: 我觉着啊，这个因为你本身足够好这句话不是一个很满的话啊。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并不是说你必须要变得十全十美才有资格看见别人的优点。
0: 嗯，
2: 它讲的更多是一个种内心的容量。我最近在陪孩子看一部非常有名的电视剧，叫做《士兵突击》。然后因为阴差阳错，反正机缘巧合，我拿出来给孩子看，

0: 结果没想到一看我也就又看上瘾了。我发现不同的时期，你优秀的作品，你反复在看的时候，又有自己不同的解读和不同的收获。那么我想讲到的这一点呢，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人物是他的那个连长高连长。从一开始许三多到他的这个七连这个连队的时候，他是打心眼里是看不上许三多的，他会觉得他各种笨啊、怂啊，连队里边拖后腿。这个阶段呢，他生活在自己的那个骄傲的里边。他那个时候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优秀强悍，他是看不懂许三多的这种轴的这种可贵的。然后后来军队改制，然后七连解散，他那个突然自己的事业和经历达到了一个谷底，沉下心来之后，他才发现那个最后守在七连最后的那一个人是许三多的时候，他能够从他身上能看到那种执着。也就是说，看到别人的好，前提是你的内心自己不再狭隘，不需要通过否定别人证明自己的强大。而是能够你自信有足够的安稳、足够强大以后，准许别人有属于他的光芒，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看到别人的好。那这个本身是，其实是你自己因为有了空杯心态，能够有足够的内心强大，能够接纳别人也好的同时，你才能看到他人的好。
1: 我特别同意啸天后面说的这段话。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接纳别人的好？我觉得首先自己一定是富足的，我有自己的世界，我有底气，同时呢，我对于别人的这种好又是可以去欣赏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人的好就是我们会看不到，可能他的那个优秀的角度和方向啊，跟我的生活离得比较远。首先就是你能够欣赏到他，那说明你对这个世界和人格啊、人性啊这种认知啊，你是在那个水平上的，所以你能够发现你具有那样的可以去理解他人、发现别人好的这个眼睛和视角、这种视野。另外呢，就是自己也是足够上进、积极努力的，我有这样的心胸能够更好的去接纳别人的好。
2: 二位都提到了一个内心的状态，这个我是非常认同的。我可能想到最多的词就是自信。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一下我就回到了我学专业课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上那种小课嘛，就是小倩知道的，就是大家会有一个专业上的比较。我觉得自信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我的老师经常跟我说，他说你要有自己的标准，就不能根据别人的标准总觉得自己矮别人一头，也不能说你看不上别人，就是每个人他是有闪光点的，你要站准自己的这个位置在哪里，同时要有自信，你才能够有一个学习的心态。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有闪光点的，比如说这个人播报新闻的时候，他可能节奏特别好，比如说我可能就是发音更标准。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你能学到更多，
1: 就是和他人的这种相处啊，取长补短。就既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也能够看到别人闪光的这个角度，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加帮助我们哈，去更好的认识这个世界。就是我不光是能正确的认识我自己，我还能够发现我身边的其他人的闪光点。
2: 对，还有一个除了自己内心的这个状态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不要给别人一下定义，就是你可能还没有接触多久呢，你就对他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这种刻板印象会阻止你看见他的好。
1: 其实这个是的，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比较心思比较细腻的人，他一上来接触某个人的时候，也许会因为这个人做的一些小事不太符合自己的这个审美和判断的时候，他先容易就是给这个人说，那他是不是
2: 贴个标签
1: 不够优秀。
2: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这种误解和错觉，但是可能你耐下心来再去多接触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这个人身上有哪方面哈是自己不具备，或者是自己真的是很欣赏的。就是不要去盲目贴标签吧，善于发现。
2: 其实也是一个放开自己的一个心态，去接受，去把自己的视野扩大一下。
1: 对，
2: 这是内心的视野，就是你愿意去看更多的人的表现，你愿意去接触更多的人，而不是被自己的一些狭隘的思想，就像啸天说的，步步自封。
1: 对
2: 对。接下来就想让二位举一下生活当中的实例啊，什么样的时刻你发自内心的去欣赏过另外一个人？
1: 我发现有一点就是当我自己的视野、我自己的世界足够丰富的时候，我才能发现更多的好。这个其实很好理解，比如说你对一个领域完全不了解的时候，你可能就因为你不懂这个领域，那可能这个人他说一个什么，你是觉得好像很高深，但你不懂啊，那你肯定意识不到这种好。但是可能在当你的知识面足够宽，也许你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是在这方面你有所涉猎的时候，那当一个人这方面就是比较权威的，或者他能够讲出一些 些你所认知层面还达不到的时候，那肯定你会对他带有一种欣赏，或者你正在探索这个领域呢，那刚好这样的一个更具有知识层面的这样的人啊，他所给你讲的一些东西啊，能够更打开你的视野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他的好吧，对吧？首先我对生活，我对很多的这个知识层面我都是感兴趣的，我有好奇心探索心的时候，那我肯定能够更多的去发现在更多领域哈，这些优秀的人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认识别人的好，也首先应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打开自己，丰富自己的知识面和视野，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而变得更丰富。
2: 嗯，对。那啸天呢？
0: 不是这样，我发自内心去欣赏别人的时候，是我是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有在人前表演的那么一面，但没有聚光灯关注的一个角落里，那么这个人没有人盯着，没有考核，没有监督，他还能够从容的去按自己的节奏坚持做自己的这样的人，我觉得就特别容易发自内心的去欣赏他啊。如果你非要让我现在举个例子，其实就是最近因为我在看这个剧我很上头，那么就在前几集里最让我打动的就是许三多被分到了一个不太重要说是孬兵的天堂，一个五班，在草原上，草原五班那个地方大家都在混日子，躺平，没有考核，没有监督，都在打牌消磨时间，他做了一个坚持，作为一个当兵的人的坚持，他就坚持出操，坚持整理内务，也没有人监督他，最后的最后，哎，他自己一个人修了一条路。那个时候根本他修的时候他也并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上级领导会看到，我做了这个事以后对我个人的晋级之路有没有什么好的影响，他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在没有聚光灯关注的一个角落里踏踏实实一个人修了一条路，没有掌声，没有观众，但他最后反而通过修这个路然后救赎了自己，让自己发光，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所以那一刻我是发自内心的去欣赏这个人。
1: 嗯，这个就是发现了生活当中这种默默无闻的人哈，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感动。
2: 哎，其实我欣赏那种人，就是说他做了，但是他没有说。然后你发现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人他不仅做了一件好事，而且他还隐姓埋名，就是这种。
1: 对，这样的人就很有毅力和定力。
2: 对，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我念大学时候的那个班长，他一直都是勤工俭学嘛。
1: 嗯，
2: 就是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想他并不是一个铺张浪费的人，你平时看他也不是大手大脚花钱的那种人。一段时间之后我才从另外一个学习委员的那里听到他捐钱给地震灾区，还捐了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没有其他的任何人知道这个事情。当时对我就觉得啊，这个班长不仅长得漂亮，而且专业课又好，还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在我
1: 有的时候我们会从别人的善举当中就是去会映照自己自身，
2: 对，
1: 就可能我们也希望会成为这样的人。
2: 对，
1: 但是有人默默的就去他去做到了，所以说就是更加发现了这个生活当中啊这种默默无闻的细节当中去打动自己的这种例子。
2: 其实综合来看，在很多的生活场景当中，我一旦发现别人的好之后，就像小倩说的，他可能会成为我一个榜样，我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都是人嘛，有的时候看到别人优秀，也会有人真心祝福，也会有人容易心理失衡。
1: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否认啊，就是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在有些时候有些人也会产生嫉妒啊，或者是看到别人达到的这个是自己一直想达到但是就是努力没有实现，那他会产生失落呀，产生失落沮丧，哎，这些都是负面的情绪哈。就是客观上会有这样的心理失衡的时候。
2: 哎，对，在你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告诫自己不要这样吗？
1: 我觉得我好像还不是一个，可能我心比较大，我不是一个容易对他人的优秀产生嫉妒情绪的人。就可能我觉得人还是要立足自身的，就是当你看到别人优秀的时候，那么你想一想你有没有你的骄傲，你也有你自己默默耕耘的事情，而且相信一定也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收获的时候。所以说就是当看到别人好的时候，真的还是要反观自己去肯定，先肯定自己的价值。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它是一个经历嘛，就是我们不断的去积极的正向的去生活，然后不断去希望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哈，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那你说最终的这个实现当然是很重要，但是一路的这个过程，你努力，你不断的去向自己目标靠近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本身也是自己的一种收获和能够让自己持续欣喜的积极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感觉不要太被那个结果所困住吧。 就是要肯定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曾经付出所换来那些回报，看到自己的拥有，可能这个就是能够更好的帮助你去走出一些负面情绪。
2: 其实我觉得

0: 在这个看到别人优秀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他心理失衡啊，就可能很简单一句话，就是看不得别人好。但其实这种情况就像小倩说的，你没有把这个重心放在自己身上，你光看到别人有什么，你也有的时候看看自己有什么。
1: 对，跟自己太熟了就经常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是不是？
2: 对。
0: 那小天呢？
3: 是这样，我觉着呢，这个是一个心态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所有的人跟你之间都是竞争博弈的关系，那么他好了就代表你输了，然后他发光了就代表你黯淡无光了，那么这个时候见不得别人好，别人也好了以后你就容易心理失衡，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翻过来去看待这个世界，能够真正的从旁人的角度上能够真心的去祝福别人，懂得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好处，有自己的节奏和机遇，他人的成功是他人，自己也有自己的路，等你能想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的时候，等于是大家一起同行在世界上走这么一遭，那么你可能就会真心为他人祝福，不会觉得他的成功就代表着你可能不成功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节奏，不同的时间机遇点去发光。
1: 哎，萧天说这个特别对，就曾经有人说，那你说比如说一个好朋友的圈子这么几个人，说这个圈子里如果说难受的话，有点难受，那谁会难受？有人就提出说那个最弱的人他可能是会难受的，因为他发现这个朋友圈子所有人都比他强，就有时候会产生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哎，但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愿意跟比我强的人交朋友的人。
0: 哎，你是想学习呢还是想什么？
1: 就是我觉得啊，有时候哎，真的慕强也是一种积极的心态
0: 啊。
1: 对，因为你想，那你身边的这个人他各方面哈，可能如果说是很理想化的话，他各方面都能比你强，那是不是有的时候对你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和引领的这种作用，所以说我其实还是挺喜欢就是比自己强的人，在他身上我能够学到看到我所达不到的那个高度的这样的一些人啊，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比较喜欢沉浸在这样的环境里。
0: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曾经有个朋友问过我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他说王悦，你如果啊看看自己现在生活的状态，然后再找你心目当中你比较羡慕的一个人的生活的状态，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愿意跟他交换你的人生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当时想了一下发现，虽然他有他的好，甚至他的好大过于我现在的生活状态，但我仍然不想去交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这种经验生活是非常独特的，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还是不想去换。就是每个人的生活他都不是完全完美的那种状态，就像那句话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就有时候我们真得客观的去看待哈，因为大部分我们也是希望给身边的人带来的都是美好的，那大家展示出来的肯定是自己生活精彩丰富的一部分，
0: 朋友圈里都是
1: 对，觉得哎呀生活真的很美好，这个不可否认给我们带来愉悦心情了，对吧？
0: 对。
1: 但是就像月月说的，那你要不要真的跟他去交换，也许交换了会看到，哦，不同人生路有不同的困难啊什么的，其实可能本质上都是一场锻炼。
0: 对。好，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自身状态低落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就很难看见和认可别人的闪光点？
3: 我觉得确实会这样的。当我们自己陷入了一个低落自我怀疑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你全部的注意力都会关注在自己的困境里，你内心能量不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很难发自内心去欣赏别人，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呢，我觉得这并不代表我们的人品啊或各方面变差了，更多是一种情绪消化带来的这种本能。低谷的时候我们做不到跟别人喝彩，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就是你坚守住这个底线，不去否认不去诋毁别人就不错了。你就比方说你说竞技体育，对吧，有第一名那就会有人成为亚军，那么往往你没办法说我这场比赛我也很有希望能跑那个第一名，但是我被别人超越人家赢了，那个时候我肯定在低谷，我整个情绪是在我自己没有得冠的这种失落里，我很难去为别人衷心喝彩，但是我没必要诋毁他，起起伏伏，然后很难说一直都在很亢奋的状态，精神很饱满的状态去认可看到别人。那么在我们低落的时候我们做好自己，我觉得就可以了。
0: 笑天，这个让我也想起我最近在看一个综艺的秀啊，它也是一个比赛性质的，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这里我提到的自身状态低落的时候，比如说两个队 PK 对抗啊，总有一个会被打下去嘛，那个被打下去的队他是怎么来呈现出对另外那一队的赞赏和喝彩，这个很重要，这可能不流于形式上的，

0: 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就撑住场面，虽然我输了，但是我一定要也对对方表达自己的祝贺啊，把自己的气魄拿出来。但我觉得更深层次的是，当你经历过自己状态低落的时候，你会知道我还差在哪里，对，你会更容易看见，哎，我的对手赢在哪里。可能再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你会更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努力。
1: 对，我觉得就是真正两个人说是那种一对一 PK 的时候，然后你还就输了，还能马上为别人鼓掌喝彩，这个确实有点难啊。就人之常情吧，我觉得。但是就是说，在我失败的时候，我不表现出为你的成功兴高采烈，但是我心理上真的不代表对你的诋毁，对，我是尊重有实力的对手，深深的被你震撼和这个感染到啊，可能会给我接下来更多的去奋斗啊和努力的这种动力。对，一个好的对手确实能帮助我们成长啊。
0: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成长过程的。在我小时候啊，在我更年轻的时候，甚至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有的时候你不如人的时候，但是你同时又非常有自信，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凭什么呢？哎，他到底胜在我哪里呢？你自己有的时候也看不清楚。这种情况下，确实心态容易失衡。
1: 不过我觉得
0: 年轻气盛，
1: 年轻气盛。你看你虽然输了，但是你还能够保持，就是说一种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啊，起码就不会被这个强大对手彻底打败，对吧？后续我还会再努力，这种生命力，我觉得可能我们内心还是要不断的去保持这种追求这种生命力的。
0: 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状态很低落的时候，反而要让自己更加看到别人的闪光点，你才会找到更多的路和更多发力的方向。
1: 不过有时候我有这种体会，比如说自己的状态特别差哈，正好是
0: 就没有精力，
1: 哎，什么事儿就实在是
0: 沮丧，提不起劲儿啊。
1: 就是可能身边幽默的人，他讲个段子，以前哈哈笑，现在笑不出来了。别人跟你分享他的一个成功，哎，好像也没有余力哈，心力去跟他一起高兴了。哎，这个确实是会有的。对，但是自己如果说是缓过来了啊，重新积极起来，可能真的是会发现身边更多美好的东西。
0: 那我们再来看，就是你看见别人的优秀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是处于一种真心的欣赏，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会这种盲目的羡慕去内耗自己。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小倩刚才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社交媒体啊或者朋友圈之类，你看到别人，哎呀，生活真精彩，工作的好，然后到处游山玩水，也有时间啊，家里也照顾得很好，好像什么都很完美。你有的时候会，哎，为什么我的生活好像就不尽如人意，有这么多烦恼呢？就是这种羡慕就会让自己会内耗，我为什么没有？
1: 那我觉得起码人家游山玩水或者生活打理非常好的这面展现出来，那不可能他没有就是烦心的时候，只不过他没展现出来吧。我觉得有这个原因，那可能刚好就是对方的那个闪光点你又目前还没有达到，然后又映照到了自己的这个有一些小失落的，这个也很可以理解啊。不过你看，你要是在生活里面你去追求一个目标，那你可能取得了一个什么证书，达成了一个什么结果，那你晒出来别人看到你的朋友圈，别人也会羡慕你呢，对不对？
0: 但是确实是因为我也跟身边的朋友聊过，有一部分人真的甚至因为自己会有这种觉得内心啊在内耗自己，就是总是羡慕别人的生活如何精彩，选择不再去看朋友圈了。有这种，
1: 那我觉得这就是负面情绪有点重吧。啸天怎么看这问题？
2: 我觉得还是个心态吧。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朋友圈大家不是有晒朋友圈这么一说吗？那么往往到了这个什么五一十一啊，黄金周假期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出去玩去晒。那么特别是我嘛，我们在海南，往往到了寒假和春节，大家都在游山玩水在跑的时候，是我们最忙的时候。那么别人那个阶段说啊，有很好的东西，很优秀，或干了很多事情让你很羡慕，那个时候你应该嫉妒吗？我觉得应该没必要吧，因为它只是每个人的节奏和每个人登到这个顶点的时间和节奏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在高峰，你可以赞许他，欣赏他，你可以恭喜他，但是你要知道并不是你不能到这个位置，只是你该玩的时候可能别人在上班，那么等到别人在玩的时候，你是你的工作，这只是你自身的节奏和你的工作性质来决定的。你可以去欣赏他，但是不会盲目去复刻他的道路或按着他的标准去考核自己，这样的话你盲目的内耗，只看到别人光鲜的一面，忽略别人背后付出的努力或人家的付出，不断拿别人的优势打击自己，对自己来说是很不理智、很不聪明的一种做法，反而就是让自己显得那么 那么狭隘了。
1: 对，笑天说等我有时间呢，海南有的是风景可以晒。
2: 对对对，就是说那人家玩那个时间，你也想想等你要闲的时候，那我们出去旅游都是按月的，我们从来不用什么黄金周一周一周的，那我该忙的我肯定要忙，等我闲下来的时候我也同样能拿到这些内容。所以就是不要过分的极度。
1: 对，生活都有自己的精彩。
0: 嗯，但其实说我们看到有的朋友，我在聊天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会因此而屏蔽一些社交媒体啊，或者是屏蔽别人的朋友圈啊，就不再选择去频繁的刷朋友圈。我也是能理解的，因为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心态失衡了，对自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在一段时期之内你告别这样的社交，我觉得对自己只要有好处也是可以选择的，对吧？一种生活的方式，等到自己真的能看开了，更把精力放在自己生活上，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的时候，自然而然这一切都不再对他是一个问题了。
1: 就每个人他自我调节的方式不一样，他这段时间他就不想在比如说朋友圈的这种社交媒体上更多的去展示或者是去分享去交流的时候，那他就回到自己去内修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调整自己的状态，哎，这个能帮助到他，其实也是积极的。
0: 好，那在日常的相处当中，如果看见他人的美好，反过来会给自己带来过哪些滋养吗？
2: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举个例子，在朋友圈吧，就没有人愿意是总是当那个点赞在别人那个底下评论羡慕别人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你愿意肯定别人，然后愿意给别人点赞的时候，那么在这段关系里边就更容易有一个良性的流动，别人也就更愿意看见你的价值。谁都希望就是我发了个朋友圈有很多人看到了然后点赞，对吧？给你点赞的人他们也需要被看到，也需要自己的价值和自己的美好被肯定。那么其实赞美别人的过程也是训练自己有一双发现美的这个眼睛的过程。那么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大家来而无往非礼也。那么你要经常会发现别人的美，别人才会反过来也会发现你的美。所以说发现别人的美，看见别人的美，反过来对自己就是一种滋养，就是一种认同。
0: 嗯，能够看见别人的好，也正说明我们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2: 是的，
0: 嗯，对，非常感谢笑天今天的分享啊！懂得欣赏他人也是接纳自己的一种方式，愿我们既能看见别人的光芒，也能看见属于自己的价值。最后再次感谢笑天的参与，笑天再见。
1: 哎，笑天再见。
2: 两位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ek sok sebai di?
5: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7%。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28号在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时表示，去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今年11月10号。在今年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明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中国商务部28号宣布，在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已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28号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中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中国深海钻探取新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中
4: 国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美军防空体系现裂痕，空军谋求独立防空，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伊朗发射弹道导弹打美舰，几次险些得手。
1: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防务新闻分析认为，美国空军寻求此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即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且库存消耗巨大。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美伊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
0: 东旭，美国空军为什么要发展防空炮呢？
2: 在今年上半年的史诗狂怒作战行动当中啊，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美军方面主要是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美国空军呢，主要是利用它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海外的军事基地，部署 F-15 战斗机、F-16 战斗机和 F-35 隐身战斗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针对伊朗的导弹发射系统、导弹发射车、防空阵地、指挥系统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打击。那么海军方面呢，主要是利用航母打击群，从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以及地中海方向，针对伊朗进行打击和远程火力的这种袭击。美国海军呢，由于是航母打击群，所以它是以舰载机部队和配备有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这个阿利布克级驱逐舰以及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作为这个作战主力。那美国海军由于它距离伊朗比较远，而且呢战舰都是处于机动部署的状态，基本上呢没有遭到什么损失。但是呢，美国空军在靠近伊朗的这些前沿的军事基地，包括中东地区距离伊朗比较远的这个军事基地，是遭到了伊朗火力的全方位的反击和报复。伊朗发射了大量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这些基地进行打击。其实呢，在发动史诗狂怒作战行动之前，美国是强化了中东地区海外军事基地的防空反导能力。美国陆军部署了很多的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但是呢，这个美国的高层针对伊朗的反击能力和军事实力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他们认为，进行大规模轰炸之后，那么伊朗国内的局势会出现剧烈的变化，美国是可以通过空袭方式针对伊朗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压制，但是没想到没有压住。那么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反击，让美国空军依赖的这些军事基地可以说呢一直是遭到了这个打击。那么很多美国空军的昂贵的作战装备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比如说有一架 E-3 预警机就是直接被伊朗的远程火力命中，被腰斩了，彻底被摧毁。还有很多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也是在军事基地里面部署的时候被命中，或者说呢是这个受到了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波及啊，那出现了受损的这个情况。所以现在美国空军对于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是彻底的失去了信心，打算呢是 成立独立的防空体系，因为现在美国陆军它的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严重缺乏昂贵的拦截弹。虽然美国已经要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包括其他的一些公司提升这个拦截弹的产能，但是呢短时间内解决不了问题。但是针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海外基地的这种保护或者说防御的这个需求非常的迫切。为什么呢？因为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和这种打击行动并没有停止，还在持续，所以美国空军就面临一个难题，它的战斗机还是要进行前沿部署才能够参与作战行动，但是基地又不安全，怎么办呢？现在美国空军也要启动它的这种防空高炮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项目，就是美国空军要自主研制一种机动部署的高炮，针对它的海外基地进行保护。但是呢它不可能投入太多打造一个美国陆军这种类似的这种强大的昂贵的防空反导体系，它只能是打造一种这个中程的防空火炮系统进行机动部署，而且呢肯定是要利用4-7或者是4-130运输机能够进行空运的，能够跟着它的部队进行全球部署去保护它的基地。所以这种武器不可能太先进，只是呢在控制成本的状态下能够针对无人机或者是亚音速的巡航导弹进行拦截其实就可以了。所以现在美国空军是打算独立自主的成立一个防空部队，主要是以这种机动部署的这种中程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火力为主，然后呢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利用。
0: 美国空军发展防空炮是否会导致其与美国陆军产生矛盾？
2: 美国空军对于陆基防空火炮的作战能力要求几乎跟美国陆军正在积极推进的多翼火炮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战术指标是一模一样的。那么美国陆军其实呢正在和 BAE 系统公司合作，打算研制一种155毫米口径发射超高速射弹，而且呢可以利用4-130运输机运输的也就是空中运输的这个多翼火炮。那么它所发射的这个超高速的射弹，那么最大的飞行速度接近5马赫，而且呢这个射程可以超过80公里。这种火炮主要是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所以你看这个美国陆军和美国空军它都想搞这种机动部署的防空火炮，而且呢主要拦截的目标都是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那么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研发进度来看，美国陆军的多翼火炮它应该是在明年应该能够造出来样炮，然后呢可以进行实弹的打靶测试。那么在2028年可能技术基本成熟，经过评估之后如果满足它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就会在2030年左右实现这种批量的列装。那美国空军呢可能在技术层面不会有一个特别高的要求，不需要把它的防空炮这个打造成155毫米的这种大型的火炮，可能只是一种中口径的这个高炮，但是呢拦截的目标也是巡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这两个项目如果说同时上马同时推进，那五角大楼和美军的这个高层可能就要面临一个难题，是把更多的资源给美国陆军让他利用多翼火炮完善现有的防空反导系统，还是划拨更多的资金给美国空军让他们搞一种这个作战能力和这个作战要求和多翼火炮很相似的一种中口径的机动部署的这个高炮呢？所以说呢它存在两家争抢资源或者说呢争夺经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正常而言这个针对大型这个海外军事基地的这种防空和反导这个所有的这个任务都是归美国陆军的，如果美国空军再搞出了一个防空炮有这个防空作战部队，那么如何进行协调，那么是统一指挥还是各打各的？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空军是想掌握一种独立自主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火力体系自己说了算，那么这会不会引发美国陆军的这种强烈的反弹或者说强烈的这个不满，我认为值得关注大概率呢美国陆军肯定是强烈反对的，因为在这种防空作战反导作战的指挥权方面，美国陆军是不可能轻易让美国空军分一杯羹的，因为这会影响他后续的项目的发展以及整体的这种防空和反导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体系。
0: 好的，关于美国空军防空体系的发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蒙尘，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3: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军在日本

0: 尝试使用海马斯火箭炮跟 C-130 进行打了就跑的演示。那么，2026年的9月17号，美国国防视觉信息发布中心啊，就是所谓的 DVIDS，那么发布了一组新的图片。那么这组图片呢，实际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日本进行的台风十字弓演习，那么展示所谓的高机动火箭炮渗透性演习。那么这种演习呢，本质上是展示 C-130 跟海马斯啊进行结合，那么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高机动火箭炮跟运输机能够在比如说机场这样的相关的环境里面去执行打了就跑的相关行动。那么这一次呢，参加演习的美军呢，实际上是一个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那么第152空中加油运输中队的 C-130，那么另外呢，就是来自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师第12陆战团第3营的这个火箭炮。那么在整个的演习里面，美军方面呢，一方面向外宣称海马斯能够在比如说一些岛屿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应的任务之中，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证它的火力的优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它的机动性上面。那么，海马斯本身呢，它实际上就是一款具备比较强机动性的多管火箭炮。那么现在呢，它在美军内部，有的时候是用 C-130 这样的空运的设备啊，那么去实现一个快进快出。那么有些情况下呢，是用比如说登陆艇，那么把它投送到滩头，那么同样是进行打了就跑。那么，争取在发射之后几十秒之内，就从发射阵地那么进行转移，最大限度的呢去避免被对方的反炮兵火力那么有效的压制。那么，美军认为呢，这样的方式在现代的战场之上，即便面对信息化的对手，那么可能也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海马斯本身的这种作战的能力以及它自身的安全。当然了，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认为呢，我们说像 C-130 这样的运输机本身，那么在战场之上，它的生存力就很值得怀疑。而且我们说像海马斯这样的火箭炮呢，面对比如说一些新的威胁，像巡飞弹呐，包括其他的一些这种能够在战场上空进行长时间的巡弋，你比如说是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话，那么本身它也并不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而且美军之前在美以伊战争，包括俄乌冲突之中，海马斯在这个俄军的反炮兵火力面前呢，实际上也都没有展示出美军所希望展示的那种生存能力。因此呢，很多人认为这一次的海马斯的演示啊，虽然向外界展示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C-130 跟海马斯有可能可以进行这种战场的投送，包括快速的展开，但是呢，它的生存能力并没有美军所描述的那么强。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现在更多的还是寄望于在海马斯上面通过配备射程更远的导弹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弹药，那么最大限度的避免被对方的反炮兵火力那么有效的打击。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军来讲，那么海马斯它在印度洋、太平洋方向，那么肯定不会像美军所描述的那样，那么具备单向的去进行火力打击的可能性。而且，我们说它在比如说岛屿啊这样的缺乏有效的腾挪空间的场景里面，那么可能它的生存力要进一步的被压缩。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发射弹道导弹打美舰，几次险些得手。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消息，熟悉相关袭击情况的美国官员称，近期伊朗已向一艘美国航空母舰、数艘美国海军驱逐舰以及至少一艘两栖作战舰艇发射弹道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所有这些袭击均告失败。但一些官员形容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官员称，他们正在使用具备先进功能的新型导弹攻击美国军舰。武器分析人士称，这类导弹可能配备光电导引头，可以利用图像识别在飞行过程中机动追踪移动目标。但美国官员表示，即便如此，伊朗在发动攻击时仍需要知道美国军舰的大致位置。美国媒体称，这些袭击凸显出在美国

0: 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对伊朗经济造成日益沉重压力之际，伊朗仍愿意主动采取进攻行动。
1: 东旭，伊朗主要使用哪些导弹攻击美军战舰呢？
2: 现在伊朗和美国进行军事博弈，进行军事较量，它的反击目标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呢面积比较大，虽然有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进行防御，但是呢，如果伊朗使用这种导弹集中打击的方式啊，是有一些导弹能够成功突防，针对基地内的美军设施和美军的资产，包括武器装备和人员进行摧毁和杀伤。第二类反击的目标啊，就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美国航母打击群，现在呢是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在执行这种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的这种进攻行动。那么伊朗呢是千方百计的要打美军的战舰，而且呢一直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具体而言呢，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发射远射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是呢这些这个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啊，它想解决末端制导问题难度比较大，而且呢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在这个宙斯盾系统的视野当中是比较明显的目标，飞行速度也比较慢，容易遭到拦截。所以现在伊朗更加倾向于使用弹道导弹，也就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军的战舰也包括核动力航母进行反击，进行打击。这个弹道导弹啊，打海上的移动目标，包括打这个航母，首先要解决射程问题，就是你射程要足够远，可以达到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海域内针对美国的海上力量构成直接的威慑。那么这个弹道导弹呢威力也比较大，一旦命中战舰，基本上呢就会让战舰失去这个作战功能啊，比如说命中航母，这个飞行甲板炸一个大窟窿，即使航母不沉没，那么它也失去了作战功能，只能退出这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一线的区域。但是呢制导问题同样也非常的重要，现在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它是采用这种大型的火箭助推段，然后呢加上一个这种具备末端制导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战斗部。那么这个战斗部呢在和大型的火箭助推段分离之后呢，它会以很高的速度俯冲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飞向目标。那如何保证它打得准呢？就是这个战斗部上呢有这个小型的弹翼，也有这个这个加速的发动机，它可以快速飞行，也可以进行一些姿态的调整。那么要进行远距离，比如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反舰作战，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战斗部上啊，应该是有光学的这个导引头，也就是说呢它要看到海上的目标才能够对它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这里面需要的技术呢是比较这个复杂的啊。那么伊朗是在逐步的进行探索，逐步的对它的反舰弹道导弹的这种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打海上移动目标的这个能力进行升级。而且呢伊朗它也要进行前期的情报准备，无论是利用商业卫星还是其他的手段，它要知道美军战舰，比如说宙斯盾驱逐舰或者是核动力航母，它大概所处的这个海域是哪里。那么有了这种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才能够在导弹发射之前选择合适的阵地，并且装定射击诸元，保证它飞向大概方向，然后呢再启动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制导系统，针对目标进行搜索。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这个比较长的，而且呢也是需要每一步都是这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才能够命中目标。所以目前呢伊朗打了很多的反舰弹道导弹，但是呢并没有实际上命中美军的驱逐舰或者是美国的大型核动力航母。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并不是它没有效果，因为如果美国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尤其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反击，即使没有命中，也会干扰美国航母释放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那么它可以起到这种干扰或者是阻止美军利用海上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进攻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1: 美国海军如何防范伊朗导弹？
2: 客观来讲，美国海军针对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这种袭击和袭扰，防御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航母上有 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也有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和 F-35C 隐身舰载机，那么他们是有这种空中的这样的一个警戒和拦截体系的。这个舰载预警机针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探测距离很远，那么它可以引导超级大黄蜂和这个 F-35C 进行拦截，但是呢，伊朗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会牵制美国航母上舰载机的兵力，让他们主要是进行防御作战，那么去这个执行进攻作战任务的这样的一个次数就会减少，所以呢，这就是一种以攻代守的方式，因为伊朗的防空反导体系，可以说漏洞比较多，那么如果能够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让美国航母上的舰载机忙于进行防御，那么他就很难分出更多的兵力去进行进攻。那么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探测和拦截，主要是依托于海基的朱斯顿系统、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相准雷达呢会进行跟踪和测算，然后呢主要是使用标准三布劳克二 A 型的反导拦截弹进行拦截。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那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想命中海上移动目标，尤其是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上去命中这个目标，可能难度比较大。但是呢，相对而言呢，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就会干扰美军的这种这个作战行动，尤其是这种进攻行动。那么这也是针对美军海上作战兵力的一种牵制。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4到25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23到2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三亚多云，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河内多云转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4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下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美国考虑让日本、韩国、土耳其制造新一代护卫舰，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俄罗斯在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
8: 据美国战区网站近期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研究采购外国护卫舰的可能性，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护卫舰进入了美国的考虑名单。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评估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布的重建美国海军和美国造船工业基础备忘录。备忘录要求海军提出新的水面作战舰艇竞争性采购方案，相关舰艇应具备反潜、反舰和护航能力。按照美方设想，竞争胜出的首批舰艇可能有2艘在海外建造，后续生产再转移至美国本土船厂。不过，美国国会对海军直接采购外国军舰存在明显反对意见。在候选方案中，日本最上级是一种具备隐身特征的多用途护卫舰，满载排水量约5500吨，可执行防空、反舰、反潜和水雷战任务。韩国中南级护卫舰满载排水量约4300吨，首舰2024年服役。该级舰采用柴电或燃气联合动力，配备综合桅杆、四面固定阵列雷达和16单元韩国国产垂直发射系统，可使用防空、反舰和反潜武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级护卫舰满载排水量约3000吨，是3种候选舰中最小的一种。首舰同样于2024年服役，该级

0: 舰配备16单元土制垂直发射系统，以及最多16枚阿特玛卡反舰导弹。正在海试的第二艘舰换装了更长的垂直发射单元，可容纳尺寸更大的防空反舰或对陆攻击导弹。三种护卫舰均已有成熟设计或现役舰艇，可在一定程度上缩短美国海军的装备周期，但采购外国军舰仍面临美国国会阻力， 本土生产转换和设计调整等问题。星座级项目的教训也表明，如果美方再次大幅修改现有设计，快速列装的目标可能难以实现。
1: 通讯，美国为什么考虑让日本、韩国、土耳其制造新一代护卫舰呢？
2: 美国的造船行业除了大问题，首先呢，它的开工能力不足。那么仅仅是现在美国的大型造船厂，针对美国海军大型战舰，比如说核动力航母啊、核潜艇啊和这个驱逐舰以及两栖攻击舰进行维护，都已经出现了工期拖延的情况。所以呢，美国海军需要新战舰，又想要加快的这个赶工期啊，就是让 造舰的速度提上来，想到的一个办法呢，就是和海外的这个造船公司进行合作。那最开始选择的呢是意大利的这个公司，想引进意大利公司在护卫舰建造方面的这种管理流程和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模块化的建造方法，去为美国海军打造这个星座级护卫舰。一开始呢，项目进展的还比较顺利，但是后续呢，美国海军对它整体的设计理念和这个结构啊 改来改去，那么就导致项目一再拖延，成本不断增加。最终啊，虽然星座级护卫舰啊，这个基本上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实际建造的阶段，那美国方面还是取消了这个后续舰的这种建造的计划，可以说这个项目彻底失败了。但是呢，美国海军也不能没有护卫舰，所以呢，还是打算和 海外的造船厂和防务企业进行合作，那么引进设计、引进技术，然后呢，一方面呢，可能前一两艘在海外建造，然后剩下的数量更多的数十艘可能要在美国的造船厂进行建造。那么现在呢，不跟意大利合作了，有三个备选的合作伙伴，分别是日本、韩国和这个土耳其。 那么日本、韩国和土耳其都有护卫舰的研发和设计以及建造的能力。美国海军认为，或者是美方的这个高层认为，如果是和盟友继续的这个合作，如果项目进展顺利，那美国海军就可以拿到一种这种主力的护卫舰。因为美国海军对于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和其他海军还不太一样，它既要满足海外进行军事扩张、进行海外作战 耀武扬威的这种需求，那么同样呢，也要把它编入到航母打击群当中。也就是说呢，未来护卫舰在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当中，它也要执行这种反潜任务和近距离的这个防空作战任务，那么会成为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护航的战舰之一。而且呢，美国它对于近海和沿岸的这种防御啊， 其实并没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它需要护卫舰前出到其他国家的近海沿岸区，去进行这种跟踪盯梢，或者是进行这样的一种这个前沿威慑，包括呢去进行这个挑衅。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需求。但是现在美国的造船厂应该是没有能力对它进行研发和建造，而且呢，即使美国造船厂进行建造，时间拖得比较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整体的这个建造的速度太慢，美国海军等不了，所以现在还是要对外合作。所以呢，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造船厂都在积极的参与，都希望自己的护卫舰进入到美国海军主战装备的采购序列当中去。日本、韩国、土耳其的护卫舰都具备怎样的竞争力？ 土耳其是刚刚具备研制这种先进护卫舰的能力。那么此前呢，它主要还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因为直接采购护卫舰可能跟土耳其它的作战需求还是有差距的。另外一个呢，这个耗费的资金比较多，所以现在土耳其呢，通过引进欧洲的技术，包括通过对外技术合作的方式， 开始独立打造国产的这个护卫舰，也就是伊斯坦布尔级。那么现在呢，也有对外出口。不过呢，美国海军采购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级的护卫舰可能性比较小，先不说它的排水量可能只有3000吨左右，

0: 那么不一定适合远洋部署，或者是伴随航母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海外部署。更重要的是，那么土耳其它的这种护卫舰啊，这个有80%左右的这个国产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那土耳其研制的一些雷达系统啊、通信设备啊、舰载武器，可能和美军的海上的作战体系并不匹配。另外一个呢，性能也没有那么先进，也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而且呢，都是新的装备，那对于美国海军而言，它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为什么考虑要采购土耳其的护卫舰？我认为呢，美国海军是想压价，因为和韩国以及日本的造船体系和军舰的研发能力来讲，土耳其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在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造船体系进行竞争的这种状态下，土耳其的竞争力是比较弱的，但是呢，把土耳其加进来就变成了三家竞争。这样的话呢，不排除，美国或者是美国海军想通过引入土耳其去进行压价，让日本和韩国在向美国推销护卫舰的过程当中啊，不敢把这个价格抬得太高，因为土耳其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低的。客观来讲，现在韩国海军的这个驱逐舰和这个护卫舰已经大部分已经实现了这个国产化。韩国海军发展水面战舰，它是美国的技术也要，欧洲的设计也进行引进，然后呢进行了消化吸收，然后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韩国的护卫舰价格也不贵，而且呢韩国现在也在对外积极出口这个护卫舰，也在海外拿到了订单。客观来讲呢，韩国的护卫舰也可以兼容美制的武器装备，也可以兼容欧洲的系统，而且韩国的造舰速度比较快，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快速的这种批量化的建造。那么如果美国海军求快，那么价格方面啊，还是希望啊这个尽量的低一些。那韩国的护卫舰也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在这三种护卫舰当中，这三个国家提供的护卫舰的这个设计当中，竞争力应该是最强的。因为日本它的这种造舰能力啊，比韩国比土耳其还是有一些技术层面的优势。因为呢日本它一直是引进美国的这个战舰的标准，然后呢进行转化，进行这种自主的发展。但是现在日本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它的这种对外扩张的野心在膨胀，所以日本政府砸了很多的钱要满足自卫队的海外作战、海外派兵的需求。所以在它对外动武野心膨胀的这种状态下，日本自卫队买了很多的冲突工具，买了很多的作战平台，所以最上级护卫舰的建造的数量比较多。而且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和澳大利亚谈好了，澳大利亚也会引进最上级的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日本呢为了做大军火生意赚更多的这种经费去支持他的这种军事扩张的这样的一些动作，所以还在和新西兰谈，还试图向新西兰推销这个最上级护卫舰。从排水量来讲，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进型应该会达到5000多吨，甚至是6000吨左右可以进行远洋部署，编入航母打击群也没有问题最上级护卫舰也是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这也是美国海军比较看重的。而且呢日本的战舰它此前完全是引进美国的技术和核心的系统，所以呢它走的是美军战舰的发展的思路和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即使是最上级护卫舰也是搭载了很多美国海军同类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所以它融入美国海军作战系统问题不太大。那美国呢针对盟友，它绝对不是一种平等的状态，肯定是要最大程度的进行压榨。那如果说采购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前两艘在日本国内建造，后续呢还是要求日本转让技术和这个生产能力，在美国的造船厂进行批量化的生产。所以那美国海军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让盟友赚钱，他是既想满足自身的需求同时呢也是希望从盟友那拿来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资源，直接转化为这种作战能力，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1: 好的，关于美国海军护卫舰项目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军加快建造 LCU-1700 型登陆艇。那么最近呢，美国方面采取了一个很少见的措施那么试图最大限度地提升它的登陆艇的建造速度。 那么也就是说呢，把原本由美国的奥斯卡公司来完成 LCO 1700型登陆艇的项目呢，把它拆成四份。那么除了奥斯卡向奥斯卡公司的这个承担的部分之外，再加上康拉德啊，这个包括舰艇建造大师以及德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的这个萨洛尼卡公司啊，那么一共就是现在有四家造船企业参与到美军的 LCO 1700型登陆艇的建造之中。那么后面这个新的三家啊，这个舰艇建造大师萨洛尼卡跟康拉德，那么他们的整个项目，那么按照最这两天美国海军的公布的信息来看，大概$2.8亿啊，那么应该来讲呢，每一艘的 LCU 1700型登陆艇，按照美国海军2026财年的预算来看，大概相当于$2500万一艘。那么但是呢，这个很多人认为，虽然2500万啊是它的这个单纯的订购价，但是如果要是把其他的一些成本摊进去的话，大概每一艘差不多$4000万。那么对于这个美国海军来说呢，现在首先要求的是康拉德，那么舰艇建造大师以及萨洛尼卡呢，先完成2到3艘原型艇，那么进一步的去把它的工艺啊、质量控制这些部分确定下来，那么然后呢，再由美军那么去判断这些相关的船厂能不能够去真正的完成相关的项目。那么美国海军方面呢，据说已经从3个船厂订购了相应的设备啊。那么这2.8亿里面，其实也包括相应的一些这种成本。那么美军认为呢，只有通过这种方式，那么一方面能够扩大美国的这个造船基础啊，还有呢就是为这个尽快的去完成登陆艇项目呢，打造一个可靠的所谓第二供应来源。那么这个奥斯塔公司呢，本身其实也不是最初美军确定的这个 LCU 1700型登陆艇的建造商啊，那么最初的那个应该是 Swift Ship 啊，那么但是美国军方在2024年认为这个相关的企业不具备真正的这个登陆艇建造的能力，所以把整个项目呢转交给了这个奥斯塔公司。但是我们说奥斯塔公司呢，在这两年其实也深陷破产跟整个的被这个打包转卖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美军虽然在这个上个月按照奥斯塔公司跟美军的新闻稿认为已经正式的向美军移交了最初的 LCU 1700型，当然奥斯塔公司把它称为1710型。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莫比尔的这个奥斯塔公司的造船厂里面，据说还有4艘正在建造。那么 LCU 这个1700登陆艇呢，实际上是替换过去的1600系列的登陆艇。那么它现在的满载排水量大概被确定为425吨，那么有13名船员啊，那能够搭载2辆 M1A1 的主战坦克，或者是350名全副武装的美军的登陆兵。那么它的速度呢，大概最高航速是11节啊，以8节的经济航速呢，航程据说能到1200海里。那么美军现有的这个1600系列的登陆艇，实际上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正式服役了。那么美军方面认为呢，在未来比如说在西太平洋和其他的一些场景里面，登陆艇的作战意义，包括我们说在作战之中可能面临的损失呢，都会变得越来越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军迫切的希望能够这个装备包括补充足够大的那么这样的舰船的规模，所以美军这一次采取了很少见的一个那么让多个船厂进行竞争性的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试图用这个模式呢，能以一种相对低成本相对高的这个质量和整体的这个速度，那么去达成舰艇的建造。那么但是美国国内认为呢，这一次选择的无论是萨洛尼卡也好，还有其他的这个比如舰艇建造大师，那么这些企业呢，那么他们在登陆艇这样的相关的军舰的建造方面呢，其实经验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整个的这种玩法是不是能够真的如美军所希望的那样，那么让整个 LCU 1700型登陆艇项目那么真正达到一个美军满意的水平，那么这个我们说后续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观察。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在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
3: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9月8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开幕。俄罗斯在航展上展示了第五代战机苏-57E、雅克 130M 教练机、野牛反无人机系统、立方体系列巡飞弹等装备。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公司称， 改进后的雅克 130M 已成为货真价实的轻型战机，性能大。

0: 浮游于前代产品。而苏-57E 不仅参与地面展示，还完成了飞行表演。与苏-57E 同时展示的还有为该机研发的最新武器。目前俄罗斯已向阿尔及利亚出口苏-57E。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旗下的高精系统控股公司展示了野牛反无人机系统。野牛配备多挺 7.62 毫米口径机枪，专门对付低空小型目标。高精系统公司还在埃及展示两种改进型铠甲防空系统，产品305E轻型多用途导弹、柳树便携式防空导弹、短号 EM 反坦克导弹、红土地 M2 制导炮弹。卡拉什尼科夫集团展示了立方体系列巡飞弹。
1: 东旭，雅克 130M 教练机和苏-57E 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竞争力如何？
2: 雅克 130M 是雅克130的升级和改进版本，那么座舱是进行了完善，而且具备了更多的这种作战功能。也就是说呢，俄罗斯现在对于雅克 130M 的定位，它不仅仅是一种喷气式的高级教练机，那么同样呢，也是一种轻型战斗机。它既可以挂装啊这种空空导弹去拦截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也可以执行对地火力打击的这个任务，所以它具有很多的这个功能啊。因为现在呢，在国际防务市场上，高级教练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空中的一个教练教学平台，基本上呢都有兼职轻型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呢，雅克 130M 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发展的。不过呢，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啊，在这种高级教练机或者是轻型战斗机的这个市场上，它面临的竞争对手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现在呢，雅克 130M 想在市场上拿到更多的份额和订单，面临比较激烈的竞争。那苏-57E 呢，是俄罗斯空天军自用型号的这个出口版本，也就是俄罗斯它苏-57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的出口型。那么阿尔及利亚确实已经采购了，但是呢，苏-57E 想要进一步的打开市场，也会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呢，就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只有对这种隐身战斗机有刚需的这样的一些国家的空军才会考虑采购。而且呢，一些国家，比如说西方国家，包括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他们也有一些选择啊，比如说从美国买 F-35 啊，包括从韩国买 KF-21 啊，包括呢，土耳其也提出了自己的可汗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项目。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也开始把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推向国际防务市场。那苏-57E 它的竞争力究竟如何，还是要在这个竞标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一些优势和技术特点。那么这一次呢，在埃及的航展上，俄罗斯呢并不是单独的推销苏-57E， 而是呢也展示了这种隐身无人机、隐身无人攻击机的这样的一些模型。那么它可以和苏-57进行联合作战，包括呢为苏-57E量身打造的一些隐身的巡航导弹、一些隐身的巡飞弹也共同的展出。那么俄罗斯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就是苏-57E 它既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也是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指挥系统。它可以引导无人机，可以发射这种隐身的巡航弹和这个巡飞弹去打击目标。所以呢，它的作战伙伴是隐身的，它所发射的弹药区是隐身的，那么它是一种全隐身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体系。那么现在来看呢，中东地区它对于武器装备的需求量很大，有一些中东地区国家防务经费比较充裕，所以他们倾向于买技术含量高、价格比较昂贵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所以俄罗斯呢是希望在苏-57雅克 130M 推销的这个过程当中，把中东作为一个重点进行攻关的这个市场，希望拿到更多的订单，针对它国内的航空工业体系和武器装备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进行外部的输血。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2,719.8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7%。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28号在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时表示，去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今年11月10号。在今年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明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中国商务部28号宣布，在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已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28号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中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中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4: 各位好，欢迎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焦娜。山海本同源，千万年前新疆这片土地曾是浩瀚的古亚洲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1周年之际，我们特邀地质学专家艾可可一同回顾北疆科考之旅，穿行卡拉麦里戈壁，探访可可托海功勋矿坑，寻访乌伦古湖与喀纳斯，让我们聆听大地的声音，读懂古阳城路塑造山河的地质故事。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地质学方面的研究专家艾可可老师。艾老师您好。
5: 啊，你好，你好。
4: 前不久呢，我们是一起参加了一次北疆的一个小型的科考之旅啊，从这个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我们看到戈壁，然后到这个可可托海的世界地质公园，有了解到这个花岗岩峡谷，包括功勋矿脉啊，三号矿坑， 然后再到这个乌伦古湖雅丹地貌，最后呢我们是深入了喀纳斯湖区去考察了冰川遗迹。那这条路线呢也是串联起了北疆最典型的一些地质奇观。今天呢我们就要跟随这个艾老师的专业视角啊，一起再来解读北疆的一些地质的情况，然后去探寻这样的地貌背后的一些科学的内容吧。艾老师，您这是第几次去到这个北疆呢？
5: 我第一次去北疆应该是2013年，这应该是大概第10到11次左右来北疆进行一个考察的一个活动。
4: 那您对北疆应该非常熟悉啊，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去北疆去到10次，我觉得一次都很了不起了。
5: 就是我的专业的原因吧，我每一次会带的就是我这一次想要考察的一些内容和目的，然后每次可能去的不会像我们这次科考可能把它所有的点都会走到，可能我每次只会去我想这次想要重点观察的一些地方，这样叠在一起它的时间的话就会比较多一些。
4: 那您第一次去北疆的时候给您带来的感受是什么？就在去北疆之前可能您是通过书本图册来了解那边的地质地貌，那第一次踏上这样的神奇的旅途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5: 第一次去北疆的话，实际上那时候还在大学嘛，我虽然在学地质学专业，但是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考察经历，当时北疆的话也是我第一次踏足，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我当时第一次去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可可托海的功勋矿坑，虽然我们当时在课堂上包括平时老师的讲解过程当中关于矿藏学啊矿物学包括矿坑都我们提到过，但是第一次在现场去看到的时候，我也当时去了那个矿洞，然后见到了大片出露的我们的这些所谓的绿柱石也好，包括我们的云母也好，实际上还是觉得哪怕我是学这个专业的，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体验。
4: 那从地质学宏观的角度来看啊，北疆相比于国内其他的地区，它整体地质构造最核心的特点是什么呢？
5: 首先它的地表的地貌形态是非常有特点的，我们都知道新疆的地貌是3山夹2盆，那么我们整个北疆的话是两个大的，北侧的阿尔泰山脉，南侧的天山山脉，中间的是我们的准格尔盆地，那么其实这个地貌的分布就会非常有特点。当然地貌本身的分布的话是和我们的地质它的分布的过程是相关的。实际上那么北疆的话，首先它从地质上来说，它的整个地质的基底或者说演化，它是有多期的我们的古板块的一个拼接或者是一个板块的俯冲和碰撞。那么实际上科考的时候我也讲过，实际上在我们北疆地区原来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海洋叫做古亚洲洋，那么古亚洲洋后期它的演化是板块碰撞，然后我们的洋消失，那么实际上在我们整个北疆地区的话，它是一个漫长的演化历史里面，它是有多轮的这个洋壳俯冲板块碰撞，那么所以说这样拼接形成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北疆的这一个地质的基底。那么所以说实际上之前我也讲过，包括天山和阿尔泰山，那么它就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它是先期的隆升了，那么隆升过后它会又遭受了一定的风化剥蚀，那么再到了我们的新生代最著名的我们的欧亚板块的碰撞，青藏高原隆升，那么我们北疆地区的话也有一个远程的一个响应，那么最终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山山脉高耸，然后准格尔盆地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沉降，那么地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北疆的一个地貌景观。所以它和比如说和我们华北地区不一样，华北地区实际上长期都是一个稳定的内陆的块体，它就没有这么复杂的一个洋陆俯冲和碰撞，那么这些洋陆俯冲和碰撞呢，它就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岩浆的活动包括变质作用，所以说我们这一路能看到非常多不同类型的岩石，然后我们各种各样的矿产，除了我们去看到的可可托海的矿脉之外，实际上北疆的矿产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准东地区我们还有非常大的整装的煤田，所以说实际上都是和我们的整个北疆的地质演化是非常相关联的。
4: 您刚才提到说是古板块拼接和碰撞，然后我们的天山山脉包括阿尔泰山的山脉是隆起，然后经过一些风化剥蚀之后形成了现在一种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地质构造啊，那所以它才能够汇聚到我们看到很多什么峡谷啊雅丹啊包括这个冰川这样的一些多形的地貌。
5: 是的，就是在很小的范围之内，然后你可以见到内力和外力作用共同塑造的地貌景观，它就会非常的丰富。 而且它的海拔的高差也很大，从我们高耸的雪山到我们盆地中的沙漠和戈壁，你可以见到各种类型的我们的一个地貌景观。
4: 嗯，就说它以前其实是古亚洲洋，就是以前它是一片汪洋，但是后来经过板块的运动以后，它才慢慢的有了这个山脉，然后盆地。
5: 最开始变成陆地，然后我们山脉隆升，隆升过后山脉接受剥蚀，就会在盆地里面堆积。所以说我们后面去看到的，比如说我们的盆地里面的那些，比如说准东地区的我们的煤矿，实际上都是当时我们整个盆地处于一个巨大的内陆的湖泊的时候，它接受的周边的山脉的沉积然后形成的。
4: 是不是能说您刚才讲到的，它可能有煤矿，有这个稀有矿脉等等，这就是这条路线最能够代表北疆的这种独特的地质价值呢？
5: 对，是的。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去的这条路线的话，除了我们看到的北疆独特的地貌景观之外，包括我们的矿产还有非常多的地质构造，实际上都是代表了我们北疆最典型的一个地质地貌景观。
4: 其实这一次第一站去的就是卡拉麦里啊，卡拉麦里是普氏野马的栖息地，那它的地质环境有什么特点呢？就我们可能更多的时间是坐在这个车上，然后往窗外去看，会看到连绵不断的这种戈壁的景象，就是灰扑扑的，然后其间呢可能时不时就点缀一些旱生植物，像梭梭啊之类的。那它的这个地质环境是什么样的特点呢？
5: 是这样的，就卡拉麦里的话，它就是处于我们盆地中间，那么位于我们整个盆地的东北缘，那么整体的地貌的话，就像我们看到的是属于一种戈壁荒漠，然后部分有一些低山和丘陵，比如说中间我们经过了一个卡拉麦里山。那么实际上当时我们在沿途下来的时候，我们在看植被的时候，我们也去观察了它附近的岩石，实际上它的基底就是当时我说的主要的，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古生代的火山岩和碎屑岩。那么实际上从我们从卡拉麦里到我们的北疆的过程当中，我们中间实际上经过了好几条的我们的舍利元带，在地质学上面都代表了我们当时的我们的板块的俯冲，还有伴随的岩浆和火山活动，所以说这些它是构成了我们整个卡拉麦里看到的岩石的一个类型。也就是当然从我们地表上看的话，因为它遭受了后期的风化，它就会形成的是平缓的我们的一些戈壁还有低山的丘陵，一种荒漠的一个形态。
4: 您说在卡拉麦里咱们还经过了一些火山岩跟碎石岩的地带啊，那这边是有火山还在活动吗？
5: 没有，这是地质历史时期的。当年就是我们不是说亚洲洋消失，它有非常多的板块的俯冲吗？那么板块的俯冲必然带来非常多的岩浆和火山的活动，就会形成我们那一套火山岩的地层。包括实际上我们有讲得很深，包括我们还有非常多大洋消失过后，我们洋壳会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岩石的组合，比如说叫做舍利元带。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经过的卡拉麦里，就是我们相当于第一天走的是整个东侧，在这个地方都有我们的这一套岩层的存在。当时我们下去看那个就周芳老师在讲那个植被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那一圈看到的都是我们的火山碎屑岩。
4: 都是火山碎屑岩。
5: 这样给你解释吧，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比如说我们的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现在这种是岛湖，是不是？它都有非常多的火山活动嘛。那么它火山喷发过后，那么这些喷发的一些火山灰，它会被流水或者是带到我们海洋或者是湖泊里面，是不是会沉淀下来？那么它就会形成像沉积岩的感觉。那么后面如果它变成我们岩石过后，就我们见到的各种各样的火山碎屑岩，
4: 那就是它隆起了之后，然后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5: 对，它原来实际上是在海底里面的。
4: 了解了解。那这样子的地质环境对于普氏野马种群的恢复哈，要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5: 因为普氏野马像这种有蹄类的话，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可以让它们进行活动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整个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的话，它首先它有非常平缓的大面积的我们的所谓的戈壁和荒漠，它是有足够的一个区域让它进行一个种群的一个生长或者是活跃。那么第二个就是虽然我们是在一个干旱区，但是无论像普氏野马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像鹅喉羚这些，它也是需要进行一个水源的补给。所以说整个我们的卡拉麦里地区呢，就比较它在一些我们的构造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区域，它地下水的话它是可以上涌形成一些我们荒漠里面的所谓的它们的叫做什么呢，叫做泉点。那么这些泉点的话，那么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它们保护区实际上就是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野生动物的一个水源点。那么这些水源点的存在的话， 那么也是对我们普氏野马也好，包括我们的鹅喉铃也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源泉。那么包括我们中间会经过的一条乌伦古河带来的河流的流水，那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水源补给。那么实际上

0: 虽然整个卡拉麦里区域它是属于一个非常干旱的荒漠区吧，但是就是这些特殊的地质构造下，那么一些存在的我们的河流也好，包括我们的泉源也好，实际上是我们野生动物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水源的一个来源。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2: 贯穿了卡拉麦里的是有一条河，就是乌伦古河，是吗？它是那边比较重要的一条河流。
0: 对，乌伦古河的话会流经我们卡拉麦里地区，那么最终汇入的就是我们后面去看到的福海县的乌伦古湖。
2: 除了这个卡拉麦里以外，咱们继续驱车向前啊，就会来到这个可可托海啊。那可可托海它其实有一个地质现象，就是它边上是一个额尔齐斯的大峡谷。那这个大峡谷又有什么特点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我们到了富蕴可可托海，包括到我们去阿勒泰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会见到一种在我们整个阿勒泰地区分布非常广泛的一种地貌，叫做花岗岩地貌，就是主体是由我们的花岗岩，然后遭受了后期的外动力地作用形成的，像我们峡谷啊，像我们的一些花岗岩风化过后形成的，比如说球形风化呀，或者说有一些叠加了后期的风的作用形成的一些花岗岩的石窝等等。那么这一个它实际上是在我们整个的地貌学上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我们一提到阿勒泰地区的地貌，实际上如果我们学过一些地质学的专业知识，第一个反映的就是我们的，当然第一个是冰川地貌，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花岗岩地貌。那这个花岗岩地貌的形成，实际上它和之前我们在野外科考的时候也讲过，它实际上和我们中国东部地区一些非常著名的山，比如说像黄山啊，像三清山或者像武夷山等等，它也是花岗岩地貌。但是这两个的话是有一点的区别，就我们阿勒泰地区的花岗岩地貌是这样子的，首先就是我们现在的随着阿勒泰山脉的隆起，大量的岩浆活动，那么构成了我们的一个基底，有非常非常多的花岗岩，是吧？那么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花岗岩受到我们的地质力的作用，那么里面岩层里面是会有一些我们的所谓的裂隙，那么后期它遭受到当地的降雨，我们的雨水也好，我们的温差的风化也好，包括后期我们的风的作用也好，就顺着这些裂隙，然后我们花岗岩就会发生一些风化作用。那么风化作用过后，它就会从我们看到的比较棱角分明的，像我们一个浑圆状的一个球形风化进行一个发展。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有一些河流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说的额尔齐斯大峡谷，为什么叫大峡谷呢？因为就是额尔齐斯河流经到我们这一个花岗岩区域过后，顺着我们的断裂和岩层的裂隙，然后对我们花岗岩进行一个侵蚀，然后形成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峡谷，就在我们可可托海旁边啊。我们在野外也提到了，在这些花岗岩表面可能有一些像蜂窝状的巢穴，而这些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北疆地区的一个，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北疆地区处于高纬度，它白天和晚上它的温差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种反复的冻融作用就会造成我们岩石的一个顺着裂隙的一个裂解，那么这也是属于我们风化作用的一种。那么所以说在流水降水这种我们的风化作用的共同的作用下，那么就会形成我们看到的非常非常漂亮分布非常广泛的我们北疆地区或者是阿勒泰地区的一个花岗岩地貌。当然这个地貌的话，就是我之前也讲过，它和我们的东部地区的花岗岩地貌的话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东部地区的话相对来说它的降水量是要比我们北疆地区要多非常多的，所以说我们东部地区或者说我们南方地区的花岗岩的这些地貌的话，它主要是以我们的降水，就是水的作用，那么包括我们降水的流水的侵蚀，那么水和我们花岗岩发生的水解反应等等，这个为主。而我们在 北疆阿勒泰地区的话，它的由于处于我们高纬度地区，降水相对来说也比较偏少，它主要是属于我们的一种物理风化，比如说我们的温差的冻融作用，我们的流水的辅助的一个侵蚀作用，包括甚至我们后期风的一个侵蚀作用。那么所以说它的一个地貌形态和我们在东部地区看到的还会稍微的有点区别。
2: 您刚才有提到额尔齐斯河，这条河也是非常有讲头的啊，就是您曾经也给我们介绍过，它是唯一一条中国内陆就是由东向西去进行这个的河流。那您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介绍一下这条河。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如果看整个中国的大的地貌形态，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分布，就是我们整个中国地貌的话，我们叫做三个阶梯，那么实际上是我们西部地区是高的，东部地区是什么呢？低的。所以说我们大部分中国发源的大型的河流，我们的一个感官会认为它是由西向东，最终汇入我们太平洋也好，或者说有部分是汇入到我们印度洋，但是呢额尔齐斯河是非常不一样，它是发源于我们阿尔泰山，那么它在我们国家境内的话是由东向西流淌，那么汇入到国外过后它最终是流入到北冰洋的，那么这在我们国家是非常非常特殊的，是我们国家唯一一条就是最终是汇入北冰洋的河流。那么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范围，如果扩小到新疆的话，实际上我们新疆之前也说过，我们新疆由于处于亚洲内陆的干旱区，所以说我们新疆大部分的河流都是什么河呢？内流河。内流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一条河流它最终是汇入我们的什么海洋，但是呢我们新疆地区大部分的河流它最终的宿命地不是海洋，而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一个沙漠。所以说比如像我们的新疆的比较出名的一些河流，像塔里木河，它最终的话是发源于我们的昆仑山脉，但是最终汇入到我们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消失掉，包括我们看到的乌伦古河也是北疆的，那么它也是发源于我们的阿尔泰山南麓，那么它最终汇入到乌伦古湖然后就消失了，它没有汇入到我们的海洋。而额尔齐斯河是非常不一样，它最终是冲破了层层阻挡，那么最终是汇入到了我们的北冰洋里面。
2: 为什么在新疆地区会这么的干旱呢？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花岗岩地貌它跟东部的这种花岗岩地貌十分的不同，那也许是因为温度高降水少等，那么总的来说为什么新疆这个它的降水量会比较小呢？它的原因是什么？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中国地区的话，由于青藏高原笼层过后，我们是处于一个季风性气候，就是我们大部分的降雨的话是季风带来的，那么就是靠，那么这个就需要靠离海洋是比较近的，那么新疆的包括我们说的腹地，那么它为什么降雨量这么少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离海洋太远了，那么所以说无论离我们的太平洋还是离我们南边的印度洋它都非常的遥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了新疆它地貌形态是三山夹两盆，那么它的北侧是有高耸的阿尔泰山，南侧是有我们的昆仑山脉，南侧它离我们印度洋相对来说比较近一点，但是呢它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或者水汽它没有办法翻越我们高耸的青藏高原和我们的昆仑山脉，所以说我们新疆它的一个第一是离海太远，第二个就是它周围这些高大的山脉的话也会阻挡它的水汽的一个进入，所以说我们整个新疆总体来说它的降雨量是非常的少的。当然之前也说过有一个例外，就是我们的伊犁河谷，那么因为伊犁河谷由于它的地形像一个喇叭口一样，它可以承接来自于北大西洋的最后的少许的我们的暖湿气流，那么形成我们的一个地形降雨，那么所以说整个新疆地区的话只有伊犁地区它的降雨量的话会让你觉得来到了我们所谓的江南一样的感觉，而在我们无论我们这次去的北疆还是大家常去的南疆或者也好，实际上它的降雨量是非常稀少，所以说我们也会发现在两个大的盆地里面，无论是塔里木盆地还是准格尔盆地，都是形成的我们的非常大的一个沙漠。
2: 感谢艾老师的精彩分享，可以说今天的解读让我们看到壮美风光背后是严谨的地质逻辑。如果你也被这片土地震撼，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焦娜，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4到25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23到2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三亚多云，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4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杜甫传》，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集，家世与出身。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个伟大的诗人里的一个。由于他对祖国与对人民的热爱，写出许多反映与批判现实的不朽的诗篇。在过去，无论在多么黑暗的统治下，这些诗都不曾停止放射他们的光芒。如今，人民获得了政权，祖国的前途呈现出无限光辉的美景，更没有任何事物遮蔽他们的光芒的放射了。杜甫出生在一个属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家庭里，他怎样从炫耀自己的家族转到爱祖国，从书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反映人民的生活，他怎样超越了他的阶级的局限，体验到被统治被剥削的人民的灾难，并因此使唐代的诗歌得到巨大的发展，这中间他经过了不少艰苦的过程和矛盾。这部传记要试验着述说他在他的生活里经历的那些过程和矛盾。在写他的生活之前，研究一下他的家世和出身是必要的。杜甫是晋代名将杜预的第13代孙。杜预是京兆杜陵人，杜预的少子杜丹为晋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刺史。杜丹的孙子杜训在东晋初年南迁到了襄阳，任卫星，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安康西北地区的太守，他是襄阳杜氏的始祖。杜训的儿子钱光的玄孙杜叔皮为北周峡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宜昌西北地区刺史。杜叔皮的儿子杜虞时在隋朝时为霍家，在今天的河南省内做县令。虞时生子名一义，为巩县令，迁居河南巩县。一义生杜审言，为善部员外郎。杜审言生贤，为奉天，也就是今天的陕西乾县县令，是杜甫的

0: 父亲。杜甫的远祖是京兆杜陵人，所以他自称京兆杜甫。他又属于襄阳杜氏的支派，所以史书上说他是襄州襄阳人。他降生的地点则在河南巩县。杜甫在他给他的第二个姑母写的墓志铭里提到他的家世：远自周氏，弃于唐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他在《晋雕赋表》里也说，他的祖先自从杜预以来就是奉儒守官，未坠宿业。我们读了这两句话，再看一看前边的那一串世系，他的祖先多半充当过太守、刺史、县令一类的官吏，我们便不难看出杜甫是出身于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有田产不必纳祖税，丁男也不必服兵役，在社会里享有许多封建特权。他和名门士族通婚姻，遵守儒家的礼教，专门辅助帝王统治人民。到了杜甫降生后，他的家族已经不如往日显耀，渐渐衰落下来，但是元旦聚会仍然被乡党赞献，每逢婚丧，远近的亲友都走来观礼。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杜甫庸俗的一方面，他中年时期在长安那样积极地营谋官职，不惜向任何一个当权者寻求援引，这和他家庭的传统是分不开的。此外，他从他的祖先那里还承袭了些什么呢？下面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杜甫在他的诗里常常推崇杜预和杜审言，他推崇杜预是由于他的事业，推崇杜审言是由于他的诗。杜预多才善战，被人称作杜武库。对东吴作战时，因为精通战略，在民间引起以计代战，一当万的歌谣。随后中原的文化传布江汉，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懂得法律、经济、天算、工程，又是左传的研究者，他的后代人人都以是他的子孙而感到光荣。他是杜甫的一个理想人物。公元714年，也就是开元29年，杜甫曾经在杜预坟墓的所在地首阳山下居住，写过一篇《祭元祖当阳君文》。他晚年漂流荆楚，也时常想到杜预。他在荆南颂扬魏伯玉，说伯玉镇守荆州是继承杜预的事业。后来他在衡阳想北去襄阳，也立即想到吴家悲不寐。这指的是杜预当时被名誉心所驱使，立了记载自己功勋的两块石碑。杜甫写道，这两块石碑，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至于杜审言，则在杜氏家中除去奉儒守官外，又添上一个新的传统，诗。杜审言年少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共同被人称为文章四友，他的诗的地位与较晚的宋之问、沈佺期齐名，因为他们是五言律诗形式的奠定者。齐梁以来，诗人脱离现实，崇尚形式，钻研格律，到初唐时律诗已经形成。此外，宫廷应制，向统治者歌功颂德，更给这种诗体以发展的机会。可是沈宋的律诗长不过六韵八韵，很少到十韵以上的，而杜审言的《贺李大夫四珍》 就长到40韵，当时称为名作。排律到了杜甫手里得到更大的发展。元稹曾经这样称赞杜甫的排律：铺陈中始，排比生韵，大获千言，次游数百。我们现在看来，杜甫伟大的意义绝不在于排律的成功，排律在杜诗里反而属于创造性比较贫乏的部分。但是这种诗对于杜甫却是家学渊源，关于这一点，从北宋起就不断的有人提及。杜甫经常也以五祖诗冠古自傲，并且在他的儿子宗武生日时，他也谆谆告诫：“诗是吾家事。”宋之问和沈佺期都是回记生病，约句准篇，崇尚形式的诗人，同时也是武后的弄臣。他们一副张易之兄弟醉心利禄，谄媚无耻。杜审言虽然没有多少恶劣的行为，但从他在武后面前高诵欢喜诗，以及与张易之兄弟相勾结看来，也不能算是一个具有高尚品质的诗人，并且他自高自大，夸张甚于实质。当时就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傲慢的言行。他自己常说，他的文章超过屈原、宋玉，他的书法胜过王羲之。这种夸大的性格，杜甫多少受了他的影响。杜甫壮年时在政治上自比忌器，想治君尧舜；在文学上，他把屈原、贾谊、曹植、刘桢都不看在眼里。这种高自称许固然是唐代一般文人的习气，也不能不说是有一些祖父的遗风。在当时，家族观念支配人们的一切行动，若是有人为了父兄的不幸不惜任何牺牲来报仇雪恨，便被称颂为崇高的德行。杜甫的父亲一辈当中也不缺乏这样的人。杜审言的曾祖杜叔皮弑母至孝，为兄报仇，成为一时的美谈。可是年代久远了，对杜甫也许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有一个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杜甫的叔父沈岩的次子杜并身上。武后时期，杜沈岩被贬为吉江，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吉安司户参军。与同事不和，司马周济重受了司户郭若讷的蛊惑，诬陷杜审言，把杜审言关在牢狱里。杜并当年16岁，看着父亲遭受这样的冤屈，他饭菜都吃不下去，形容憔悴，却尽量压抑着内心的愤恨。一天，周继仲在府中举办宴会，杜并趁人不备，用短刃猛刺周继仲。周继仲受了重伤，杜并当场被人打死。周继仲受伤不治，临死时忏悔着说：“我不知道沈岩有这样的孝子，郭若讷把我害到这种地步。”杜沈岩因此得救，回到洛阳。洛阳的亲友听了这个故事，都深受感动，说杜并是孝童。苏挺给他做墓志，刘允济做祭文。后来杜甫也以他是孝童的侄子为荣。我们再看一看杜甫一向被他的研究者所忽略的母系。杜甫的母亲出于清河崔氏，他在杜甫幼年时就死去了，在杜甫的记忆里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杜甫在他的诗里也从来没有提到过母亲，但是他提到过他舅父的地方很多，自然这些舅父未必是母亲的亲兄弟。在白水、在梓州、阆州、夔州、 最后在潭州，他都曾经和崔家的舅父或表弟们相遇，并且有诗送给他们。他在夔州向表弟崔公甫说：“旧事多人物。”在潭州向舅父崔伟说：“贤良归圣祖，无咎尽之名。”从这些诗句里可以推想，他的舅家是一个盛大的家族。可是这盛大的家族，尤其是在他的母亲直系的血统中，却含有浓厚的悲剧成分。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十子李慎被封为济王，任襄州刺史，是一个较为开明的贵族，与越王李贞齐名。当时人们把这两个兄弟合称济越。武后执政时，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极大的摩擦和矛盾，许多高祖李渊和太宗的子孙都受到武后的杀戮。李贞起兵讨伐武后，失败后李慎也被牵连下狱，发配岭外，走在中途便死去了。李慎的次子益阳王李宗也被囚禁在河南的监狱中。他的一个女儿嫁给崔氏，天天穿着草鞋布衣，面容憔悴，徒步出入狱中，送衣送饭，在洛阳的街上往来，使许多人受了感动，人们说他是秦孝。后来李宗和两个弟弟配留桂林，都被酷吏杀害，李宗的儿子邢远、邢芳也被发配。六道使用刑时，邢远已经成人，应该被杀，邢芳还在童年，得免一死。但是邢芳抱着邢远啼哭不放，请求替他的哥哥死去，最后两个人都同归于尽。西南的一代人哀悼邢芳，说他是死替。秦孝、死替这些悲惨的故事都荟萃在李宗的子女身上。他的女儿就是杜甫的外祖母，邢远、邢芳是杜甫母亲的舅父，杜甫外祖的母亲又是书王李元明的女儿。李元明是高祖的第十八子，太宗的弟弟。武后永昌年间，被特务头子来俊臣的党羽丘神济陷害，配流到利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广元，不久也被杀害。后来杜甫在夔州与高祖第十六子悼王李元庆的玄孙李毅相遇，临别时他写给他这样的诗句：神尧十八子，十七王其门，道国及书国，实为亲弟坤，中外贵贱殊，余亦舔诸孙。杜甫的外祖家虽然是一个盛大的氏族，和最上层的统治者通婚，但是他承袭下来的并不是贵族的豪华，而是悲绝人伦的惨剧。所以杜甫与他的姨表兄弟荥阳郑弘之在洛阳北邙山区合祭他们的外祖父母时，写过一篇充满悲凉气氛的祭文。叙述到这些惨剧，他说：免为素兮，追思艰巨，当太后秉秉，内宗如履，济国则夫人之门，书国则辅君之外父。从这些不太充足的史料里，我们寻索出一些杜甫父系和母系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这叙述是不完全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就我们所知道的这一些， 对于杜甫伟大的成

就并不能起什么积极作用。历代祖先的奉儒守官不过促使杜甫热衷仕进，杜预只给他一些不能实现的事业幻想，杜审言傲慢夸大的性格对于杜甫与其说是有利的，不如说是有害的。血族报仇与孝悌的家风只是更加强了杜甫的家族观念，母系祖先的冤狱也只能在杜甫的诗中多添一些悲剧的气氛。这些对于杜甫的发展不但没有多少帮助，反倒可能起一些限制作用。至于真正帮助他的发展而决定他的成就的，和他的家世出身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开元时代由于社会繁荣产生的高度文化与天宝以后唐代政治和经济所起的重大变化，是他早年读书破万卷的努力与中年以后的与人民接近，体会人民的情感和生活，吸收了不少的人民的语言。换句话说，是他在某些时期内超越了他自己的阶级局限，看到他的阶级以外的事物。虽然他一直到他的晚年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掉他的家世和出身所给他的主要是消极方面的影响。以上您听到的是《杜甫传》，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28集，这是最后的战斗。作者孔健，播讲者周威。
1: 二月底，经过一番侦查试探，冯白驹发现，在岛西海头港至白马井之间近百里的海岸线上，敌人仅有一个步兵团驻防，其中的一个营还在掩护西线公路的维修。琼北敌军主力的一部也脱离海岸线，在向我第一总队驻地发起进攻。他立即向15兵团报告，建议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度第一批部队。兵团很快复电冯白驹，接受他的建议，并命令琼纵做好随时接应的准备。3月5日傍晚，在徐闻县登楼角的一块空旷地上，40军118师加强营召开誓师大会。呼啸的风声中，韩先楚把绣着渡海先锋营的锦旗授予第一支渡海的部队，他还特地斟上米酒给战士们壮行，在呼啸的海风中吼出响雷一样的声音：勇士们，我坚信你们必定能够穿越惊涛骇浪，将红旗插到五指山顶上。自从左手伤残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右臂十分有力。师参谋长苟再松、团长罗少福和营长陈永康、教导员张仲先率领全副武装的799名壮士登上14艘木帆船，作为协助指挥和向导，琼崖纵队侦察科长郭壮强也随同行动。他们预定的登陆地点是岛西的白马井与排浦港之间的海滩，挥手目送先锋营踏海远去，韩军长返回营地。一路上，他让参谋人员一再停下来，举着旗子观察风向。夜幕很快就将海峡笼罩，波浪变得十分诡谲。船队驶入海天之间的夹缝里，尽管这只是小规模的偷渡，但意义极其重大。韩先楚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回到军部指挥所便彻夜不眠地守在电报机旁。上半夜先锋营发回两次电报，第一次是风向好，船速快，第二次是前进200里。指挥所里的人都十分兴奋，作战参谋在地图上算出船队已完成2/3航程，但到下半夜突然来了一份电报，风停，船行很慢。韩先楚立即下令全力划桨。第二天上午11时收到最后的一份电报，发现敌机敌舰。此后的3天3夜，指挥所和偷渡部队的电讯联络完全中断，军部几次电询琼崖纵队，答复竟然是情况不明。这个让韩先楚十分焦急，烦躁之中他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我豁上这个营不要了。实际上，在离登陆地点还有100里的时候，东北风便陡然减弱，部队斩断竹竿，劈开木板，制作成船桨划了起来。上午9点，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苟再松他们才看到了起伏的海岸线。为了迷惑敌人，他命令部队换上便装，对敌人侦察火力不做回应，还混入敌人派出的帆船队，有效地避免了飞机的轰炸。经过一番周旋，下午2点，先锋营终于接近预定的登陆点，但却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面前。背水而战的勇士们只能冒死涉水抢滩，根本顾不及向后方指挥部报告。按照兵团的部署，冯白驹派出琼纵政治部副主任陈青山携带一部电台，与陈求光总队长率领第一总队前去接应先锋营。3月1日，接到40军和琼纵总部的电令，第一总队迅速向白马井方向隐蔽运动。经过5个昼夜的急行军，他们顺利抵达登陆点附近，但在预定时间6日早晨，海上没有发现任何要靠岸的船只。苦苦等候半天之后，为避免暴露企图，一总队只留下少数人在海岸边观察，大部队撤至附近的新地村隐蔽待命。而恰恰是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偷渡部队在海上被敌机发现， 敌人派出一个营赶来排浦港增援，并且占据了海边阵地，因此偷渡部队一接近海岸就受到敌人火力的阻击。冲在最前面的是教导员张仲先指挥的基准船，他一边嘱咐舵手掌稳方向，一边指挥船上的60炮重机枪向岸上的敌人开火。此时敌人的海岸火力一齐向登陆船队倾泻，敌机从空中呼隆隆地俯冲下来，一轮又一轮的投弹扫射。当船离海岸还有100多米之时，张仲先举起匣子枪，命令基准船的人员涉水抢滩，并带头跳入海中。敌人的炮火在水面上炸起高高的水柱，涉水部队不时被浪花淹没。关键时刻，曾经在国民党军队当过炮兵的赵连友接连往敌人阵地发射了54发炮弹，其中53发击中了目标，有效地压制了敌方的火力。他自己的右手也被爆裂的炮筒烫得血肉模糊。当张仲先带领全船登陆时，副排长傅世俊紧紧握着船舵一动不动，直至中弹牺牲。战士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使他的手松开。这个山东汉子打仗勇敢过人，但生活却稀里糊涂。有一天，他竟然在帐子里吹起床号，吹完了又躺下睡觉。张教导员找他谈心，说了4个小时，他一声不吭，只是一笑了之。正在先锋营抢滩之际，听到枪声赶来的第一总队9团从后背向敌人发起袭击，滩头阵地的敌人腹背受击，渐渐招架不住，但空中再度出现轰炸机群，向登陆部队和滩头阵地轮番轰炸，海滩上的敌人也趁机反扑。先锋营和琼纵9团重新组织火力，以机枪组成防空火力网，射击低空俯冲的敌机，硬是把敌机给撵走了。滩头敌人见空中无援，便乱作一团，在前后夹击之下，仓皇向儋州、王武方向逃窜。当琼纵8团2个营在新地村无名高地上打扫战场之际，发现由10多人组成的一支身穿绿军装、挂着长长子弹带的小队，一边射击，一边向无名高地冲来。他们立即进入工事进行还击。这支小分队战斗力很强，以33制战斗队形，向无名高地前沿发起猛烈冲锋。8团的战士集中全部火力进行反击，双方都打得很顽强。经过10几分钟的激战，彼此都无法制服对方。为了破降这支小队，8团派抓到的几个俘虏下山，向对方交代我军的优待政策。几分钟后，对方阵地一个指挥员高呼：“琼崖纵队的战友们，咱们误会了，我们是渡海先锋营的先头分队。”他们退下枪膛里的子弹，向高地走来。会师了，战友们抱成一团，又蹦又跳，所幸双方都没有伤亡。由于电台掉进海里，在军部指挥所里焦躁不安，以为凶多吉少的韩先楚，直到3月8日才收到琼纵电台发来的电报：渡海先锋营6日14时在白马井登陆，与我接应部队会师。一阵狂喜之后，他还不忘记破口骂娘。就这样，40军先锋营以伤亡50多人的代价，首次突破了固若金汤的柏林防线，随琼纵接应部队潜入了踪迹难寻的五指山根据地。一路上被称为大军的他们，受到了女游击队员和老百姓的盛情款待，喝上了清凉而甘甜的椰子水。也就在40军先锋营成功登陆的这一天，由团长徐方春等率领的43军先锋营也扬帆启程。他们没有遇上太大的抵抗，便于次日上午在琼东北的鹿马岭赤水湾一带上岸，与前来接应的琼纵独立团会师，击溃了国民党2个团的兵力，击毙了其中1个团的团长。两个解放军加强营的偷渡震惊了国民党方面的司令长官薛岳，他迅速抽调兵力，加强岛北东西两侧的防守和巡逻，并以1个师以上的兵力继续追截解放军的登陆部队。邓华与韩先楚、李作鹏两位将军反复商榷，认为海南战役的内应除了琼崖纵队，还需追加到1个师的主力部队，于是决定 四十军和四十三军各组建一个加强团，趁着敌人继续围剿琼崖纵队追击先锋营的时机抢渡海峡。为了在天亮前就能发起攻击，这次偷渡直接选择海峡正面海岸登陆，不再绕到海南岛西部或其他方向。四十军加强团由118师三个营和临时组建的炮兵大队组成，共计2991人。在营以上的干部会上，韩先楚确定了作战预案。他强调，渡海作战只能进不能退，如果在海上失散，各船不必互相寻找，要凭着孤勇各自为战，千方百计抢滩，朝枪声密集的方向靠拢，边打边会合，不能在海中彷徨滞留。登陆之后也无需恋战，一头插入五指山区。几个月前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琼纵副司令马白山，受命与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共同指挥加强团。在北京会议期间，华南代表团团长张云逸就主动找上马白山，说朱德总司令请他晚间到家里做客。茶话间，总司令对琼崖纵队在孤岛上的坚守予以很高的评价。令马白山肃然起敬的是，山一样的沉稳与水一般的慈柔交汇在这个开国元勋身上，让他对德高望重这个词有了真切的体会。3月26日下午7时半，81艘战船在徐闻登楼角乘风起渡。而在此之前的一个星期，琼纵第一总队和四十军先锋营已经分别接到琼纵总队和四十军军部的电令，向丹县西北部的光村开拔，准备接应前渡部队。由陈青山、陈求光、苟在松组成的琼西接应指挥部，派出少量部队插入丹县大城、大兴一带，迷惑牵制敌人，同时率领主力向指定登陆场运动。当他们到达东城地区时，发现敌人向光村调兵，这时四十军军部也电令他们停止前进，因为敌人已知道我接应部队的行动意图，派出两个师在前面路上设伏。加强团登陆时间推迟到27日拂晓之前，地点改为临高角。27日凌晨4点多钟，琼纵第一总队8团1营和先锋营一个连向临高角敌军海边据点发起强攻。由于这里是敌防御重点，碉堡、工事、铁丝网连成一片，加上敌兵力临时由一个连增加为一个营，因此战斗打得十分艰苦。

一直到天亮都未能在预定登陆地段撕开豁口，而平静的海面上也迟迟没有出现渡海船队的帆影。就在大家感到纳闷的时候，澄迈玉包港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敌机也在那个方向上空呼啸盘旋。中午，薛岳先后出动了一个师的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分三路向接应部队占领的山头、村庄发起了猛烈攻势。面对数倍以上的敌人，第一总队和先锋营顽强厮杀，打退了敌人的轮番冲锋，一直坚持到太阳下山才撤出阵地。他们毙伤数百名敌人，牵制了敌64军主力，自身也付出了伤亡200多人的代价。由于海上迷雾重重，各船之间联络信号失效，无法把准方向，而大小船只航速不一，加强团的队形渐渐被打乱。他们的船只经过澄迈玉包港外围海面时，被岸上的守敌发觉。此时已经是早晨6点，要赶到预定的登陆场临高角还需2-3个小时的航程。敌人的军舰飞机已经出动，天亮之后继续前行风险巨大。出生于澄迈马村的马白山副司令员十分熟悉这一带地形情况，尽管此地敌人严密布防，但他仍然力主在此强行登陆，在敌人防线上杀出一条血路。时不我待，刘振华当即下令各船就地登陆。浓雾之中，指挥船只好通过马达声来集结队伍，组织登陆。敌方炮火凶猛，船在海上停留多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指挥部当即决定指挥船和旁边的352团的一艘船先行登陆。在离岸还有20多米时，团政委邹平光率一个加强排跳入海中，涉水向岸上冲锋。他们攀上3丈高的峭壁，很快攻占一个大地堡群，建立了滩头阵地。刘振华从警卫员手中夺过卡宾枪，和马白山一起带着指挥部10几个人踏浪上岸。6点30分，突击部队在岸上发出3枚红色信号弹，并点燃了3堆火，作为后续部队向指挥部靠拢的信号。从前来接应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口中，马白山、刘振华得知，就在早些时候，敌64军驻守在这里的主力师匆匆向临高角开拔，给玉包港我军的登陆腾出了空档，不然这里准是一场血腥的恶战，登陆也不可能这么顺利。27日中午，除4连的2只船外，加强团全部登陆完毕。他们先后击溃了敌10个营的阻击，打死打伤敌人600多人，俘虏200多人，自己也付出了牺牲212人的代价。3月30日，他们终于突破敌人在福山文生村的包围，与琼纵第一总队和先锋营在澄迈美后相会时，40军加强团的成功登陆，让邓华司令员深感鼓舞。他对43军也有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毕竟40军属于12兵团建制，43军是15兵团自己的部队，应该有出色的表现才好。但在前面的行动中，风光差不多都给40军占了。3月24日，43军加强团已经出发，却因风向潮水不利而返航。2天后，也就是40军加强团出发的同一天，43军加强团再度起渡，可离岸不远，还是因东北风骤停再次折返。但其中的4艘木船却直驶对岸，直到登陆后才得知加强团主力并未成型。4艘木船当即撤返雷州，途中却遭到敌人军舰及飞机的攻击，伤亡惨重。3次出征都无功折返，虽说都有气候原因，但并非与人完全没有关系。而就在3月20日，韩先楚和他的副军长蔡正国联名致电15兵团及4野司令部，主动请缨，大规模登陆作战。在有利的内应条件下，我两军就在风向季节各以主力由正面并肩作战，估计无大问题。不知43军准备工作及意见如何？3月22日，在40加强团出发前几天，韩先楚甚至提出将2个加强团偷渡计划改为主力大规模登陆作战。徐闻县赤坎村15兵团前线指挥所里，两位新时代的伏波将军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尽管林彪司令员来电支持继续偷渡的计划，但想到43军之前的表现，

邓华未免有些恼火，他一再询问43军军长李作鹏，部队准备得怎么样了。参谋人员出身的李作鹏考虑问题一贯谨慎周全，抗日战争结束时，一次海上航行天翻地覆的感觉令他心有余悸，金门失利的教训更是铭记在心。这次他的回答还是一切就绪，只待东风。邓华明白这股东风必须从心里刮起，个别指战员仍然对脚不着地、没有任何掩体遮掩的海战心里没有把握。毕竟已经是新中国诞生的黎明时分，这一战差不多就是最后的战斗了，接下来要跨入的是天堂之门，美妙的生活正在向这边招手。在这个时候，一度被置之度外的生命变得格外珍贵起来。有人担心在最后一场战斗中，宝贵的生命被最后一颗子弹夺走，在光明在即、和平生活就要开始的一刻突然倒下，有人觉得是一种很深的遗憾，甚至太冤枉了。然而这正是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大公无私、毫不利己、全心全意为解放全人类献身的时刻。为了给自己的部队鼓劲，扫荡浮游在海面上的雾霾，他专门到43军加强团做了一次激情澎湃的动员讲话，用挥动的拳头表达出不容违逆的意志。他发现在海边必须高声说话，才不会被涛声淹没。43军加强团最终晚几天出发，但与40军加强团的遭遇相比，他们的运气要好一些。3月31日傍晚，由127师师长王东宝、政委宋维世率领的3733人的队伍从海安以东的博奢港起渡，尽管夜里遇到3艘敌舰的冲击，但凭指挥员的机智勇敢，竟然以3艘小木船炸伤并撵跑了3艘敌舰。半夜时分，东北风缓缓地停了下来，船队行动随即变得缓慢。王东宝立即将情况向前指报告，邓华给他们下达了钢铁一般的命令，继续前进，登陆琼崖。次日凌晨，当王东宝部在塔市附近的海岸靠岸时，由琼纵第三总队副队长刘荣和团长张基战、团政委何敦锦率领的3总队一团和43军先锋营已把登陆场附近的敌教导团击溃了。从美兰赶来的敌13师一个团被琼纵独立团一营死死堵住，从三江出动的另一个敌团也在琼纵独立团二营的阻击下寸步难行，因此43军加强团仅以伤亡40多人的代价便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防线，轻而易举地歼灭了2个连的敌人。不幸的是，负责护舰的379团的第8、第9连在海上与敌舰周旋后，在茫茫的大雾中，他们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与主力的联系，于清晨时分登上海口市郊的白沙门岛，随即以凌厉的冲锋击垮了海口市警备大队的1个连，迅速占领了这座小小的洲岛。5公尺里还在酣睡的薛岳上将被人从梦中唤醒，仓皇之中，他以为共军主力已经兵临城下，急令驻海口的几个步兵团倾巢出动，在几艘兵舰和5、6架飞机的助威下，组织一次又一次的陆海空联合攻击。驻灵山的一个团也奉命火速驰援海口。为了牵制敌人，保证主力的成功登陆，第8、第9连的战士在水都没得喝的情况下，孤军奋战了2天2夜，击退了敌人整连整营的冲锋，毙伤敌人500有余。最后负伤的8连连长冯开珠率40多名重伤员偷偷撤出，王金昌副营长率11名战士夺船突围，除少数负伤被俘外，其余英勇战死，白沙门洁白的沙滩几乎被染红了。2个加强团的登陆使薛岳上将心里发虚，特别是43军加强团登陆点竟然在海口市近郊，靠近琼北要塞司令部的海湾。薛岳意识到不迅速吃掉这支部队就不可能守住海南岛，于是下令停止对琼崖纵队根据地的围剿，出动了大量飞机和兵力跟踪共军登陆部队，并令其32军军长李玉堂从文昌、蓬莱、南阳、大坡等地调来4个主力团，力图合围并歼灭刚刚登陆的解放军。薛岳并不知道，和许多经历过抗战的国民党将领一样，一度被誉为泰山军军长的李玉堂
早已厌倦了国人自相残杀的内战，共产党隐形战线通过其妻子和内兄陈石青的关系与他建立了秘密联系，他答应在掌握部队后寻机起义。为了取得主动并震慑敌军，王东宝师长和刘荣副总队长在龙虎坡一带布阵，组织了一次阻击战，歼灭了敌人一个团。在这些战斗中，琼纵第三总队一团表现得异常顽强，他们在龙虎坡阵地苦战五个多小时，打败了敌352师三个团的多次进攻，付出了不少的代价。守在无名高地上的一个连，最后只剩下30多名战士。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4到25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23到2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三亚多云，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4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

0: 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1: 兰婆说着走了出去，何焕听着他将阿慈叫到自己房中，低声说了些话，始终听不到阿慈的声音。过了半晌，兰婆才又走了进来，摇着头说：不重啊，阿慈说不得已嫁了两次，命已经够苦了，不愿再有第三次。何焕一听顿时冷了，他只想着自己如何如何，竟没有顾及到阿慈的心意，不但一厢情愿，而且无理之极。不过他让我向你道谢，多谢你呀，能这么看重他。
2: 他就没有一丝一毫看重于我吗？
1: 他说你是极好的人，是真君子，自己万万配不上你。何焕一听心又活转了，
2: 她是极好的女子，说什么配得上配不上，求老娘啊再去劝说劝说，何焕并非轻薄之人，这心意啊也绝非一时之兴。
1: 我也这么说了，她说自己虽不是什么贞洁烈妇，但毕竟还是丁旦之妻，就算夫妇情分已尽，但名分还在，怎么能随便的应许别人呢？若答应了你，不但自己轻贱了自己，连公子的一番深情厚谊也糟蹋了。
2: 那我去找丁旦，用我家京城全部家产换他一纸离婚书契。
1: 你真愿意吗？
2: 愿意。小相公那个赵不弃呀又来了。
1: 齐全在书房门边低声说。何焕一听心里又一紧，看来是躲不过这人了，他只得起身迎了出去。赵不弃已走到院中，脸上仍是无拘无束，略带些玩笑说：
2: 哎呦何兄，我又来了。
1: 何焕只得插手致礼，请他进屋坐下，看赵不弃一副洋洋之意，实在是难以令人心安，但说话间又的确并无恶意，反倒似是满腔热忱。自己满嘴应考，的确违了朝廷禁令，
2: 既然赵不弃已经知道内情，他若有心害我，何必屡屡登门呢？直接去检举，或者索性开口要挟就成了，难道是想再挖些内情出来？但除了满嘴应考，我再无其他不可告人之处，看来不坦言相告，赵不弃恐怕不会罢休。
1: 于是他直接开口说：
2: 你那天在应天府见到的不是我，应该是丁旦。
1: 赵不弃略有些惊诧，但想了想随即笑道：
2: 你和丁旦原来是两个人呢？对，只能是两个人。哎，你们可有血缘至亲呢？
1: 何焕摇了摇头：
2: 那真是可太蹊跷了。
1: 赵不弃眼里闪着惊异之笑，何焕苦笑一下说：
2: 是啊，我自己都没料到。
1: 他慢慢地讲起了前因后果，关于和阿慈的亲事。经不住何焕苦苦恳求，兰婆又去反复劝说阿慈，阿慈终于答应，不过始终坚持和丁旦离婚后才能和何焕一亲。对何焕而言，这其实也是好事，不告而取，于情于理都有愧于祖母和母亲，一旦泄露出去，阿慈也将背负重婚偷亲的罪名。等阿慈和丁旦离婚后，禀告过祖母和母亲，再明媒正娶，才不负于阿慈。于是他继续留在兰婆家里，央求兰婆不时地去打探丁旦的消息，但丁旦现在是堂堂的相府之孙，根本难以接近。何焕曾想过去告官，但又怕传扬出去坏了祖父清誉，更怕丁旦反咬会牵连到阿慈的名节。一来二去，转眼又拖过了一个月。这短短一个多月，却是他有生以来最欢喜的日子。他占了阿慈的卧房，阿慈便去兰婆屋里挤一张床，但老小几个人每天在一起，竟像一家人一般。不但阿慈，连阿慈家中的事事物物，何焕都觉得无比的新鲜，

0: 每天帮着弄豉酱、筛拣豆子、泡水、蒸煮、调味、搅拌、腌存，都是他从未经见过的事，做起来竟比读经书、看诗词更加的有滋味。而阿慈虽然言语不多，也时时避着他，但脸上似乎有了笑意。兰普和万儿也都格外开心。虽然何焕自己家中也和睦安宁，但毕竟有些规矩讲究，在这里凡事都简单松活，让他无比的舒心自在。赵不弃一路听着并不说话，但一直在笑，听到这里才开口问道：
1: 哦，你一直没有去看看那个丁旦吗？
2: 只去看过一次，腊月底的时候，我趁天黑进城，到了我家宅子门外，远远见大门关着，看不到人。过了一会儿，我怕被人认出，就回去了。
1: 丁旦赌光你家宅钱物，你都不知道？
2: 知道，是兰伯母去打听来的。
1: 你不心疼吗？
2: 家祖家父从来不怨我贪慕钱物，我只是有些惋惜。那些钱物本来就是用来救助贫困的。
1: 好，
0: 赵不弃笑着赞了句，又问道：
1: 你这一路奇遇啊，才过了一半，那接下来那位阿慈就变身了？
2: 怎么，这你也知道？
1: 当然了，正月里到处都在传呢。
0: 何焕叹了口气。腊月转眼过去，到正月十五，阿慈说是要去庙里进香还愿。他和诸葛冷香夫妻约好了，何焕也想出去走走，他们四人便抱着万儿一起去。只要有外人来，何焕怕被看破，便尽量的沉默，能少说话就尽量少说。诸葛夫妇只是笑他病了一场，竟连舌头都病硬，人也病木了。不过幸好没有多留意，也就没有察觉到他的身份。本来打算去大相国寺，但冷香说那里人太多，四人商议了一下，说拜佛何必择庙宇，便就近去了烂柯寺。烂柯寺里果真没有人，连那个小和尚一心都出去化缘了，只有住持乌路一个人迎了出来。何焕不信佛，心里念着庙廊两侧的壁画，上次未及细看，阿慈和冷香去烧香，他抱着万儿和诸葛去细赏那壁画。乌路禅师为人慈和，也陪着他们边看边讲解画中佛祖、菩萨、罗汉、天女的来历。院子中央那一大树老梅开得正盛，这些年天气越来越冷，黄淮以北已经很难见到梅花，这株梅树却不知有几千几万朵，簇满枝头，一大团胭脂红霞一般。阿慈和冷香见到并没有立即进殿，一起走到梅树边赏玩。过了一会儿，两人竟嬉闹起来。何焕听到笑声，忙回头去看，原来冷香摘了一小枝梅花，非要插在阿慈的头上，阿慈不肯，两人绕着梅树追逐笑闹。何焕和诸葛看着都笑了起来，万儿在何焕怀里拍着小巴掌直乐，连乌路也忍不住笑出了声。冷香正追着，裙角被书后的铁香炉挂住，险些摔倒。阿慈笑着回去扶住了他，两人这才停止嬉闹。冷香整理好裙子，去左边的茅厕净手，阿慈则独自先进了佛殿。何焕见阿慈进去跪在蒲团上，才拜了一拜，忽然倒在了地上。他忙赶过去，冲进佛殿扶起阿慈，但一看到阿慈的脸，吓得手一抖，惊呼一声，险些坐倒。阿慈竟变了另一张脸，粗眉扁鼻，龅牙的嘴。
1: 怎么，阿慈变了个丑女？
0: 赵不弃想着当时的情景，觉得很滑稽，忍不住笑着问道：
1: 那怎么个丑法？
2: 比起阿慈远远不及。
0: 何焕眼中露出当时之惊怕。
1: 他是在你怀里变的身。
0: 何焕黯然点头。
2: 阿慈晕倒后，我忙去扶，才扶起来一看，他的脸已经变了。
1: 那后来你们看到这丑女的父母了？
0: 何焕点了点头说：
2: 那女子醒来后看到我们，立即哭叫起来，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她说自己姓费，叫香娥，

0: 家住在酸枣门外，父亲是个竹木匠人，他正在后面编竹笼，忽然头一痛，眼前一黑，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这里了。我和诸葛带着他去了酸枣门外，找到他家，他父母因他忽然不见了，正在哭着寻他呢。
1: 这么说，这个费香娥没有说谎？
0: 嗯，我们送他回家后，他家的邻居都围来看，应该不会假。赵不弃和堂兄赵不由一样，也从来不信这些鬼怪巫术，最早听到这件事时，早已觉得是有人施了障眼法，只是这法子使得极高明，能在众人眼皮底下大唤活人，这手法纵使不及堂兄所查的客船消失案，也已是非常难见的奇事。探明何焕和丁旦的身份真相后，他本已没了多少兴致，这时又趣味陡长，他笑着问道：
1: 你真相信阿慈变做了那个丑女吗？
0: 何焕苦着脸说：
1: 若是听人说，我绝不会信，但这件事从头到尾我一直看着，我也觉着其中恐怕有人作怪，但当时只有乌路主持一个外人，他又和我们在一起看壁画，而且阿慈自此消失，再找不见，我也不得不信是鬼神作祟了。
0: 赵不弃笑着摇头说：
1: 自古人都有死，但从未见过有谁是凭空消失，所以啊，其中必定是有人在捣鬼，只要细心查，一定能够解开这套障眼的法术。
2: 赵兄能找回阿慈？
1: 我只是说阿慈是如何消失，一定能解开，但阿慈现在是生是死，我却不敢断言。
0: 何焕一听，顿时又黯然神伤。赵不弃笑着转开话题说：
1: 哎，我倒是知道谁设计让你和丁旦换身了。
2: 哦，这难道不是丁旦自己的主意吗？
1: 丁旦只是个无赖赌棍，未必想得出这个主意，就是想得出，凭他自己呀，也难做到。
2: 那还有谁啊？
1: 你那同学葛显。
2: 葛显？这怎么可能啊？
0: 赵不弃笑了笑说：
1: 不是可能，而是必须。
2: 必须？
1: 他省市第一，你第二，殿试你们两个谁更有可能是状元呢？
2: 这个殿试不同省市，状元是由皇上钦点的，
1: 但至少在府学中你们两个应该是不相上下。
2: 这个倒是，不过这和丁旦有什么关联呢？
1: 你第一次在烂柯寺见到阿慈，神魂颠倒，葛贤是不是正好在旁边看到了？
2: 嗯，他当时还奚落了我一番呢。
1: 你去独乐岗是不是他邀请的？
2: 是啊，不过当时还有其他同学。
1: 那天送受伤的丁旦回你家旧宅的是不是葛显？
0: 齐全在门边突然答道：
1: 是他，之前他曾经来过府里几次，我认得。
0: 赵不弃笑着点点头说：
1: 还有，我打问道，葛显的父亲是个大夫。
2: 葛大夫？
0: 何焕瞪大了眼睛。
1: 葛显啊，怕你和他争状元，那葛大夫又和兰婆家亲属，自然知道你和丁旦长得极像，父子两个为除掉你这个敌手，才谋划了这场变身的把戏。
0: 何焕惊得说不出话来。
1: 殿试还没有发榜，你要不要去告发他？你若是想告发，我就替你找个证据来。
0: 何焕低头想了想，叹了口气说：
2: 算了，好在这事没有造成大伤害，他也不容易，出身低微又好强好胜，每日都极辛苦的。
0: 赵不弃笑着说：
1: 你说算了那就算了，我只管啊把真相揭出来让你知道，若不然糊里糊涂的被人毒打戏弄一番，也未免太窝囊了。
0: 何焕苦笑了一下说：
2: 知道后反倒添了心病，不知日后啊该如何相见呢？
0: 赵不弃大声笑道：
1: 见了面啊，不必说话，先朝他下阴狠踢一脚，把账啊讨回来，之后呢是敌是友随你们两个。
0: 何焕听了苦笑着连连摇头。赵不弃突然收起笑说：
1: 哎，这件事且丢到一边，目前呀最要紧的是你的杀人案，我见有人在追踪你，若他知道真相检举了你，这冒罪应考的罪名啊可不小呢。
0: 何焕一慌，随即垂下了头。
1: 你真的杀了那个严琦？
0: 何焕郁郁地点了点头。
1: 但我堂兄却怀疑你可能并未杀死他。
2: 宋爵，赵审判吗？不过人真是我杀的， 这无可抵赖。当时究竟如何？你仔细说一说。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2: 子小时候，何焕四处找寻，诸葛和冷香也一起帮着寻，但找了好几天却一无所获，真如雪花浴火一般无影无踪。阿死消失后第六天的清晨，何焕早早的起来，正要继续出门寻找，才打开门，却见一个圆头圆眼体格肥壮的人站在门外，穿着一件旋锦道袍。何焕曾见过这人，名叫严琦，是个术士，终日奔走在官宦富商门庭，据说能练长生散，还会些奇门遁甲的法术。严琦迎头就问：
4: 你家娘子不见了？
2: 何焕纳闷的点点头。严琦笑着说：
4: 他是啊，找了妖人的穿空一物术，这法术早已失传了，不知为何会重现于世，不过我师父曾教过破解之法。
2: 何焕向来不信这些，但忧急之下已难把持，忙问：
5: 法师愿意帮我找回娘子？
4: 我正是为此而来。
5: 法师若能找回我娘子，晚生愿做牛马以报。
4: 哥儿不必说这些，我们既学了这些法术，自当斩妖除魔，驱除恶祟，不过法不空行，哥儿你要供奉一件贵重之物。
5: 法师要什么尽管说，什么钱都成。
4: 我行法呀从来不要钱，只是要古旧器物，也非是贪物，为的是汲取那些岁月精气才好施法。
5: 什么古器啊？
4: 这穿空一物术是道家极阴极野的法术，得用极阳极文的精气才能克制，器物得过百年。曾沾过书墨气，阳克阴，文胜野。
5: 哦，那古砚可好？
2: 何焕想起自己家中有一方古砚。
4: 砚出于石，石出于土，本是极阴，不过土软石硬，又是极阴所生极阳，砚台又常年吸墨，正是极文。
5: 那好。
2: 何焕忽然想起自己的家早已被钉弹输光，连宅子都没有了，那方古砚自然也早就被输掉了，他顿时沮丧。
4: 严琦问道：怎么没有吗？
2: 何焕忙说：
5: 有有，不过今日不成，法师能否宽限两天呢？
4: 这穿空术最怕拖延，每拖延一天，踪迹啊就淡掉一层。你娘子已被移走了六天，超过七天便再也不能找回来了。明天呀是最后一天。
5: 好，明天我一定将砚台交给法师。
4: 穿空术是水遁法，行法也得在水上，如此才能找到水印痕迹。我已选好了一只船，虹桥岸边有个叫卢膀子的，他有条小篷船，你可知道？
5: 我知道，我也曾租过他的船。
4: 那好，明日午时你带了古砚到那船上来见我，过了午时阳气就衰，再不能行法，千万不要晚了。
2: 严琦走后，何焕急得在屋中乱转，古砚倒是可以去买一方，但他现在一文不名，写信回家向母亲讨要又来不及。兰博刚才也听到了对话，他到自己屋里拿出了个小盒子和一个布钱袋，盒子里面是一根银钗，几只翠珠，一对坠珠耳环，两个镶银的戒指。把这些都点了，这里呀、我还存有三贯钱，去买只古砚，不知够不够。
6: 我也有一文钱，娘给我的。
2: 万儿从脖子上解下一根红绳，上面拴了枚古铜钱。
6: 呦呦，乖肉儿哦，想你娘了是不？你娘的命啊，怎么就这么糟践呢？三段五扯的没个完。
2: 兰婆一把将万儿搂在了怀里，何焕看着也险些落泪。他用个包袱包起了首饰盒和钱袋，说：
5: 老娘，我先去打问打问，你这些首饰和钱，日后啊，我一定加倍还给你。
6: 说什么还不还呢？阿慈是我媳妇，我孙儿的娘啊。
2: 何焕拎着包袱先去了相国寺，那里
0: 周边街。

0: 街上有许多古玩店，他找到一方古砚，看起来和自己家住那方差不多，向店主打问，果然是过百年的古砚，不过最低要20贯钱。他又去典当的智库，拿出兰婆那点首饰估价，只能点到3贯多钱，这样总共也只有6贯钱，他只得再去寻一些便宜些的古砚。正转着，忽然见前面人群里一个老人，是他家的老仆齐全。何焕忙几步赶上去叫住齐全，齐全回身一看是他，先是一惊，随即露出慌惧。何焕知道齐全误把他认作了丁旦，忙把齐全拉到僻静处，将两个月来的经历简要地说给了齐全。
1: 什么？那贼球不是小相公？
0: 齐全越听越惊，最后竟落下泪来，伸手打了自己两嘴巴说，
1: 我这老眼比羊粪球子都不如啊，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呀？
0: 何焕忙抓住齐全的胳膊说，
2: 齐伯，你莫责怪自己，是我不好，一直躲着没来找你。
0: 齐全将何焕带到曲院街的内院小宅，何焕这才想起祖父来京之初买的这院房舍。齐全的老妻顾婶见到何焕，听了原委，抓住何焕的手哭了一场。何焕一直也在惦记齐全夫妇，只是不敢来找，现在见他们老夫妇能有这安身之所，也大感欣慰。他记挂着家中那方古砚，忙问齐全，齐全竟从柜中取了出来，
1: 那贼球堵进了老相公留下的东西，我看不过去，趁他不在的时候啊，偷偷收了一些过来，最先拿过来的就是他。
0: 那是一方陶砚，端方古朴，坚润优亮，用金田利器刻画，颜面上也丝毫不留划痕，檐头上搂着一个吕字，是100多年前河东泽州人吕老所制，所以称吕老砚。当年并不如何值钱，100文便可买到，只是吕老死后，这陶砚工艺随之失传，如今100贯也难买到。
2: 齐伯，我得拿这古砚去救个人。
1: 什么人呐，小相公，这可是你祖上唯一传下来的百年旧物啊。
0: 何焕只得将阿慈的事讲了一遍，齐全听后张大了嘴说，
1: 小相公没有禀告老夫人，就要和这样一个女子定亲吗？
2: 来京前，祖父和母亲都说亲事可以由我自己做主，我心意已定，阿慈现在不知下落，必须得用这方古砚施法才能够救回来。
0: 齐全沉默了半晌才说，
1: 这是小相公祖上之物，小相公如今是一家之主，怎么处置这古砚，齐全也不敢乱说，一切就由小相公自己定吧，只是不要辜负老相公就好啊。
2: 物见人贵，祖父若知道也必定会用它来救人的。
0: 齐全听了不再言语，何焕拿了那方古砚告别了齐全夫妇。第二天中午，他赶到汴河岸边寻找颜齐，却没有想到自己竟会杀了颜齐。
2: 那你杀颜齐这段细细的讲一下。
0: 赵不弃将身子凑近了一些，何焕见他眼中满是在勾栏瓦肆中听人说书的兴致，虽然不至于不快，却也有些不舒服，但念着他是为帮自己而来，便细细的讲起来。这些事齐全夫妇只听他简略的讲过，这时也一起站在门边仔细听着。何焕抱着家中那方古砚，不等中午就已经赶到虹桥东头的汴河岸边，那只小篷船停在水边，不见船主卢膀子，只有他的媳妇阿聪在船上正在清洗船板。夫妇两个经营这只小船已经多年，专租给在河上吃酒赏景的客人。何焕去年也曾和葛贤几个同学租过他们的船。何焕过去询问，那妇人说严法师的确已经租定这只船，何焕便在岸边等着。快正午时，严启才来了，他头一去便问道，
3: 古砚可有了？
0: 何焕忙解开包袱，将古砚递给严启。严启仔细看视了半晌，笑着说，
3: 不错，是陶砚，以火炼成，阳气极旺，看这年岁，文气吸聚的也够了。好，咱们上船。
2: 两人上了船，钻进棚里，隔着张小

0: 藤桌，面对面坐了下来。严琦让阿聪换卢膀子来开船，阿聪说他丈夫生了病，今天出不来，只有两个客人，他一个人就成。严琦听了，便吩咐他将船划到汴河下游河湾处。
1: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7%。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28号在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时表示，去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今年11月10号。在今年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明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中国商务部28号宣布，在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已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28号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中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中国深海钻探取新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在印尼的玉正有在听吗？你说你是第四代华裔，祖籍是广东地区，这首叶倩文的《秋去秋来》喜欢吧？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不会一下子被浓浓的秋意裹住呢？虽然有些地区没有秋天，可我在北京这边的天气是真的凉了，而且早晚温差还挺大的。如果你那边也能够感受到凉意，出门记得一定要添件衣服，照顾好自己哦。刚刚过去的中秋，我收到了泰国孔敬的涂小敏发来的分享。小敏说，当地华人家庭会摆上月饼、柚子，对着月亮祈福。哇，真的好有仪式感。你看，哪怕身在异国，却能够看到同一轮明月，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彼此满满的牵挂是能够感应到的呢？秋去秋来，岁月流转，山海虽然遥远，能够在电波里相逢，本身就是一场难得的奇遇，你说呢？想到游鸿明的《奇遇》，正好唱给此刻收听《岛屿不寂寞》的你。

秋夜里老歌重逢，似是故人来，来自梅艳芳。这样的一首歌真的是有一种故人在月光下缓缓走来的感觉啊。据说当年录这首歌的时候呢，梅艳芳也是在录音室迟到了很长时间。当时包括罗大佑在内的这首歌的一些音乐制作人在棚里面静静地等他，可是他一开口只录了三遍，完整的录完，可以说是一气呵成，非常的厉害。今天再来听这样的一首歌，会更想念他吗？在这里和你听到的是你想要的，希望每一首都是你喜欢的。不换，来自熊。

拥抱的问号袁泉，听他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泛起一阵惆怅？因为据说当年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袁泉也是凭着演员细腻的共情来演绎的，唱到动情处，连这首歌的制作人陈伟在监听耳机后面啊，被他的歌声打动之后也是红了眼眶。这样的一首歌当中藏着的那段英文诗歌念白也是特别的一个巧思的构成吧，希望这里的每一个声音和每一个旋律都是你所期待的。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4到25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23到2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三亚多云，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4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你有没有感受到一个小女人的那份小确幸啊？据说2002年，彭羚呢算是基本的、彻底的淡出了乐坛，非常少露面。唯独在2012年，黄伟文的红馆大型作品展当中，他破例出山，一袭白裙演唱着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小玩意》，这也是他隐退之后非常珍贵的一次公开的演唱记录。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希望此刻在听的你也会喜欢它。而接下来

金晓琪的这首超经典。会有人把领悟和遗忘两首歌混在一起，因为这两首歌虽然都是伤感情歌，但是领悟呢，据说是破碎之后的那份顿悟，而遗忘是爱过之后选择温柔放手，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否也注意到了这个歌词当中有一段无字的啦啦啦啦的哼唱哈，这也可谓是这首歌整首歌的一个编曲的点睛之处。这样的一段哼唱呢，据说曾经辛晓琪说他自己提过，也是情绪无处言说的一种留白吧，也会恰恰的被这样的一段留白所打动吗？还是说接下来许美静的这首颜色你也会喜欢？

百万富翁，这首歌来自满江2007年的一个作品哈。这首歌可以说打破了很多朋友对满江的一个固有印象，因为早年满江呢是那种大众印象当中非常温柔的情歌王子的那种形象哈。包括他曾经唱过的奇迹啊、四舍五入啊，都是一些抒情歌曲。那之后呢，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种主动把情歌完完全全的舍弃掉来搞这种乐队摇滚风格，这首歌算是那一次转型的一个主打。当然那一个作品呢，可以说满江是第一次担任那个音乐作品的制作人。很多人一听到这样的一个名字，以为是追逐财富嘛，百万富翁。其实这首歌的核心啊，也是非常的治愈的，说真正的百万富翁不是手里有巨款，而是拥有热爱、理想、内心富足。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7%。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28号在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时表示，去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今年11月10号。在今年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明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中国商务部28号宣布，在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已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28号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中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中国生

0: 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2: 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地处山东半岛腹地的潍坊市，区纬得天独厚，大南依太乙山脉，北濒渤海莱州湾，东与青岛烟台相接，西与东营淄博为邻，大陆海岸线约158公里。
3: 这是自从潍坊市驱出发，沿着北海路一直向北，来到了位于欢乐海沙滩景区的潍坊国际风筝冲浪基地。此时映入眼帘的是脚下绵延数里的金色沙滩，以及眼前广阔的湛蓝大海。漫步海滩，碧海蓝天，白浪金沙，风光秀美。而潍坊也是著名的风筝之乡， 风能资源不仅丰富，而且风向稳定，很适合开展水上运动。 2010年， 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将这里确定为中国国际风筝冲浪基地。我们在沙滩上见到了国家帆船翻板集训队水翼翻板主教练陈占银，他正准备指导队员进行水上训练。
4: 今天下午的翻板的下去以后都训练内容，训练计划。
2: 像现在我们所站的这边呢，都是我们风筝翻板的所有运动员了。这些是翻板的运动员。全准备还是学完行以后？陈教练曾是一名翻板运动员，退役后一直从事教练工作。听他讲，风筝冲浪项目的专业名称叫水翼风筝板，它是利用大型特制风筝的牵引作用， 由运动员脚踩水翼板在海面上冲浪。这项运动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和娱乐性，很快就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极限体育运动，并被列入2024年巴黎奥运会竞赛项目。
4: 潍坊这个地方的海况是非常适合这个项目的，那是第一呢，它这边的风力全年保证的非常好，尤其是夏天，在
2: 整个北方来讲的话，这个运动风算是最好的地方。我们到过这么多场地，这么多风力保障很好。潍坊滨海新区是中国最早开展风筝冲浪运动的地区之一。2009年8月，国内首个风筝冲浪国际赛事就在这里举办。它这个是中间有这种撑的，
4: 对，它有一些小龙骨。
2: 这个风筝摸起来，这个材料非常的轻，非常薄，
4: 对，很轻。对，
2: 这是什么料子呀？
4: 这种面料是进口中的那种航空的，就是降落伞的那种面料。
2: 啊，
4: 对，非常的耐磨，而且是非常的薄，比较轻。
2: 然后我们看这边所有的这个线，就有非常多的这个线，
4: 对，
2: 有这根细线和这个风筝， 这连在一起就感觉有我们平时潍坊经常放那个风筝的感觉了。对对对对对对。运动员通过这几根细线来操控风筝，风筝是用特殊面料制成，价格比较昂贵，一般都在2-3万元人民币以上，而每名队员至少需要6-7套装备，一年的装备费用一个人就需要20多万元。
4: 你敢上吗？一下就带起来了，就一秒钟的时间。现在这个风力比较大，而且也是感受到它这个比较乱哈。按照您的说法是，现在是哪个风向的风呢？
5: 风向从那边过来，
4: 从这边过来。
5: 西风，对。
2: 它现在拿的是多大的？
4: 往上走，从那边往外出，风筝呢，它升到正上空的时候，
2: 嗯，
4: 升力它是最小的。
2: 因为今天的风真的是很大，然后它还要控制整个这个风筝，这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还要去和它的这个翻板进行一个配合。由于此时的风力达到了5级，也给队员们操控风筝增加了一定难度。
4: 对，
2: 一个手来抓这个方向的杆，一个手抓着翻板就已经下海了。
4: 对。
0: 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保证风筝不掉落，
1: 对对对，
0: 然后自己还要踩在板上，
1: 对，它一会儿到了一定的水深之后它的上板。
0: 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边近距离的去

0: 常看风筝翻板这样的一个运动，虽然说现在运动员还没有上板，但是我们在这边看的也是很担心。
1: 马上准备上去了。
0: 马上准备上了。
2: 陈教练说，这种比赛用的风筝牵引力很大，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很难操控，而且极易造成伤害。
0: 因为风速很快啊，带着这个风筝，运动员一眨眼的功夫就到里面，就快看不到了。
1: 对，风筝的最高速度能跑到30多海里，70多公里的速度吧。嗯，
0: 那陈教练，像这个运动，它比如说比赛，它比的是速度，还是说比的是什么？它整个这个计分是主要怎么看呢？
1: 计分主要是在海里边布规定的标，然后你按照规定的这个航线来跑，谁先冲终点谁第一，就比速度。
2: 中国目前从事风筝冲浪运动的专业运动员并不多，但作为一项具有观赏性和挑战性的水上运动，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发展迅速。就在我们说话间，几名队员已经升起风筝脚踏滑板离开岸边，很快就远离了我们的视线。我们跟陈教练登上岸边的一艘教练艇，准备到海面上去近距离观看队员们的训练情况。
0: 训练的时候要保持多远的距离啊，跟队员？
1: 我们正常的话，要是要跟踪训练的话，我们跟他们很近。
0: 大概有多远？
1: 近的时候几米远吧。
2: 蓝天和大海之间起伏回旋，也让这片大海充满了动感和活力。教练艇行驶了几分钟就到了训练水域，眼前队员们乘着风筝脚踏滑板在海面上踏浪而行，他们轻盈的身姿仿佛在海面上跳舞，因此风筝冲浪运动也被誉为海上芭蕾。
0: 因为它踩在板上，
2: 竞技类水上项目对参赛者的年龄没有太多限制，从十几岁到50-60岁，只要经过专业训练，人们都可以尝试这项极限运动。
0: 像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训练过程当中，最难的技术点是哪里呢？
1: 实际上最难的就是你在各种的这种风的变化，就是要把它给控制稳。对，
0: 那相对海上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坐在这个艇上已经是比较平稳和安全的状态了，但是也能看出来，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运动员要配合着这个风，配合着自己身上所有的装备来进行这样一项运动，这个操作起来也是很难的。
2: 水翼板的滑行速度很快，操控难度也很高。队员们要尽可能保持身体平衡，才能获取更快的速度。
0: 我们看前面，好多个风筝在一起，在海上特别美。
2: 教练艇飞驰在海面上，一个个展开的风筝从我们船边快速掠过。这些队员在大海上尽情展现着他们的速度与激情。
0: 就像刚刚陈教练带着我们用非常快的速度去追风筝，我们开着这个船的速度就和运动员们风筝拉着翻板的速度一样。我觉得那个速度快到我在艇上没有办法说话，风特别大，大概是速度能达到多少？
3: 差不多在60公里左右了，
0: 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所以在船上在海上以这个速度行进真的是非常的快，真的这次我是感受到了这个运动的刺激和挑战。
2: 教练艇到了指定水域，陈教练将一个红色浮标放入海中作为训练的水面标记，固定好浮标，队员们纷纷集结过来，他们要在海面上相隔大约2公里的两个浮标间进行训练。
4: 看哨声一响起，瞬间所有的运动员都开始加速。他们刚开始驶向这个起航线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很平静的。我们还感觉说，哎，这可能是一个很舒适的运动。但是当哨声响起的那一刻，你的竞技精神立马就体现了出来。他们顺着这个风一下就飞出去了。
2: 风筝冲浪运动融合了特技风筝、翻板、冲浪和划水等多种运动元素。

0: 成为最时尚的水上运动项目之一，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1: 哇，看所有运动员在这边刚才以非常快的速度来到了我们目标的地方之后，所有人用技术转换风向，掉了个头继续飞，五彩的风筝在海面上特别漂亮，再加之下面的运动员非常矫健的这个身姿，我感觉这个运动真是太棒了。
2: 这是海上帆船当中最美丽的一个项目。
1: 是。
0: 队员们驾驶着风筝飞驰在海面上，动作优美舒展，远远看去就如同一只只展翅飞翔的海鸥。
1: 陈教练，我刚刚发现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些哨声。
2: 啊，那是水域在底下行驶的时候它产生的这种声音。哦，
1: 还很好听，我觉得。
2: 对。
1: 可能他们在这个很快的速度中还伴着这个声音，也能判断一下自己的行驶状况。
2: 实际上很噪耳朵的。
1: 好爽。
2: 对。
1: 但刚刚就是我们在这个航标处慢慢的去等待运动员们过来，他们一个一个牵引着风筝，然后踏着板子在浪上从我们身边过去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这种运动的魅力，体育的魅力，就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
2: 对，
0: 作为风筝之乡的潍坊，将风筝与大海完美结合，使这片海域成为风筝冲浪运动的美丽家园。来自国内外的运动员们每年都会到此训练和比赛。
1: 当我们开足马力追风筝的时候，会觉得说这项运动特别刺激，但是当船停泊在海面上，随着这个今天涌浪比较大，一直在上面飘着，太阳当空晒着，水上面反光的时候，其实这个感觉也没有那么好受。运动员是每天日复一日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天天几个小时的在海面上坚持训练，所以这样一个运动的魅力背后，真的是要付出非常多的辛苦的。
0: 陈教练说，其实作为运动员要付出很多辛苦，不仅要在海面上经受风吹日晒，还要时刻注意训练安全，确保训练质量。取得的成绩凝聚了运动员们的无数汗水。听陈教练讲，中国风筝冲浪运动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在一系列国内外比赛中，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也在不断提高。
2: 我觉得从就中国来讲，想干事儿，我觉得应该没有干不成的。
1: 陈教练就很有信心。
0: 在陈教练看来，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更多年轻运动员在快速成长，他相信未来在国际比赛场上一定会涌现出更多中国选手的身影。而我们眼前这片广阔的大海也将更加绚丽多姿，成为一片充满阳光的活力之海。跟随文史学者走访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文化印记。
3: 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
0: 品尝潍坊特色菜肴，感受潍坊人心中的浓浓乡情。
1: 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嗦，所有的肉哎就直接吃进来了。
0: 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在潍坊市区，有一条贯穿城市南北的白浪河。摄制组跟随潍坊市委党史研究院的吕俊峰来到白浪河畔。白浪河是潍坊的母亲河，它发源于昌乐县打鼓山，全长127公里，最终汇入渤海莱州湾。
3: 在北方城市啊，就是作为一个河流和一个城市共生的关系，我觉得这个白浪河是一个非常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再一个呢，就是潍坊是一个沿海的城市，那么这条河呢不单是穿过了整个城市，它最终呢汇入了这个渤海。也把这个城市呢通过这样一条母亲河和我们这个海洋联系在了一起。
0: 千古白浪河，旧貌换新颜，沿河两岸绿意盎然，处处生机。白浪河已成为一条风景宜人的景观河，虽然城市在不断发展，但人们心中的情怀没有变。听吕俊峰说，谈到潍坊的近代历史变迁，就要提到一位历史名人，他就是郑板桥。
3: 郑板桥呢，应该说在潍坊的历史上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官吏啊。他在这个，潍县当地啊，做了一些这个很受群众爱戴的事情。这个修复城墙呢，就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业绩吧。啊，再一个呢，就是他来的时候呢，潍县正在发生这个百年不遇的这个灾荒。哎，那么郑板桥呢，通过他的这个，清廉的为官，啊，这个执政为民的这个思想呢，把这个潍县呢，经过几年呢，治理得非常好。啊，灾害过去之后呢，那么郑板桥呢，也迎来了他在这个潍县任县令期间呢，啊，最好的一段时光。哎，所以呢，在潍县呢，留下了许多佳话。
0: 郑板桥曾在潍县做了七年知县，与这座古城结下不解之缘。如今在潍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郑板桥的民间传说。离开白浪河，吕俊峰带我们来到一片古街区，寻找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一些文化印记。这片古街区名为石户园，因建有石户园博物馆而得名。街区占地面积有150多亩，是潍坊地区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
1: 其实潍坊是一个北方城市哈，一般北方城市按理来说像竹子这类的植物很少，但是走在街头我看像这样一丛一丛的竹子在潍坊就很常见了。
3: 对对，特别多。嗯，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3: 就潍坊呢，我们在历史上这个竹子也不是很多。嗯，啊，就是刚才说的与郑板桥有关系。郑板桥他一生特别的喜爱竹子，是吧？爱竹、画竹、写竹。嗯，哎，然后呢，他把竹子比成一个君子的象征，他自己也把它作为自己作为一个竹子象征啊。嗯，哎，非常的高级。那么从郑板桥到潍县来任县令之后呢，就是潍坊人呢，就因为郑板桥的缘故，对这个竹子也特别喜爱。啊，包括一些这个当时的这个士绅啊，普通的百姓啊，都呢在自己那个庭院的前后啊啊栽植这个竹子。啊，一方面呢就是说是纪念板桥，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竹子呢就能够使人们看到这些竹子呢，想起板桥啊在潍县的这个政绩。
0: 吕俊峰说，郑板桥在潍坊做官时清正廉明，关心民生疾苦，深受百姓拥戴。由于郑板桥喜爱竹子，人们便在古城里种下了很多绿竹，以此来表达对郑板桥的敬意。我们走进石户园博物馆，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充满灵秀之气的私家园林。
1: 哇，一进来之后感觉别有洞天，这个风格感觉特别像走进了一个江南小院里一样。
3: 对对对，嗯，这个当时这个著名的园林专家陈同洲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北国小园能饶水石之盛者，以此为最。就北国的一个小园，它有这个水石风景观，哎，非常漂亮。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嗯，啊，包括在这个园子里栽植了很多的翠竹，然后呢，有郑板桥很多的这个书画题刻，都刻在这个园林当中。
0: 石户园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曾是明朝刑部郎中胡邦佐的家宅，到了清光绪年间，被富商丁善宝买下重新修建。虽然面积不大，只有约2000平方米，但这座园林却十分精致典雅。
3: 从这个园林当中的很多的这个书画题刻，就看出来郑板桥对这个潍县地方文化的影响。
1: 像这幅竹子是原来他所做的吗？
3: 对，这都是郑板桥的这个作品。然后呢，就说原主人对这个板桥呢非常的推崇，哎，所以他在这个建园林的时候呢，就把郑板桥很多的作品啊，就刻在了他的园林当中，啊，加以点缀。由此可见呢，就是板桥对他的影响，对他对这个板桥的这个推崇。
0: 郑板桥是清朝著名书画家，他的字画作品清新脱俗，寓意深刻，也因此被尊为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书、画而闻名，被誉为诗书画三绝，尤其他画的竹子更是被后人所推崇。
1: 那我们都知道郑板桥在历史上画竹很出名哈，
3: 对，
1: 那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画竹子呢？
3: 因为郑板桥啊，他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以这个画兰竹啊特别有名的一个画家。就郑板桥他认为就是这个兰竹啊，就是这个高风亮节的象征，君子的象征。他曾经有过一首诗，就是说他把这个竹子比作这个百姓。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诗句叫一枝一叶总关情。就是说他把这个竹子比作这个高洁的君子，把自己 这个性情也比作像这个竹子一样宁折不弯。同时呢，他把这个自己画的这个竹子呢，把一枝一叶比作这个百姓的这个疾苦。所以说呢，他在无论是从他的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呢，他的兰竹的水平呢都非常高。也得到了这个无论是专家还是群众的这个拥护。所以说板桥呢是我们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画这个竹子的名家。
4: 那他画的竹子有什么特点吗？
3: 他画的竹子呢，就是一个方面就是说特别的清瘦，特别的有这个风骨啊，就不像有的竹子可能很竹叶很密，竹干很粗，他的那个竹干呢非常的细瘦。
4: 是我们这样看了看。
3: 对，非常细瘦。那么杜甫有一首诗叫这个书贵瘦硬方通神嘛，就所以郑板桥呢就特别推崇啊，就说他的竹子呢就是特别的这个瘦劲啊，再一个就是有这个宁折不弯的这种气节。所以说呢，他的竹子呢独树一帜，所以能得到这个后代的这个喜爱和拥护。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2到21度，上海小雨，22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6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成都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厦门晴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三亚多云，27到31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4到30度，仰光小雨转阴，24到29度，新加坡阴转中雨，24到30度，雅加达晴，25到32度，曼谷阴转小雨，25到31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郑板桥笔下的竹子潇洒苍劲，形神俱佳，透出一种倔强与坚韧的气节。郑板桥的诗文满含哲理，深得后人赞许，而他的书法独具一格，其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就是《吃亏是福》。
3: 和我们这个过去民间讲的，就是老百姓这个说的是吃亏是福啊，说是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是一致的啊。就他在这个提拔当中呢，就说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见。
4: 嗯
3: 啊，就是说是还是满招损，这个就是要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些地方不要做得太过了。
4: 嗯。
3: 还是对自己对别人一个劝诫。
4: 其实通过他的话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刚正不阿的人。
3: 对，
4: 但是通过

0: 书画家，郑板桥已经成为潍坊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有关他的历史传说被人们津津乐道，而他的气节和风骨也慢慢浸润在这座城市的文化血脉中。如今的潍坊就如同郑板桥笔下的竹子一样清秀坚实，充满生机。离开石沪园，吕俊峰准备带我们去寻访潍坊人最喜爱的美味佳肴。听他讲，潍坊物产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让潍坊人拥有了独特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技艺。潍坊北临渤海，是中国四大海盐产区之一，也被誉为中国海盐之都。由于盛产海盐，潍坊人自古就擅长用盐来腌制菜肴，也逐渐形成了注重咸鲜的饮食口味。穿过一条小巷，我们走进了一个中式院落，这里是一家专门制作潍坊菜的餐厅。我们在院子里见到了厨师王敬先。
1: 这个潍坊菜是鲁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分支。那么经过多年来然后吧，形成一个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
0: 王敬先是潍坊市饭店和烹饪协会常务副会长，还荣获了中国鲁菜烹饪大师的称号。听他讲，潍坊菜有注重时令、选料精细、制作考究等特点。产自渤海的梭子蟹就是制作潍坊菜最好的原材料之一。我们走进厨房，看到工作台上放满了各种食材。
2: 蟹哈，
1: 对，这就是我们
2: 又还冻呢，新鲜的
1: 梭子蟹。
0: 听王敬先讲，梭子蟹是潍坊沿海一带居民餐桌上的常见菜肴。为了便于保存，人们便将梭子蟹进行腌制储存。腌制时，先将粗盐倒入水中，放上一些姜片和花椒粒，再用高度白酒调成卤汁，当地人俗称为饱和卤。
2: 现在里面这个盐已经是没有办法再融化了，是吧？
1: 对，你像我们刚才有大约有两分钟过去了啊，然后基本上它该融化就融化了，剩下这一部分呢就融化不掉了。
2: 我来搅搅看呗。
1: 好，
2: 好。因为刚刚这个在搅的时候，我看盐它是慢慢在融化，但是现在我搅，其实从上面看这个锅，因为锅是透明的嘛，就能看出来盐和盐水和下面的这个大粒的盐已经是分层了。
3: 对，
1: 它已经。化不了了，现在就是不化了。
2: 对，我们现在看这个盐已经对更加晶莹，而且没有刚才那么大，的确是每一颗都融化了很多。
3: 嗯，
2: 让我尝一尝，看一看。
3: 它是什么叫饱和卤？
2: 对。然后其实这样已经饱和了的这个卤的盐水也是很晶莹剔透的，
1: 很清澈
2: 的。
1: 对。说明这个盐是比较干净的。咸不咸啊？很咸，是不是？
2: 比海水都咸。
1: 比海水那肯定。
2: 然后还有一点酒味儿、姜味儿和花椒大量的这个味道。
1: 对。
2: 嗯，
1: 记住这个味道，回家自己腌蟹子。
2: 好，我现在手里拿的是最最传统的、最最地道的这个饱和卤的味道。
1: 对，
2: 我记住了。然后一会儿再看看，说我们吃这个蟹子的时候，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0: 将梭子蟹放入饱和卤中腌制8小时就可以食用，据说其肉质细腻，口味鲜美。王敬先又取出一条腌制了6个小时的鲈鱼，准备为我们再做一道生煎鲁鲜鲈鱼。
1: 这就是盐在里边起了一是调味的作用，然后第二一个就是让这个鱼把多余的水分腌制出来，肉呢更加紧实，吃起来口感特别的爽脆。
0: 这道生煎鲁鲜鲈鱼也是潍坊菜的代表菜肴。先在腌制好的鲈鱼上裹上面粉，然后放入热油中煎炸，当煎至两面金黄时就可以装盘。不一会儿功夫，几道经典菜肴就做好了，摆到桌上让人不由得想赶紧品尝一下。
2: 先尝一尝，这个是不是腌了8个小时的梭子蟹
1: 啊？把你先品品鲜。
2: 看这个颜色，就是蟹肉蟹黄，对，颜色就很饱满，而且是这种晶莹透亮的，
3: 晶莹剔透的。黄是黄，肉是肉，
2: 闻着就非常的鲜。
0: 梭子蟹表面光滑，打开蟹壳，里面的蟹膏肥美，蟹肉紧密，口感润滑，
2: 而且它鲜嫩到就我这。

0: 样拿着一缩，所有的肉哎就直接吃进来了。
1: 是，
0: 嗯，它这个咸味儿，我就感觉跟刚才那口像海水一样的这个卤水比，它就没有那么咸，反而说会把它这个蟹肉的鲜味儿非常明显的提了出来。
2: 鲜甜虽然是很咸的卤哈，所以说为什么说潍坊菜讲这个注重时令呢？就是说它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个原料的味道是最好的。
0: 嗯，的确，我现在其实这口蟹已经吃进去一会儿了，但是嘴巴里会慢慢的回甘。
3: 这道北海咸蟹子因其口味鲜美，成为潍坊腌制菜肴的精华。
1: 蒜瓣肉一丝一丝的感觉。
2: 对，什么叫蒜瓣肉？就是一层一层的，一块一块的。
0: 就我在夹这个鱼肉的时候，我拿筷子戳到这个肉，都能感受到它是很硬实的。
2: 对。
0: 对，而且看夹起来的这个肉一绺一绺的。
2: 对，
1: 盐在里边，只是用盐腌的，把它的水分排出来，改变它的口感而已。
2: 很短时间内把它的水分排出来，然后呢，就让它保留了，鱼的鲜味儿。
0: 嗯，
2: 但是呢又不太咸，
0: 嗯，
2: 然后呢结构呢发生了一点变化，
0: 嗯，
2: 所以吃起来呢就和我们平时吃的清蒸鲈鱼呢又不一个口感。
0: 其实相比来说，和这种纯的腌鱼，或者说是和我们平时这种油炸的这种鱼肉都不一样。
2: 都不一样。对，
3: 听王静先讲，潍坊菜形成于明清时期，由鲁菜、京菜和潍坊民间土菜融合而成，独具地方特色。而潍坊菜讲究精益求精，推崇自然本味，形成了返璞归真的烹饪特色和文化内涵。在吕俊峰看来，潍坊的饮食文化承载着潍坊人对这片土地的一份挚爱。作为山东半岛中部的交通枢纽，潍坊汇聚了各地菜肴的制作技艺和饮食特色，也让潍坊菜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通过这几道经典菜肴，也让我们对潍坊人的饮食口味和地域文化有了更多了解，从中感受到他们对故乡家园所怀有的一份深深依恋。

0: 农业插上科技翅膀，盐碱滩变成万亩良田。
1: 不，中国饭碗装中国粮，中国人吃中国粮，来保证我们自己的这种粮食安全。
0: 走进农业产业园，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甘甜。
2: 嗯，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
0: 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昌邑市是山东省潍坊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渤海莱州湾南岸，海岸线长58.38公里。昌邑北部沿海地区有大面积的盐碱地，很难发展农业生产。但近年来，当地人依靠科技手段改良土壤，将盐碱滩变成肥沃良田，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摄制组来到刘团镇青富村，在一片玉米田里见到了山东农业大学的刘鹏教授，他正带领科研团队进行玉米高产田的改良试验。
1: 在进行一些测量。
3: 嗯，我们看看您这边是在记录什么吗？
1: 现在是正在量着这个叶面积，来计算那个群体的叶面指数。
3: 这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1: 因为就是作物高产，它需要一定的叶面指数，那么我们这个呢，来反映它的光合能力。
3: 嗯，
0: 刘教授说，潍坊北部地区土地盐碱化程度很高，粮食产量较低。为了改良盐碱滩，青富村就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设立试验田，希望利用科技手段将昔日的低产田改造成果实累累的高产田。
3: 现在我看他们还长得非常高，非常壮哈。
1: 现在的玉米植株得有2.7米左右。
3: 2.7米左右，这的确，我们一进来之后，感觉所有人都埋没在这样一片田地里面。
1: 对对对，
3: 嗯，
1: 绿色的海洋当中。
3: 是，那像这样一片是属于试验田是吧？
1: 对，我们在这里安排了接近100亩的实验。我们面向的是什么呢？就是面向青富农场这个中低产田条件下，原来它的产量也就是在600到800公斤、
3: 嗯、
1: 我们争取能够通过3到4年的这个实验呢，把它的产量提高在小麦玉米周年加起来的产量在1.5吨，1500公斤。
0: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青富村联合了多家科研院所设立田间实验室，希望通过科学方法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听刘教授说，改良盐碱地首先要改善农田用水条件，使用淡水浇灌田地，再采取深翻压碱、提取地下卤水等措施进行土壤改良。现在玉米长势非常好，种植密度已比过去增加了许多。
3: 这个好沉，而且、老师，我感觉从这个田里一出来就瞬间好热呀。
4: 这个玉米地里是高温高湿的，有地厌，也就是说玉米地头上最凉快，就是我们离开了高温高湿的环境，所以说你就觉得凉快了。而且我们举着这么重的玉米，那像练举重一样。
3: 那像大概这样的一个分析和取样是多长时间进行一次呢？
4: 我们一般是每一个生育时期都要来进行分析一次。玉米在这120天当中呢，它有11个时期要取样，基本上是10几天左右。
3: 10几天就要来一次。
4: 来一次，对。
3: 相当于是120天是一个精心呵护的一个状态。
4: 对对对，就像照顾孩子一样。
0: 走在公路上，两旁是成片的良田。听刘教授说，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规模化生产，青富村成立了农业综合体，大规模流转低产田进行土壤改良。
4: 青富农业公社这个地方呢，它把周边的土地都流转过来，然后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生产，这种机械化水平就提高了，这样呢，它的收益也就相应的增加了。
0: 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青富村整合了大量土地资源，并改造成高产田，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和机械化作业。
3: 哦，哇，这喷洒农药的无人机好大个儿啊！
5: 对对对，它效率特别高。
3: 现在这边只有2架。
5: 对，
3: 一般这个整个6万亩地现在都是用这种无人机来进行农药的喷洒。
5: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较方便，也比较快速，然后比较适合这个时节。
0: 听李凤磊给我们介绍，村里成立了质控中心。如今给地里农作物浇灌完全是电脑控制，采用机械化和智能化的耕种方式，不仅让生产效率提高很多， 粮食产量也得到显著增加。
3: 藏粮于地，藏粮于季。刘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呢？
4: 这个是充分显示出咱党中央对咱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这种重视程度。
3: 嗯，
4: 藏粮于地就是要把我们的耕地保护好，同时呢，把我们的土地质量给提高上来，让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
3: 嗯，
4: 藏粮于季就是把我们的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包括育种、栽培、土壤肥料、植保系统的方案，然后呢，给农业插上翅膀，让中国土地产中国粮，然后中国饭碗装中国粮，中国人吃中国粮。
0: 在齐鲁大地上，一直有山东农业看潍坊的说法。在新的生产模式带动下，青浦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这里看着眼前的广袤良田，刘教授对中国农业的未来充满期待。离开青浦村，摄制组来到位于韩亭区的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潍坊不断探索农业发展模式，建设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也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为了更多了解潍坊现代农业的发展情况，我们来到潍坊农业产业园，见到了当地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负责人杨猛。
3: 一进来这个园区，就看这边有一个大西瓜，这边有个大萝卜。为什么会把这两个品种的这个农产品做成这么大的雕塑放在园区门口啊？
6: 这是我们首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的时候呢，我们就以西瓜和萝卜作为主导产业来进行申报的。而且呢，我们产业园也作为国家的首批的产业园呢，在2019年4月份正式授牌，也作为我们国家农牧区的重点项目开始独立的进行运营。
0: 为了促进农业从产业化迈向现代化，201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希望将它建设成为全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先行区。这座占地3000亩的技术示范园就是综合试验区的重点园区。我们走进西瓜种苗的育种试验棚。
7: 我们这个棚是定植了670个品种。
3: 就因为真的没有想到说西瓜和甜瓜还能分出这么多的品种。
7: 对，你看它每一个的，你像这一个橘红肉的，有绿肉的，这是甜瓜的标准。
3: 嗯。
7: 你像这边西瓜呢，有你像早春种植不耐高温的，有的耐高温的，有的耐低温的。所以说它品种的性状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栽培的节点跟适宜的种植的地方呢，它也不一样。
0: 为了培育优良品种，农业园成立了育种与栽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潍坊智慧育苗重点实验室。在大棚里，我们见到几位科研人员正在检验种苗的生长情况。
3: 说这边研究的这几个品种是国内比较领先的一个品种，是吗？
8: 这边这些品种呢，是我们就是我在读博的时候研究的一个课题方向，它是植株的矮化的一个特性。
0: 金炳奎是分子生物学博士，听他讲，矮化瓜苗可以增加单位面积的栽培数量，免去整枝打岔等维护成本，降低成本和人力投入。
7: 那我们现在这个设施棚型呢，所有的栽培方式现在全是这样一种四季立式栽培的一种方式了。我们讲叫老百姓跟着这个西瓜站起来了。之前呢是地爬式的栽培，像地爬式的栽培呢，一亩地定植670株左右。但是我们立式栽培呢，一亩地能够定植2000株到2100株，就是种植密度是之前的3倍，这样土地利用率就提升了。这随着产业园的创建，我们模式的提升，这样一个过程。
0: 除了西瓜，科研人员还对番茄、辣椒、茄子等主要蔬菜作物进行育种研究，先后选育出一批适应不同气候条件和栽培模式的瓜菜品种，受到市场的认可。
7: 这个
9: 长了多大呢？多长时间了？
8: 能有个1星期左右吧，差不多。
9: 一周左右。
8: 对。
9: 就感觉虽然它小，但是这样摸着它也感觉是重量挺足的。
8: 对呀。
9: 嗯。
8: 所以说它每天就是您今天看是这么大，明天看它可能又大了一圈了。
9: 那整个过程能持续多久？
8: 大概是30到40天。
0: 西瓜生长成熟后，会在瓜皮上标明日期，记录其生长过程，确保每个西瓜都在成熟期采摘。我们在大棚里看到了几个刚刚摘下来的西瓜，杨猛用刀将西瓜切开，立刻露出鲜红的瓜瓤。
3: 对，它的这个籽儿也不是说很大很多。
7: 本瓤这是一个。
3: 我们看，就其实从侧面看，它整个瓜皮也很薄哈。
8: 而且它的清香味儿很足。
3: 嗯，现在就闻到这种这个浓浓的西瓜的清甜的味道。
0: 西瓜的水分很足，瓜瓤细腻。
7: 哇，金博士尝一下您这个实验成果，
3: 闻着就好
7: 香，鉴定一下怎么样？吃西瓜要大口吃。
3: 嗯，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它是又甜然后汁又多，而且我们看比如说有籽的这个位置，就是能看出来它整个这个就是那种相对是沙瓤偏沙瓤的这种、是吧，
7: 沙
3: 瓤，嗯，很好吃。它这样的话在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售价呢？
7: 你像我们这边礼品销售的话是单果就是一个西瓜的价格是100元，
3: 嗯，
7: 然后整个的呢，你像我们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品牌布局啊，也有针对不同品种选择，整个的上全国市场上的一个布局的话，到消费者手中的话，应该是单果在60元以上，差不多10几块钱一斤。
0: 由于瓜皮薄、甜度高、口感好，这种瓜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在杨猛看来，生产模式的创新以及科技的投入才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不断创新品种，潍坊蔬菜瓜果产业迎来了蓬勃发展。也带动了潍坊农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潍坊不仅拥有全国首个以农业为特色的综合试验区，并在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引领科技创新，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悠悠白浪河缓缓流淌，它见证了这片土地上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将迎来广袤沃野上更多丰收的硕果。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7%。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28号在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时表示，去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今年11月10号。在今年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明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中国商务部28号宣布，在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已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28号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中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中国深海钻探取新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美军防空体系现裂痕，空军谋求独立防空。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伊朗发射弹道导弹打美舰，几次险些得手。
9: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防务新闻分析认为，美国空军寻求此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即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且库存消耗巨大。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每一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
8: 东旭，美国空军为什么要发展防空炮呢？
5: 在今年上半年的史诗狂怒作战行动当中啊，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美军方面主要是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美国空军呢，主要是利用它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海外的军事基地，部署 F-15 战斗机、F-16 战斗机和 F-35 隐身战斗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针对伊朗的导弹发射系统、导弹发射车、防空阵地、指挥系统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打击。那么海军方面呢，主要是利用航母打击群从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以及地中海方向，针对伊朗进行打击和远程火力的这种袭击。美国海军呢，由于是航母打击群，所以它是以舰载机部队和配备有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这个阿利布克级驱逐舰以及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作为这个作战主力。那美国海军由于它距离伊朗比较远，而且呢战舰都是处于机动部署的状态，基本上呢没有遭到什么损失。但是呢，美国空军在靠近伊朗的这些前沿的军事基地，包括中东地区距离伊朗比较远的这个军事基地，是遭到了伊朗火力的全方位的反击和报复。伊朗发射了大量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这些基地进行打击。其实呢，在发动史诗狂怒作战行动之前，美国是强化了中东地区海外军事基地的防空反导能力。美国陆军部署了很多的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但是呢，这个美国的高层针对伊朗的反击能力和军事实力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他们认为，进行大规模轰炸之后，那么伊朗国内的局势会出现剧烈的变化，美国是可以通过空袭方式，针对伊朗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压制，但是没想到没有压住。那么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反击，让美国空军依赖的这些军事基地，可以说呢一直是遭到了这个打击。那么很多美国空军的昂贵的作战装备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比如说有一架 E-3 预警机就是直接被伊朗的远程火力命中，被腰斩了，彻底被摧毁。还有很多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也是在军事基地里面部署的时候被命中，或者说呢是这个受到了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波及啊，那出现了受损的这个情况。所以现在美国空军对于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是彻底的失去了信心，打算呢是成立独立的防空体系。因为现在美国陆军它的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严重缺乏昂贵的拦截弹，虽然美国已经要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包括其他的一些公司提升这个拦截弹的产能，但是呢短时间内解决不了问题。但是针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海外基地的这种保护或者说防御的这个需求非常的迫切。为什么呢？因为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和这种打击行动并没有停止，还在持续。所以美国空军就面临一个难题，它的战斗机还是要进行前沿部署才能够参与作战行动，但是基地又不安全，怎么办呢？ 现在美国空军也要启动它的这种防空高炮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项目，就是美国空军要自主研制一种机动部署的高炮，针对它的海外基地进行保护。但是呢，它不可能投入太多打造一个美国陆军这种类似的这种强大的昂贵的防空反导体系，它只能是打造一种这个中程的防空火炮系统进行机动部署，而且呢，肯定是要利用4-7或者是4-130运输机能够进行空运的，能够跟着它的部队进行全球部署，去保护它的基地。所以这种武器不可能太先进，只是呢，在控制成本的状态下，能够针对无人机或者是亚音速的巡航导弹进行拦截，其实就可以了。所以现在美国空军是打算独立自主的成立一个防空部队，主要是以这种机动部署的这种中程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火力为主，然后呢，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利用。
8: 美国空军发展防空炮是否会导致其与美国陆军产生矛盾？
5: 美国空军对于陆基防空火炮的作战能力要求，几乎跟美国陆军正在积极推进的多域火炮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战术指标是一模一样的。那么，美国陆军其实呢正在和 BAE 系统公司合作，打算研制一种155毫米口径发射超高速射弹，而且呢可以利用4-130运输机运输的也就是空中运输的这个多域火炮。那么它所发射的这个超高速的射弹，那么最大的飞行速度接近5马赫，而且呢这个射程可以超过80公里。这种火炮主要是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所以你看，这个美国陆军和美国空军它都想搞这种机动部署的防空火炮，而且呢主要拦截的目标都是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那么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研发进度来看，美国陆军的多域火炮它应该是在明年应该能够造出来样炮，然后呢可以进行实弹的打靶测试。那么在2028年可能技术基本成熟，经过评估之后，如果满足它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就会在2030年左右实现这种批量的列装。那美国空军呢可能在技术层面不会有一个特别高的要求，不需要把它的防空炮这个打造成155毫米的这种大型的火炮，可能只是一种中口径的这个高炮，但是呢拦截的目标也是巡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这两个项目如果说同时上马同时推进，那五角大楼和美军的这个高层可能就要面临一个难题，是把更多的资源给美国陆军，让他利用多域火炮完善现有的防空反导系统，还是划拨更多的资金给美国空军，让他们搞一种这个作战能力和这个作战要求和多域火炮很相似的一种中口径的机动部署的这个高炮呢？所以说呢，它存在两家争抢资源或者说呢争夺经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正常而言，这个针对大型这个海外军事基地的这种防空和反导，这个所有的这个任务都是归美国陆军的。如果美国空军再搞出了一个防空炮有这个防空作战部队，那么如何进行协调？那么是统一指挥还是各打各的？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空军是想掌握一种独立自主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火力体系自己说了算。那么这会不会引发美国陆军的这种强烈的反弹，或者说强烈的这个不满？我认为值得关注大概率呢，美国陆军肯定是强烈反对的，因为在这种防空作战、反导作战的指挥权方面，美国陆军是不可能轻易让美国

0: 空军分一杯羹的，因为这会影响它后续的项目的发展以及整体的这种防空和反导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体系。
1: 好的，关于美国空军防空体系的发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军在日本尝试使用海马斯火箭炮跟 C-130 进行打了就跑的演示。那么2026年的9月17号，美国国防视觉信息发布中心啊，就是所谓的 DVIDS， 那么发布了一组新的图片。那么这组图片呢，实际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日本进行的台风十字弓演习，那么展示所谓的高机动火箭炮渗透性演习。那么这种演习呢，本质上是展示 C-130 跟海马斯啊进行结合，那么最大限度的发挥这种高机动火箭炮跟运输机能够在比如说机场这样的相关的环境里面去执行打了就跑的相关行动。那么这一次呢，参加反炮兵火力，那么有效的压制。那么美军认为呢，这样的方式在现代的战场之上，即便面对信息化的对手，那么可能也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海马斯本身的这种作战的能力以及它自身的安全。当然了，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认为呢，我们说像 C-130 这样的运输机本身，那么在战场之上它的生存力就很值得怀疑。而且我们说像海马斯这样的火箭炮呢，面对比如说一些新的威胁，像巡飞弹呢，包括其他的一些这种能够在战场上空进行长时间的巡弋，你比如说是长打一体无人机的话，那么本身它也并不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而且美军之前在美以伊战争包括俄乌冲突之中，海马斯在这个俄军的反炮兵火力面前呢，实际上也都没有展示出美军所希望展示的那种生存能力。因此呢，很多人认为这一次的海马斯的演示啊，虽然向外界展示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C-130 跟海马斯有可能可以进行这种战场的投送，包括快速的展开，但是呢，它的生存能力并没有美军所描述的那么强。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现在更多的还是寄望于在海马斯上面通过配备射程更远的导弹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弹药，那么最大限度的避免被对方的反炮兵火力那么有效的打击。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军来讲，那么海马斯它在印度洋太平洋方向，那么肯定不会像美军所描述的那样，那么具备单向的去进行火力打击的可能性。而且我们说它在比如说岛屿啊这样的缺乏有效的腾挪空间的场景里面，那么可能它的生存力要进一步的被压缩。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发射弹道导弹打美舰，几次险些得手。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消息，熟悉相关袭击情况的美国官员称，近期伊朗已向一艘美国航空母舰、数艘美国海军驱逐舰以及至少一艘两栖作战舰艇发射弹道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所有这些袭击均告失败。但一些官员形容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官员称他们正在使用具备先进功能的新型导弹攻击美国军舰。武器分析人士称，这类导弹可能配备光电导引头，可以利用图像识别在飞行过程中机动追踪移动目标。但美国官员表示，即便如此，伊朗在发动攻击时仍需要知道美国军舰的大致位置。美国媒体称，这些袭击凸显出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对伊朗经济造成日益沉重压力之际，伊朗仍愿意主动采取进攻行动。
1: 东旭，伊朗主要使用哪些导弹攻击美军战舰呢？
0: 现在伊朗和美国进行军事博弈，进行军事较量，它的反击目标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呢面积比较大，虽然有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进行防御，但是呢，如果伊朗使用这种导弹集中打击的方式啊，是有一些导弹能够成功突防，针对基地内的美军设施和美军

0: 的资产，包括武器装备和人员进行摧毁和杀伤。第二类反击的目标啊，就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美国航母打击群。现在呢，是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在执行这种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的这种进攻行动。那么伊朗呢，是千方百计的要打美军的战舰，而且呢一直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具体而言呢，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发射远射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是呢，这些这个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啊，它想解决末端制导问题难度比较大。而且呢，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在这个宙斯盾系统的视野当中是比较明显的目标，飞行速度也比较慢，容易遭到拦截。所以现在伊朗更加倾向于使用弹道导弹，也就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军的战舰，也包括核动力航母进行反击，进行打击。这个弹道导弹啊，打海上的移动目标，包括打这个航母，首先要解决射程问题，就是你射程要足够远，可以达到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海域内，针对美国的海上力量构成直接的威慑。那么这个弹道导弹呢，威力也比较大，一旦命中战舰，基本上呢就会让战舰失去这个作战功能啊。比如说命中航母，这个飞行甲板炸一个大窟窿，即使航母不沉没，那么它也失去了作战功能，只能退出这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一线的区域。但是呢，制导问题同样也非常的重要。现在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它是采用这种大型的火箭助推段，然后呢加上一个这种具备末端制导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战斗部。那么这个战斗部呢，在和大型的火箭助推段分离之后呢，它会以很高的速度俯冲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飞向目标。那如何保证它打得准呢？就是这个战斗部上呢有这个小型的弹翼，也有这个加速的发动机，它可以快速飞行，也可以进行一些姿态的调整。那么要进行远距离，比如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反舰作战，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战斗部上啊，应该是有光学的这个导引头，也就是说呢，它要看到海上的目标，才能够对它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这里面需要的技术呢是比较这个复杂的啊。那么伊朗是在逐步的进行探索，逐步的对它的反舰弹道导弹的这种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打海上移动目标的这个能力进行升级。而且呢，伊朗它也要进行前期的情报准备，无论是利用商业卫星还是其他的手段，它要知道美军战舰，比如说宙斯盾驱逐舰或者是核动力航母，它大概所处的这个海域是哪里。那么有了这种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才能够在导弹发射之前选择合适的阵地，并且装定射击诸元，保证它飞向大概方向，然后呢再启动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制导系统，针对目标进行搜索。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这个比较长的，而且呢也是需要每一步都是这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才能够命中目标。所以目前呢，伊朗打了很多的反舰弹道导弹，但是呢并没有实际上命中美军的驱逐舰或者是美国的大型核动力航母。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并不是它没有效果，因为如果美国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尤其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反击，即使没有命中，也会干扰美国航母释放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那么它可以起到这种干扰或者是阻止美军利用海上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进攻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1: 美国海军如何防范伊朗导弹？
0: 客观来讲，美国海军针对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这种袭击和袭扰，防御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航母上有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也有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和 F-35C 隐身舰载机，那么他们是有这种空中的这样的一个警戒和拦截体系的。这个舰载预警机针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探测距离很远，那么它可以引导超级大黄蜂和这个F-35C 进行拦截。但是呢，伊朗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会牵制美国航母上舰载机的兵力，让他们主要是进行防御作战，那么去这个执行进攻作战任务的这样的一个次数就会减少。所以呢，这就是一种以攻代守的方式。因为伊朗的防空反导体系可以说漏洞比较多，那么如果能够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让美国航母上的舰载机忙于进行防御，那么他就很难分出更多的兵力去进行进攻。那么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探测和拦截，主要是依托于海基的宙斯盾系统、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相准雷达呢会进行跟踪和测算，然后呢主要是使用标准

0: 三布洛克二 A 型的反导拦截弹进行拦截。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那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想命中海上移动目标，尤其是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上去命中这个目标，可能难度比较大。但是呢相对而言呢，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就会干扰美军的这种这个作战行动，尤其是这种进攻行动。那么这也是针对美军海上作战兵力的一种牵制。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2到21度，上海小雨，22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6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成都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厦门晴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三亚多云，27到31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4到30度，阳光小雨转阴，24到29度，新加坡阴转中雨，24到30度，雅加达晴，25到32度，曼谷阴转小雨，25到31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7: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下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美国考虑让日本、韩国、土耳其制造新一代护卫舰，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俄罗斯在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
8: 据美国战区网站近期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研究采购外国护卫舰的可能性。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护卫舰进入了美国的考虑名单。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评估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布的《重建美国海军和美国造船工业基础备忘录》。备忘录要求海军提出新的水面作战舰艇竞争性采购方案，相关舰艇应具备反潜、反舰和护航能力。按照美方设想，竞争胜出的首批舰艇可能有2艘在海外建造，后续生产再转移至美国本。

0: 配备综合桅杆，四面固定阵列雷达和16单元韩国国产垂直发射系统，可使用防空、反舰和反潜武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级护卫舰满载排水量约3000吨， 是3种候选舰中最小的一种，首舰同样于2024年服役。 该级舰配备16单元土制垂直发射系统， 以及最多16枚阿特玛卡反舰导弹。 正在海试的第二艘舰换装了更长的垂直发射单元，可容纳尺寸更大的防空、反舰或对陆攻击导弹。三种护卫舰均已有成熟设计或现役舰艇，可在一定程度上缩短美国海军的装备周期，但采购外国军舰仍面临美国国会阻力、本土生产转换和设计调整等问题。星座级项目的教训也表明，
1: 如果美方再次大幅修改现有设计，快速列装的目标可能难以实现。同旭，美国为什么考虑让日本、韩国、土耳其制造新一代护卫舰呢？
2: 美国的造船行业除了大问题，首先呢，它的开工能力不足。那么仅仅是现在美国的大型造船厂，针对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比如说核动力航母啊、核潜艇啊和这个驱逐舰以及两栖攻击舰进行维护，都已经出现了工期拖延的情况。所以呢，美国海军需要新战舰，又想要加快的赶工期啊，就是让 造舰的速度提上来，想到的一个办法呢，就是和海外的这个造船公司进行合作。那最开始选择的呢是意大利的这个公司，想要引进意大利公司在护卫舰建造方面的这种管理流程和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模块化的建造方法，去为美国海军打造这个星座级护卫舰。一开始呢，项目进展的还比较顺利，但是后续呢，美国海军对它整体的设计理念和这个结构啊 改来改去，那么就导致项目一再拖延，成本不断增加。最终啊，虽然星座级护卫舰啊，这个基本上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实际建造的阶段，那美国方面还是取消了这个后续舰的这种建造的计划，可以说这个项目彻底失败了。但是呢，美国海军也不能没有护卫舰，所以呢，还是打算和海外的造船厂和防务企业进行合作，那么引进设计、引进技术，然后呢， 一方面呢，可能前一两艘在海外建造，然后剩下的数量更多的数十艘可能要在美国的造船厂进行建造。那么现在呢，不跟意大利合作了，有三个备选的合作伙伴，分别是日本、韩国和这个土耳其。那么日本、韩国和土耳其都有护卫舰的研发和设计以及建造的能力。美国海军认为，或者是美方的这个高层认为， 如果是和盟友继续的这个合作，如果项目进展顺利，那美国海军就可以拿到一种这种主力的护卫舰。因为美国海军对于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和其他海军还不太一样，它既要满足海外进行军事扩张、进行海外作战啊、耀武扬威的这种需求，那么同样呢，也要把它编入到航母打击群当中。也就是说呢，未来护卫舰在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当中，它也要执行这种反潜任务和近距离的这个防空作战任务。那么会成为航母的啊这样的一个护航的战舰之一，而且呢，美国它对于近海和沿岸的这种防御啊，其实并没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它需要护卫舰前出道，其他国家的近海沿岸区啊去进行这种跟踪盯梢， 或者是进行这样的一种这个前沿威慑，包括呢去进行这个挑衅。所以它实际上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需求，但是现在美国的造船厂应该是没有能力对它进行研发和建造，而且呢即使美国造船厂进行建造时间拖得比较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整体的这个建造的速度太慢，美国海军等不了啊，所以现在还是要对外合作啊。所以呢，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造船厂都在积极的参与，都希望
3: 自己的护卫舰进入到美国海军主战装备的采购序列当中去。日本、韩国、土耳其的护卫舰都具备怎样的竞争力？
2: 土耳其是刚刚具备研制这种先进护卫舰的能力，那么此前呢，它主要还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因为直接采购护卫舰可能跟土耳其它的作战需求还是有差距的。另外一个呢，这个耗费的资金比较多，所以

0: 现在土耳其呢，通过引进欧洲的技术，包括通过对外技术合作的方式，开始独立打造这个国产的这个护卫舰，也就是伊斯坦布尔级。那么现在呢也有对外出口，不过呢美国海军采购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级的护卫舰可能性比较小，先不说它的排水量可能只有3000吨左右，那么不一定适合远洋部署，或者是伴随航母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海外部署。更重要的是，那么土耳其它的这种护卫舰啊，这个有80%左右的这个国产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那土耳其研制的一些雷达系统啊、通信设备啊、舰载武器，可能和美军的海上的作战体系并不匹配。另外一个呢，性能也没有那么先进，也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而且呢都是新的装备，那对于美国海军而言它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为什么考虑要采购土耳其的护卫舰？我认为呢美国海军是想压价，因为和韩国以及日本的造船体系和军舰的研发能力来讲，土耳其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在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造船体系进行竞争的这种状态下，土耳其的竞争力是比较弱的，但是呢把土耳其加进来就变成了三家竞争。这样的话呢不排除美国或者是美国海军想通过引入土耳其去进行压价，让日本和韩国在向美国推销护卫舰的过程当中啊不敢把这个价格抬得太高，因为土耳其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低的。客观来讲，现在韩国海军的这个驱逐舰和这个护卫舰已经大部分已经实现了这个国产化。韩国海军发展水面战舰，它是美国的技术也要，欧洲的设计也进行引进，然后呢进行了消化吸收，然后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韩国的护卫舰价格也不贵，而且呢韩国现在也在对外积极出口这个护卫舰，也在海外拿到了订单。客观来讲呢，韩国的护卫舰也可以兼容美制的武器装备，也可以兼容欧洲的系统，而且韩国的造舰速度比较快，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快速的这种批量化的建造。那么如果美国海军求快，那么价格方面啊还是希望啊这个尽量的低一些。那韩国的护卫舰也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在这三种护卫舰当中，这三个国家提供的护卫舰的这个设计当中，竞争力应该是最强的。因为日本它的这种造舰能力啊比韩国比土耳其还是有一些技术层面的优势，因为呢日本它一直是引进美国的这个战舰的标准，然后呢进行转化，进行这种自主的发展。但是现在日本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它的这种对外扩张的野心在膨胀，所以日本政府啊砸了很多的钱要满足自卫队的海外作战、海外派兵的需求。所以在它对外动武野心膨胀的这种状态下，日本自卫队买了很多的冲突工具，买了很多的作战平台，所以最上级护卫舰的建造的数量比较多。而且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和澳大利亚谈好了，澳大利亚也会引进最上级的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日本呢为了做大军火生意啊，赚更多的这种经费去支持他的这种军事扩张的这样的一些动作，所以还在和新西兰谈，还试图向新西兰推销这个最上级护卫舰。从排水量来讲，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进型应该会达到5000多吨，甚至是6000吨左右啊，可以进行远洋部署，编入航母打击群也没有问题啊。最上级护卫舰也是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这也是美国海军比较看重的。而且呢，日本的战舰它此前完全是引进美国的技术和核心的系统，所以呢他走的是美军战舰的发展的思路和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即使是最上级护卫舰也是搭载了很多美国海军同类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所以它融入美国海军作战系统问题不太大。那美国呢针对盟友，它绝对不是一种平等的状态，肯定是要最大程度的进行压榨。那如果说采购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前两艘在日本国内建造，后续呢还是要要求日本转让技术和这个生产能力，在美国的造船厂进行批量化的生产。所以那美国海军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让盟友赚钱，他是既想满足自身的需求同时呢也是希望从盟友那拿来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资源，直接转化为这种作战能力，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1: 好的，关于美国海军护卫舰项目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

0: 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1: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军加快建造 LCU-1700 型登陆艇。那么最近呢，美国方面采取了一个很少见的措施啊，那么试图最大限度地提升它的登陆艇的建造速度。那么也就是说呢，把原本由美国的奥斯卡公司来完成 LCU-1700 型登陆艇的项目呢，把它拆成四份。那么除了奥斯卡公司的这个承担的部分之外，再加上康拉德啊，这个包括舰艇建造大师以及德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的这个萨洛尼卡公司啊，那么一共就是现在有四家造船企业参与到美军的 LCU-1700 型登陆艇的建造之中。那么后面这个新的三家啊，这个舰艇建造大师、萨洛尼卡跟康拉德，那么他们的整个项目，那么按照这两天美国海军的公布的信息来看，大概2.8亿美元。那么应该来讲呢，每一艘的 LCU-1700 型登陆艇，按照美国海军2026财年的预算来看，大概相当于2500万美元一艘。那么但是呢，这个很多人认为，虽然2500万啊是它的这个单纯的订购价，但是如果要是把其他的一些成本摊进去的话，大概每一艘差不多4000万美元。那么对于这个美国海军来说呢，现在首先要求的是康拉德，那么舰艇建造大师以及萨洛尼卡呢，先完成2到3艘原型艇，那么进一步的去把它的工艺啊、质量控制这些部分确定下来，那么然后呢，再由美军那么去判断这些相关的船厂能不能够去真正的完成相关的项目。那么美国海军方面呢，据说已经从三个船厂订购了相应的设备啊。那么这2.8亿里面，其实也包括相应的一些这种成本。那么美军认为呢，只有通过这种方式，那么一方面能够扩大美国的这个造船基础啊，还有呢就是为这个尽快的去完成登陆艇项目呢，打造一个可靠的所谓第二供应来源。那么这个奥斯塔公司呢，本身其实也不是最初美军确定的这个 LCU-1700 型登陆艇的建造商啊，那么最初的那个应该是Swift Ship 啊，那么但是美国军方在2024年认为这个相关的企业不具备真正的这个登陆艇建造的能力，所以把整个项目呢转交给了这个奥斯塔公司。但是我们说奥斯塔公司呢，在这两年其实也深陷破产跟整个的被这个打包转卖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美军虽然在这个上个月按照奥斯塔公司跟美军的新闻稿认为已经正式的向美军移交了最初的 LCU-1700 型，当然奥斯塔公司把它称为1710型。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莫比尔的这个奥斯塔公司的造船厂里面，据说还有4艘正在建造。那么 LCU 这个1700登陆艇呢，实际上是替换过去的1600系列的登陆艇。那么它现在的满载排水量大概被确定为425吨，那么有13名船员啊，那能够搭载2辆 M1A1 的主战坦克，或者是350名全副武装的美军的登陆兵。那么它的速度呢，大概最高航速是11节啊，以8节的经济航速呢，航程据说能到1200海里。那么美军现有的这个1600系列的登陆艇，实际上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正式服役了。那么美军方面认为呢，在未来比如说在西太平洋和其他的一些场景里面，登陆艇的作战意义，包括我们说在作战之中可能面临的损失呢，都会变得越来越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军迫切的希望能够这个装备包括补充足够大的那么这样的舰船的规模，所以美军这一次采取了很少见的一个那么让多个船厂进行竞争性的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试图用这个模式呢，能以一种相对低成本相对高的这个质量和整体的这个速度，那么去达成舰艇的建造。那么但是美国国内认为呢，这一次选择的无论是萨洛尼卡也好，还有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舰艇建造大师，那么这些企业呢，那么他们在登陆艇这样的相关的军舰的建造方面呢，其实经验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整个的这种玩法是不是能够真的如美军所希望的那样，那么让整个 LCU-1700 型登陆艇项目那么真正达到一个美军满意的水平，那么这个我们说后续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观察。
0: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在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 9月8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开幕。俄罗斯在航展上展示了第五代战机苏-57E、雅克 130M 教练机、野牛反无人机系统、立方体系列巡飞弹等装备。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公司称，改进后的雅克 130M 已成为货真价实的轻型战机，性能大幅优于前代产品。而苏-57E 不仅参与地面展示，还完成了飞行表演。与苏-57E 同时展示的还有为该机研发的最新武器。目前俄罗斯已向阿尔及利亚出口苏-57E。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旗下的高精系统控股公司展示了野牛反无人机系统。野牛配备多挺 7.62 毫米口径机枪，专门对付低空小型目标。高精系统公司还在埃及展示两种改进型铠甲防空系统，产品 305E 轻型多用途导弹、柳树便携式防空导弹、短号 EM 反坦克导弹、红土地 M2 制导炮弹。卡拉什尼科夫集团展示了立方体系列巡飞弹。
2: 东旭，雅克 130M 教练机和苏-57E 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竞争力如何？
3: 雅克 130M 是雅克130的升级和改进版本，那么座舱是进行了完善，而且具备了更多的这种作战功能。也就是说呢，俄罗斯现在对于雅克 130M 的定位，它不仅仅是一种喷气式的高级教练机，那么同样呢，也是一种轻型战斗机。它既可以挂装这种空空导弹去拦截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也可以执行对地火力打击的这个任务，所以它具有很多的这个功能因为现在呢，在国际防务市场上，高级教练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空中的一个教练教学平台，基本上呢都有兼职轻型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呢，雅克 130M 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发展的。不过呢，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在这种高级教练机或者是轻型战斗机的这个市场上，它面临的竞争对手还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呢，雅克 130M 想在市场上拿到更多的份额和订单，面临比较激烈的竞争。那苏-57E 呢，是俄罗斯空天军自用型号的这个出口版本，也就是俄罗斯它苏-57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的出口型。那么阿尔及利亚确实已经采购了，但是呢，苏-57E 想要进一步的打开市场，也会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呢，就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只有对这种隐身战斗机有刚需的这样的一些国家的空军才会考虑采购。而且呢，一些国家，比如说西方国家，包括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他们也有一些选择比如说从美国买 F-35 啊，包括从韩国买 KF-21 啊，包括呢，土耳其也提出了自己的可汗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项目。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也开始把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推向国际防务市场。那苏-57E 它的竞争力究竟如何，还是要在这个竞标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一些优势和技术特点。那么这一次呢，在埃及的航展上，俄罗斯呢并不是单独的推销苏-57E， 而是呢也展示了这种隐身无人机、隐身无人攻击机的这样的一些模型。那么它可以和苏-57进行联合作战，包括呢为苏-57E量身打造的一些隐身的巡航导弹、一些隐身的巡飞弹也共同的展出。那么俄罗斯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就是苏-57E它既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也是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指挥系统。它可以引导无人机，可以发射这种隐身的巡航弹和这个巡飞弹去打击目标。所以呢，它的作战伙伴是隐身的，它所发射的弹药区是隐身的，那么它是一种全隐身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体系。那么现在来看呢，中东地区它对于武器装备的需求量很大，有一些中东地区国家防务经费比较充裕，所以他们倾向于买技术含量高、价格比较昂贵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所以俄罗斯呢是希望在苏-57雅克 130M 推销的这个过程当中，把中东作为一个重点进行攻关的这个市场，希望拿到更多的订单，针对它国内的航空工业体系和武器装备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进行外部的输血。
2: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 走耳边的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至8月份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2,719.8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5.7%。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28号 在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时表示，去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 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 至今年11月10号。 在今年9月20号至23号 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 延期至明年1月10号的基础上， 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 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 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 中国商务部28号宣布， 在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中， 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 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 双方已商定 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 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 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 其中超过90%的产品 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 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 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 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 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 9月27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 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自然资源部、 中国地质调查局28号宣布， 孟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 在中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2口井钻探取芯任务， 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中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 停下来记录一段， 在细微处看到不凡， 平常记录，
3: 平常生活亦有光芒。各位好，我是娇娜，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关北疆的地质科考访谈。上期节目我们跟随地质学研究专家艾可可领略了北疆的戈壁与峡谷，本期节目我们将深入探索更多奥秘。 让我们继续跟随艾可可的专业视角，解读北疆地质与生态的深层对话。欢迎收听。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降水的原因，才会导致类似卡拉麦里啊，包括我们可可托海这个整个北疆东部啊，这边植物群落不是特别的丰富，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4: 对，因为它降水稀少，主要就是我们的戈壁和荒漠，所以它更多的都是一些干旱的或者是一些沙生的一个植物类型。所以我们可以同样的对比，因为同样的纬度，像对过去的话，在我们中国的话就是东北地区，但是东北地区的话它离我们的海洋非常近，所以说它你看它的降雨量的话就会多很多，就形成的就是我们的黑土地也好，包括我们的一些非常多的森林的分布。当然，但是我们去的新疆的话， 它也不是完全的我们印象中的全部是沙漠。比如我们到了阿勒泰地区的或者喀拉斯过后，那么在阿尔泰山，随着我们的一个海拔的升高，那么它就可以承接我们的一些形成地形雨的一个形态。它的降雨量的话，就会比我们在卡拉麦里看到的话要高很多，就会有高大的我们的一些乔木的一些生长。
3: 之前也提到了这个可可托海，它有一个三号矿脉啊，是被誉为功勋矿脉。那我们去看了之后也是挺震撼的，因为那边有那么多稀有金属的富集。那么它这个稀有金属富集的核心成矿机制是什么呢？那它现在在新疆就北疆地区，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这个地质资源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呢？
4: 这样的，就是我们去看了矿脉也知道，就是我们会反复提到一个名词，叫做花岗尾金岩型的一个稀有金属矿场。那么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我们说的稀有金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地壳里面相对来说它的元素丰度是不是很高，而且也是很难富集的。那么在我们可可托海地区呢，它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典型的花岗尾金岩型的一个矿场。那么实际上它的形成机制现在还有非常多的学者在研究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比较简单的大概的一个科普的概括，就是我们的地下的岩浆就是花岗岩浆，那么它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呢，早期它是先岩浆冷凝形成了我们的一些常见的一些什么长石石英呢，那么到了后期随着其他的矿物沉积过后，那么我们剩下的这些稀有金属矿物它就会逐渐的富集。那么随着稀有金属矿脉的一个富集，那么它同时在我们一些地表的裂隙的情况下它上涌，那么侵入到我们的岩层里面，那么最终再冷凝就会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富集的我们的稀有金属矿场。那么所以说实际上可可托海这一个稀有金属矿场的话是非常典型的，就是第一就是它的规模是非常的大的，当然我们去的时候也了解到了它所产的第一矿物种类是非常多，第二就是它的产量，它的矿物的一个富集量也是非常大，第三个当然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那么可可托海矿场也承担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那么在我们整个世界上同类比对比的话，它也是非常出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矿脉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演化的程度，稀有金属富集的一个地质记录，对我们整个研究花岗岩的这一种成矿的一个机制和机理，有点像一个教科书的一个模板摆到这儿。
3: 那您是怎么看待新疆在地质资源利用跟生态保护方面的这种发展呢？就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呢？
4: 当然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3: 对，
4: 就我自己平时考察来说，我也发现，当然在我们可能发展的早期，我们也是曾经经历过一段可能更注重矿产开发的阶段，可能对我们的地质环境或者生态环境保护是没有的那么重视。当然到了后面，随着我们的一个发展观念转变过后，那么我们现在新疆的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地质矿产的一个开发，实际上它是非常重视跟周边的生态环境的一个融洽或者是保护相结合。比如我们可以举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我们去的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那么实际上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的范围之内也是有非常多的我们的一个矿产资源。那么举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卡拉麦里保护区的南部的话，我们是有非常多的我们的油田和油气资源。那么之前呢，这些保护区的油气油田资源呢都进行了一个矿产开发，有非常非常多的油井和矿井的存在。那么后期我们保护区在做保护的就是发现它会对我们的像比如说普氏野马啊这些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说后面的话他们就逐渐的把保护区里面的这一些矿井逐渐的关停然后清退。那么当时我们去保护区参观的时候，他们也说到他们甚至会把之前采矿的我们的油井留下的那个槽做成我们的水槽，那么后期反而可以成为我们的动物进行补水的一个方式。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了解的，就是在现代我们新疆做矿产资源开发的时候，都是会进行相应的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包括我们如果是露天开采的一些矿产，那么我们会提到一些矿山的生态环境修复等等类似的，都是会在 一个矿业开发和一个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一个平衡。
3: 那这次出了可可托海之后呢，我们是到了这个乌伦古湖，然后去参观了它的整个这个雅丹地貌啊。乌伦古湖您在路上的时候跟我们介绍是讲它有大小两个湖泊，那么这两个湖泊的咸度还不一样，其中有一个是微咸，这也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啊。乌伦古河最后汇聚到乌伦古湖，那是不是也请您跟我们讲一讲这个乌伦古湖它具体的组成呢？
4: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乌伦古湖实际上是地质历史实际上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乌伦古湖的遗留。那么有专家学者实际上做过研究，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的地质历史时期，我们的乌伦古湖的面积是比我们现在看的面积要大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去到乌伦古湖的时候，我们进到附近，我们能看到所谓的非常多的雅丹地貌，丰富的我们的地层的色彩。实际上这一些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非常漂亮的多种颜色的这套地层，实际上原来都是我们属于乌伦古湖的湖泊的沉积。就是原来我们乌伦古湖它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大，那么周边的山脉被剥蚀带的大量的泥沙就会在我们湖泊这边沉积，那么沉积过后的话就会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所谓的形成雅丹的地层。那么后面随着我们的地质历史期的演进，包括我们的气候环境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乌伦古湖的面积是逐渐的缩小，那么原来是处于湖的面积就暴露出地表，就形成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套非常漂亮的岩层，那么出露在地表。那么它出露地表过后，那么相对我们前面看到的花岗岩等这些岩石，实际上湖泊沉积它形成的这些岩石相对来说它的硬度会小一些，所以说后期我们的流水和风会顺着这些岩层里面裂隙，会对它进行一个侵蚀或者是一个雕刻，那么就会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在乌伦古湖地区的雅丹地貌。
3: 就是我们看到在湖边连绵成片的这种土黄色的样貌的大土堆，然后上面有很多类似流水的形状形成的坑道，包括有很多坑洞，这坑洞呢还住着岩鸽，
4: 岩鸽，对，
3: 这个也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在这么艰苦的地区，它还会有各种生物啊、动物的存在。
4: 因为整个乌伦古湖来说的话，在干旱区域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水源地，所以说实际上会有非常多的动物也好、植物也好，会在我们乌伦古湖附近是存在的。
5: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那我们在乌伦古湖的湖边呢，还能感受到像在海边一样的那种细软的沙子啊、包括它的这个水面也像大海的潮涌一样，就是它会有波浪的感觉，是为什么呢？
4: 是的，实际上我们湖泊如果比较大的湖泊非常大的话，那么你走到湖泊边的话，你会感觉在海边是一样的，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湖泊它也会受到风力的影响，那么我们湖水也会形成像我们所谓的浪一样的一个形态，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同样的，也是我们在反复的湖水的一个冲刷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把我们湖底里面的一些泥沙然后带到我们湖岸边沉积起来，那么经过反复的淘洗的过程的话，也会形成我们像海边看到的沙滩，是一个道理。
3: 那天我记得我们在赶往乌伦古湖这个湖边的向日葵田的路上啊，我们老师还用无人机就从百米高空这样俯瞰，我们能看到公路两边一侧是那种湖面，另一侧就是五彩缤纷的色块，这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4: 这样的就是我们那天经过的公路，实际上原来如果丰水期的时候都是属于我们的乌伦古湖的湖面，那么到了后期随着气候的变化或者干旱，那么它就逐渐的湖水退去，那么有一部分区域就是还如果还跟原来的湖水相连的话，它湖水就是可以进行一个交换的话，那么它就可以保持一个作为我们的活水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公路另外一层，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完全的和现在的湖水分割，那么它就会受到我们干旱的状态下的话，它就会逐渐的湖水会被蒸发，蒸发过后它就会浓缩。

0: 那么就会形成类似于我们一个盐湖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看到那些非常不同的五彩斑斓的颜色，比如包括黄色、红色，那么实际上往往是我们盐湖后期演化过后里面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菌类或者是一些盐湖的蠕虫存在，它所带来的一些色彩。
1: 那就是说是微生物
0: 啊，
1: 它
0: 对，是
1: 呈
0: 的，
1: 现
0: 对。
1: 出来的。哦，颜色是这样呈现的。那您刚才也提到说，如果提到阿勒泰地区的话，它的地貌特征有一个就是花岗岩地貌，还有一个是冰川地貌。
0: 是的，
1: 那我们也去到了喀纳斯湖啊，那这个喀纳斯湖它是不是就是冰川地貌形成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呢？
0: 对，喀纳斯湖段我们去看到了，实际上喀纳斯湖是一个冰川和河流共同作用构成的一个湖。当然，一般我们会说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冰碛湖，或者是冰川的堰塞湖。那么实际上，在我们整个阿勒泰地区的话，由于我们第四纪冰期活跃是非常活跃的，在冰期时期有大量的我们的冰川的存在，所以实际上在我们整个阿勒泰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冰川的一个痕迹。那么我们冰川的一个作用的话，它形成的一个地貌景观的话，可以分成两个大类，一个就是冰川的侵蚀或者是磨蚀作用，就是冰川在移动过程当中，对我们周边的岩层，它会有一个磨蚀或者是侵蚀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就会形成我们非常常见的，当时也给大家讲过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高耸的山脉上面那些像 U 字形一样的峡谷，就是我们的冰川的 U 型谷。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冰川的在岩石上留下的擦痕痕迹，就是冰川擦痕。包括我们还能看到一些非常典型的冰川地区的地貌，比如我们的羊背石。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冰川的侵蚀的作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冰川带的大量泥沙或者是我们的冰器物，最终会在我们冰川移动的地方停留下来过后，它会堆积，那么这个叫做冰川的沉积或者是堆积形成的一些地貌。那么我们的喀纳斯湖就是这样，那么它原来是我们的一个冰川刨蚀过后形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河道，那么后面随着我们冰川的退却，留下的冰器物在我们前面堆积下来，那么就形成了像一个水坝一样，那么就会水流就在那儿汇集，就会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喀纳斯这样的一个冰川的堰塞湖。
1: 为什么喀纳斯湖这么的蓝？
0: 是这样的，就是湖水的蓝色的话，它的颜色的话，可能是第一是和我们湖水里面可能携带的一些离子有关系。比如说，我们随着湖水从周边汇集，它可能会溶解有我们周边山体里面的一些我们的所谓的离子。比如说，我们去看到的一些湖水会呈现非常不同的颜色，它可能有一些什么铜离子啊，或者其他类似的一些离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喀纳斯湖，它的水深的话是非常的深，那么就跟我们大海一样，就是你看到大海的深度越深的话，海水越深，你会看到的蓝色是不是会愈加的发蓝？就是因为我们它是对我们的光线的一个吸收的一个过程。那么你如果越深的话，那么我们的红光被吸收的越多，那么它反射出来剩下的就是蓝光，你会觉得越来越多，那你就见到的我们的颜色的话是会呈现越加的一个蓝色。
1: 就想到近期山上冰川滑坡导致的这个泥石流，
0: 基
1: 现
0: 隆是
1: 象，
0: 吧？
1: 对对对，这
0: 对，
1: 个又
0: 是的。
1: 是怎么造成的？那咱们的这个新疆地区的这些冰川会有这样的问题吗？会有这样的隐患吗？
0: 会有的，就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变暖的话，实际上在整个我们高海拔山区都会存在着，都会有这个样的现象。那么我们近期的吉隆的冰川上，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冰岩崩。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冰川的源头，它实际上是它有大量的冰川体的堆积。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呢，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运动，它有可能会发生一种冰川的融化或者是塌裂。那么在短时间之内，它就像我们高大的岩石一样，它就整个冰川体它就脱落下来了。脱落下来过后，它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如果下游的话，它的这些峡谷的话，又是坡降比就是所谓它的坡是非常陡的，那么大量的冰川体崩塌下来，那么就顺着这个峡谷，那么在我们非常高的高差下快速的移动，那么又会把周围的岩体带进来，那么它移动的过程当中摩擦受热，它又会融化，那么就形成了我们的泥石流，那么最终的话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危害。那么实际上，在新疆地区的话，我们也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冰川体，比如像我们天山地区、像昆仑山地区，它也是有可能产生我们所谓的一个灾害的。
1: 但会不会灾害的危害不会那么大？因为它不是那种峡谷。
0: 对对，是的，就是它不会像我们喜马拉雅山区这样，它的那个峡谷是

0: 坡降比是这么大，相对来说哈，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新疆地区的非常多的冰川的话，它实际上它所能影响的一些人口居住的话，相对来说没有我们在喜马拉雅或者川西这种高山区的人口是这么多的。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对，您讲到了这个人，那就是哈萨克族的游牧民族啊，包括我们看到的北疆
0: 图瓦人，
2: 图瓦人是的，他们也是半游牧的这样的民族。那北疆它当地的这种自然的生态，是不是也是间接影响了这些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呢？那是怎么影响的呢？
0: 对，是的，实际上我们一个地区人的生活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和我们的地质、地貌和地理是非常息息相关的。那么实际上比如说我们说的哈萨克族的转场和游牧，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很现实的内在需求。那么我们去到北疆，它是处于一个高纬度地区，那么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么它的山上是会下雪的，那么积雪覆盖，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冬季的时候，你就必须向我们的一些低海拔地区进行一个转移，这样的话你的流浪的话才有我们的一些相应的食物，才不会被冰雪覆盖。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深山里面的积雪融化过后，那么堆积了一个冬天过后，深山里面的这些海拔别高的地方，它的草的话就长得非常非常好，而且那个时候是没有冰雪覆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可以进行转场，把我们的牛羊往深山里面的下牧场进行一个转移。那么到冬天的时候，随着气温的一个降低，那么我们要从下牧场要开始向我们低海拔的秋牧场和冬牧场进行一个转移，所以实际上这个是和当地的一个气候状态是完全是非常相关联的。
2: 是，那今年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1周年啊，您也说去过北疆或者新疆吧，不下10次。您在这个生态环境建设，包括当地自然景观守护方面啊，包括地质资源保护方面，有哪些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它的变化是什么？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会发现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改变的话，就是我们越来越重视对新疆地区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就是无论是我们的保护区啊，包括我们自然保护区，包括我们地质公园的一个建设，包括我们的日常的非常多的一些公路或者道路建设，都在强调对我们整个新疆地区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保护。因为实际上新疆地区它是处于一个我们亚洲内陆的干旱区，那么实际上它的生态环境相对来说比我们非常多其他地区它是非常敏感的，就是很容易就打破它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平衡，特别是我们人类活动的一个介入的话。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越来越强调就是更好的去保护我们新疆地区的一个生态环境，包括我们的动物的、植物的，包括还有我们的一些地质的一个环境，就是这是我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受。
2: 好的，那最后也请艾老师就从地质科研包括自然守护的角度，请您说一句就是祝福的话吧。
0: 祝福的话怎么说呢，就是我就是希望，就是因为整个新疆地区从地质地貌来说，它囊括的景观是非常的多样，那么在多样的这种地质地貌的一个景观下面，那么又叠加了我们非常多的人的一些文化也好，民族也好，所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区域。所以说我就希望第一就是如果有机会的，我是希望大家都去新疆去体验或者去看我们这种多样的人文和自然的地貌景观，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也要去把这一个新疆地区这种丰富的自然地貌景观也好，包括我们的人文的这些风物也好，都进行一个好好的保护。那么所以说这是我最大的痒点吧，算是。
2: 好，非常感谢艾老师今天的精彩的分享，让我们对新疆特别是这个西北角的这些土地有了更深的认知和敬畏，谢谢您。从远古古亚洲洋的消散到山脉、湖泊、戈壁次第诞生，艾可可带我们读懂了北疆大地的演化密码。山海同源，无论是南海碧波还是北疆曾经的沧海，都诉说着地球漫长的变迁，敬畏地质，守护生态。好，感谢艾可可老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是焦娜。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2到21度，上海小雨，22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6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成都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厦门晴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三亚多云，27到31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4到30度，阳光小雨转阴，24到29度，新加坡阴转中雨，24到30度，雅加达晴，25到32度，曼谷阴转小雨，25到31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杜甫传》，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集为您讲述杜甫的童年。公元712年，也就是唐玄宗先天元年，杜甫出生在河南巩县的姚湾。这时他的父亲杜贤已经过了30岁，母亲在他降生后的几年内便去世了。他的诗里一再提到的弟妹都是继母卢氏所生的。幼年时，他曾经有一个时期寄养在洛阳建春门内仁丰里二姑母的家里。这位姑母是一个事事都舍己为人、不懂得自私的女子。有一回，杜甫和姑母的儿子同时染上严重的瘟疫，姑母焦心苦虑看护这对表兄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先照顾没有母亲的侄儿，后照顾自己的儿子。最后是杜甫的病渐渐有了转机，恢复健康，他的儿子的病却一天比一天沉重，最后不免于死亡。杜甫当时年幼，还没有记忆，他既不知道患过这场重病，更不知道姑母是怎样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救活了他的生命。他长大以后，人们告诉他这段故事，成为他心灵上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件事在他生活的开端，给他暗暗地涂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杜甫自己也常说，少小多病，他不是一个健康的儿童，但是他生长在一个健康

而不感到任何危险。所谓胡族的影响，虽说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但情形却迥然不同。南北朝时，人们只看见中国文化在外族武力的侵凌下，随着偏居江南的政权一天比一天衰弱下去，萎靡下去。到了唐代，则宾主分明，所有外族的文物，无论是美术、建筑以及服装用具，只要传到中国来，都足以促进自己文化的发展。所以当时中国的门户是敞开的，外国人有的由陆路经过敦煌、凉州直达长安，有的由海路经过广州、泉州北上扬州。胡商的足迹遍布海内，胡僧的寺院弥及两京。西域诸国许多有专门技术的人都愿意到中国来一显身手。汉人看着这些外族，既不感到什么威胁，外族人到这里也往往得到了他们的第二故乡。自然，西域诸国的音乐和舞蹈也沿着交通大道河水似的流入中国，这些生力充沛的节奏便在汉人的生命里注入新的血液，增添了新的营养。所以在老百姓中间，甚至在宫廷里，人们都愿意在工作的余暇有一个时期沉醉在这些使人嗅到大漠中狂野气息的歌舞里。因为从南朝传习下来的柔歌曼舞在这时对于他们过于软弱了。就以名称而论，像旧日的采莲曲、后庭花和胡旋舞、胡腾舞相比，显得是多么的娇弱而无力。但是有些胡舞也使一部分稳重之士对于世风起了无限的隐忧。其中最受人攻击的，莫过于在严冬时节举行的裸体的泼寒胡戏，与从泼寒胡戏演变出来的浑脱舞了。当时有人上书皇帝，希望政府能够下令禁止。对于泼寒胡戏，他们说裸体乱跳成什么体统，互相泼水投泥更不成样子。对于后者，也就是浑脱舞，他们以为这个名称就很难听，舞者穿着锦绣的衣裳，有害女工，旗鼓喧哗，简直是战争的景象。后来泼寒胡戏在公元713年，也就是开元元年被禁止了，但是浑脱舞却在大小城市更为流行。浑脱舞不但风行一时，而且变化很多，它常常和其他的舞曲汇合，演变出新的舞曲。武后末年就有剑气舞与浑脱舞相合，叫做剑气浑脱。开元初年，精于剑气浑脱的教坊舞女中首推公孙大娘。杜甫6岁时在郾城的街渠上看过一次公孙大娘的剑气浑脱舞，这在他的生活里也许是最早一次难于忘却的富有意义的经历。他50年后在夔州耳聋多病时回想起这童年的印象，还历历在目。剑气是剑舞曲，舞女戎装打扮，一起舞就使人想到战争。唐人姚和在他的《剑气词》里说，今日当场舞，应知是战人。又说，今朝重启舞，记得战酣时。他与狂野不羁的浑脱舞相合，我们更不难想象这舞曲在一个舞女身上要求怎样大的一种雄浑的力量。但是公孙大娘不只能应付这个要求，反而卓有余力地支配这个舞曲，因此她在教坊中是舞蹈的第一名，同时也拥有了众多粉丝。

0: 和歌手李龟年一样，成为梨园传说里最有声色的人物。直到晚唐，他还一再被诗人们称颂。郑瑜在《金阳门诗》里说：“公孙见计方神奇。”司空图则在《剑气诗》中感慨当年的情景，写道：“楼下公孙西擅场，空叫女子爱军装。”人们一提到开元时代的剑气舞，就必定提到公孙。公孙和剑气几乎是不可分的，这正如张旭之于当时的草书，吴道子之于当时的壁画。公元717年，也就是开元五年，杜甫随着家人寄居郾城，他得到机会观看这个名家所舞的剑气浑脱。这种舞，有人说是空手而舞，有人说是执剑而舞。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四川出土的古砖，其中有描绘舞剑气浑脱的，舞者则双手持双剑。关于剑气舞的舞者手里有没有剑，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人根据文献通考和一些杜甫诗的注解说，公孙大娘不应该手持双剑。但是唐人的诗，如姚和的《剑气词》、郑瑜的《金阳门诗》里边都提到剑，就是杜甫的《舞剑气行》的一些诗句也是写到了剑光。现在我们从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气行》里看一看，当时的公孙大娘在怎样一种热烈的情况中施展她的神技。在一个6岁儿童的眼目中，四围的观众好像雄厚的山围绕着一片空场，一个戎装的女子在空场上出现了，四围充满寂静，充满紧张。等到她一起舞，把这紧张的局面冲破时，人们好像失去固有的一切，被牵入一个激动的、战斗的、变化莫测的世界里了。祸如羿射九日落，皎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日落、龙翔、雷霆的震怒、江海的清光，是舞者从舞蹈里创造出来的世界，但他又被这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笼罩着，分明是舞者主宰这个气氛，又好像这气氛支配着舞者。在这样的情况中，四围的人谁还有能力把握住自己，把握住舞者在瞬息万变中的一个舞姿、一个舞态呢？这对于6岁的杜甫是一个新的启发。他儿时多病，只惯于姑母的慈爱，只惯于一个礼教家庭的生活，如今他看见一个女子的身躯创造出一个这样神奇的世界，他的视线展开了，他呼吸到外界新鲜而健康的空气。我们只要读一读《舞剑气行》里的序，里面特别提到张旭在叶县看完了公孙大娘舞的西河剑气，体会到舞蹈的神韵，从此草书更有进步。我们便可以推想，杜甫是以怎样一种心情在怀念他儿时的这段难得的经历。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那时因为一般的生活安定，到处流传着所谓祥瑞出现的消息，各地的官吏都爱捏造些某处有瑞草产生、 某处有凤凰飞降的新闻报告给朝廷，以讨得君王的欢心。杜甫也常常听到这类的传述，如今他由于公孙大娘的舞姿，不难在他儿时的幻想里看见凤凰的飞翔，所以他在第二年七岁起始学诗时，一开手就做了一首歌咏凤凰的诗。杜甫，这个歌颂了人间与自然界许多壮美事物的诗人，在动物当中，除却马和鹰外，在他诗里占有重要位置的，就要算想象中的凤凰了。不管作为直接歌咏的对象，或是作为比喻，提到凤凰的地方不下六七十处。但是这首七岁儿童的凤凰诗和他少年时所有的许多诗文一样，都没有流传下来。杜甫九岁时就惯于书写大字，临摹虞世南的书法，他后来对于书画在理论上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可能在童年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艺术修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难以设想杜甫是一个病弱的儿童，我们只觉得他的精神和他的身体随着他所处的时代健康起来了。他不断地作诗、写字、学习，然而他并没有失却童心。他在成都回忆他的童年时这样写道：一年十五新上海，见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杜甫生在巩县，巩县距洛阳不过140里。他有一个时期寄养在洛阳姑母的家中，他的童年可能有大部分时间是在洛阳度过的。当时的洛阳也正发展到极盛的阶段，洛阳在唐高宗末年已成为第二个国都，武后称帝后改成周都，经过武后20余年的经营，它已经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公元706年10月，中宗李哲将国都迁回西京，洛阳却始终没有失去它重要的地位。虽然经常河水泛滥成灾，但这个城市仍是蒸蒸日上，一切建筑规模处处要与长安媲美。至于经济情形，因为它是江淮租米漕运转输之地，东西交通要道，所以比长安还要富庶。并且从隋代以来，关中每逢欠收，当地的农产不能供给长安统治集团消耗时，皇帝就率领着他的宫卫百官就寺洛阳。只是中宗把这种行幸东都的皇帝称为逐粮天子。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也一再由于这种原因行幸洛阳，所以他的近臣除却在长安外，在洛阳也设有邸宅。杜甫深受洛阳文化的熏陶，在他常常上树折取梨枣的年龄，已经由于他的诗文在洛阳显头露脚了。洛阳名士如崔尚、魏启新等见了杜甫的作品都为之惊赏，说他的出现无异于班固、杨雄的再生。在公元724年11月，玄宗率领着百官贵戚又到了洛阳，因为封禅泰山，洛阳又成为政治的中心有3年之久。杜甫在这时被当地的前辈援引，时常出入于精通音律的齐王李范与玄宗宠臣崔涤的邸宅，他们在那里得到机会，一再听到举世闻名的李龟年的歌声。这歌声也像公孙大娘的舞蹈一样，使他难以忘记，直到他在晚年 在长沙与李龟年相遇，想到当时的情景，还写出这样四句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诗名为《江南逢李龟年》，人们以为写的是他与李龟年的友谊，实际上更多的杜甫在这首诗里怀念了他的童年。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杜甫传》，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霖，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2,719.8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7%。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28号在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时表示，去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今年11月10号。在今年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明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中国商务部28号宣布，在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已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20号宣布，孟祥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自然资源部、 中国地质调查局20号宣布，孟祥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 在中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新任务， 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中国深海钻探取新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开放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珊瑚礁被誉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在维护生物多样性、支持渔业资源、保护海岸线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 然而，全球变暖、人类活动等因素正使这一生态系统面临严重威胁。在我国，珊瑚礁研究起步虽晚，但进展迅速。福建东山海域是我国大陆沿岸造礁石珊瑚群落自然分布的最北缘。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常年扎根于此，围绕珊瑚退化机制与生态修复技术持续攻关。 科学家们逐步摸清了福建东山珊瑚资源家底，发现多个中国及福建省新纪录种，自研的珊瑚繁育与生物礁修复技术已在广西涠洲岛、海南蜈支洲岛等多地落地应用，并走出国门，助力马尔代夫、印度尼西亚等国开展珊瑚生态修复，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 那么在珊瑚礁分布的北缘海域开展珊瑚研究有何特殊意义？东山海域新发现物种的背后折射出怎样的生态变化？中国珊瑚修复技术如何获得国际认可？今天的节目，记者潘莹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郑新庆研究员，让我们一起来倾听他15年与珊瑚为伴的科研故事。
2: 大海变得更加静静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3: 这里孕育生命。 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4: 张老师您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厦门不是珊瑚的主要分布区，是珊瑚分布的造礁石珊瑚分布的最北线了，是吧？那为什么要在厦门进行这个珊瑚的研究呢？
5: 我们厦门海水是一个亚热带的一个区域的，从福建以南其实都是造礁珊瑚群落或造礁珊瑚的一个集中的分布区都在这个区域的。整体来讲，在这个地方看研究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因为也很方便，我们像海南啊， 像广东过去也是很方便的。那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哈，就是在厦门搞不搞珊瑚礁研究跟这个区域的特点可能没那么太大关系，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国责任嘛。那是让很多的发达国家他们开展珊瑚研究，并不代表于他本国内
2: 有造礁珊瑚的一个或者珊瑚礁的一个分布，像德国啊，像法国都有很出名的一个珊瑚的研究所，对吧？那第二个就是像我们这个区域的优势其实还挺明显的，因为我们距离这个造礁珊瑚分布的一个最北缘呢，就是在东山这个大规模珊瑚群落分布的最北缘，其实很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其实我们集中在这个东山开展了很多的一个珊瑚群落的一个观测，那因为这个一个短的距离啊，其实我们积累了大量的一个数据，那这个时候厦门这个区域优势其实也是体现出来了。
4: 您和您的团队都主要进行哪些研究，然后现在有什么样的成绩呢？
2: 原来我们做珊瑚研究最早呢是因为一个海洋公益项目做珊瑚礁修复，但事实上那时真的是对珊瑚礁的了解，至少对我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有限的一个过程。早期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是厦大海洋系毕业的，那对它了解就是来自于蓝色星球，来自 Discovery， 对珊瑚来讲的话我也是一个两眼一摸黑的过程。但经过这些大约有15年呢，我们其实围绕这个珊瑚的一个退化的适应的机制，珊瑚的一个修复技术，其实展开了大量的一个技术攻关的工作。由此，在对这种珊瑚礁的环境适应的一个生物学的一个理解呢，其实还有蛮多的一个技术的突破的，包括它的一个生理的适应的机制、营养的调节的机制、微生物是如何进行让珊瑚宿主来适应环境，对吧？然后还有一些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还有它的一个效果评估的一些技术呢，我们获得了大量的一个成果，包括我们主持跟参与的多项的一个海洋生态修复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编制的工作。那这些标准呢，都是目前国内第一个，或者说就是首个这种海洋生态修复的一个国家标准。
4: 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做了一些就是珊瑚繁育啊，然后珊瑚的培育、
2: 对对
4: 保育啊、种植这些。
2: 对对，这些我开始讲一下吧。那围绕这就是我们的珊瑚礁修复的一个基础理论跟应用技术研究呢，其实我们从2011年开始就深入开展珊瑚的人工防疫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目前我们建立这个珊瑚保育馆呢，也是国内当时最早的大规模珊瑚防疫的一个实验室。那我们现在保存的这个珊瑚物种呢，我们说造礁珊瑚啊，有接近110种。那其实我们收集大概20%到25%的这个中国的一个造礁珊瑚种类，所以我们说我们馆虽然小，是一个造礁珊瑚的一个活力保存库。那围绕这些，我们这建了这个馆这个平台完以后呢，我们就开展大量的这种珊瑚的环境适应生态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工作。例如这种气候变化，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一个温升的影响、霜化的影响。那我们通过自己开发的这种霜化的一个设备来研究它这种造礁珊瑚的这种共生体如何对这种温升霜化它的一个响应跟它的适应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也发表了相关的一些成果。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珊瑚礁或者造礁珊瑚群落主要受到影响呢，是我觉得在大陆沿岸或者在华南沿岸这个区呢，人类活动应该是个主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之一。那例如在近岸区的这种高的这种纤维的一个浓度、高的一个营养盐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人类活动造成的污染呢，造成营养盐的输入啊，使得就是这种近岸的珊瑚受到胁迫是比较厉害的。针对这种纤维物的一个影响呢，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设备，开展了相应的研究工作。我们也多次拿到了这种国家级的一个基金的一个项目来推进相关的研究，那成果也是比较好的。那通过我们自己开发了这种就自有知识产权的一个着陆的一个模拟控制系统，那我们其实研究了这个我们在东山这个区域的几个优势种，像蜂巢珊瑚还有铜陵珊瑚，对这种高纤维浓度的一个阈值或者说它的那个响应的一个过程，我们发现这些东山的这些物种啊，目前是我们说剩下来的或者说还能正常生长发育的物种的话，对这种纤维物的耐受浓度是非常高的，也就证明了为什么这个物种在这个人类活动持续增强的环境下其他物种消失的，那这几个物种剩下来它其实对环境的耐受能力是比较强的。那这个工作其实对当地的这种一些经济建设需要产生一些工程开发、港口工程的一些的评估呢，就起了很好的一个数据的支撑的作用。
4: 就是我们还在这个东山发现了一些新的物种，这个新的物种说明了什么呢？
2: 这几年我们通过上百潜的这个在这个东山跟周边海域啊，这个大量的潜水啊，其实这些物种其实都很常见。那东山这些物种我们发现，就是说尤其是像那个佩隆尼铜陵珊瑚，一直跟我们想象中的这个物种 或者说跟我们教科书上，或者说我们那个分类鉴定书籍上的那个形态鉴定的一个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通过一些

0: 分子的技术啊、形态啊、潜水调查等等，还有进行一个综合研判。我们发现它这个物种，哎，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新旧种，是我们先把它命名佩罗尼同金珊瑚。那还有同步我们发现的一些像翘齿赤金珊瑚、像毗邻沙珊瑚等等这些物种，大约是东山这个海域的这个照礁上物种数，从原来的记录的差不多8种，增加到现在的13种。那事实上不是说这个海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了，是我们对这个海域的生物多样性认识增加了。因为以前我们的调查很简单，潜水下去布设样带，然后在实验做深度分析。那实际上这些物种分布的时候，它不只是局限在你布设样带的位置上，它分布范围更广。那有时候你样带是没有记录到或抓拍到这个东西的，但是呢，我们通过潜水，往往能看到一些历史报告里没有的一些新物种，或者形态结构不一样的。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触发点哈，那我们就进行一些采样。那采样完以后，我们通过一个很详细的那个形态学的鉴定，结合分子鉴定，我们正式确认了这个区域的话，我们有发现了一个中国的一个新旧物种，5个的一个福建省的一个新旧物种。那这样的一个发现的话，一个是拓展了我们在这个区域的一个照礁珊瑚物种多样性的认识。那这个认识呢，其实有个很好的一个指示意义，就是说以前我们认为这个区域就只要是这几种，就原来我们认为是盾形盾啃沙珊瑚，还有标种蜂巢珊瑚、锯齿赤心珊瑚，这个是一直认为这区域的主要的优势种，而且我们样带呢大多也只发现这三个物种。那我就认为其他物种在这个地方的分布是没有的，或者不适应这个区域的环境。那事实上，通过我们这个调查，通过我们的这个工作，我们发现这些物种，其他的一些物种在这边有分布，那使得我们增加了一方面是增加这个珊瑚多样性认识，另外一个我们增加了就是全球变化背景下珊瑚的环境适应的一些认识也得到增加了。哎，为什么这个物种在这么低的温度下，以前认为它不能生存，那实际上能生存，对吧？那事实上，这个物种很多物种比我们想象的它的环境耐受力是更强的。
1: 这个珊瑚本来就在这个水域，它
0: 对，
1: 一直没有消失。
0: 对，
1: 然后只不过是我们以前的认知达不到，没有发现它是个新
0: 对，
1: 物
0: 以
1: 种。
0: 前我们验布设的时候都是一个潜水嘛，然后因为东山水很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通过照片样带去鉴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对吧？那我们因为一直在这个区域，因为我们一个观测站在这边，有个自然资源部的一个海峡西岸海岛海岸带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站。那这个站呢，我们每年从19年开始，就是每年都要在这边做监测，然后每年都要下水，前前后后下100多次，就每次看都感觉这个种不太一样，像标准蜂巢珊瑚，现在叫标准盘形珊瑚，但是我觉得有些就看起来就不像标准盘形珊瑚，反而跟我在泰国在其他地方看的像翘齿盘形珊瑚很像，但是我也不确定，我就把它样本采回来，那在实验室通过这个电镜，通过显微镜，通过来进行形态学，通过分子，然后进行一个鉴定，然后我们还把标准盘形珊瑚跟翘齿就另外一个盘形珊瑚进行比对，那的确是不一样，那很明确就是一个新的当地的一个记录种，对吧？然后就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那这个物种原来没有吗？它原来就在这边，通过调查越来越广的范围的话，我们把这个多样性的数据收集越来越完整而已。那未来的话，我们还希望采用一些更先进的技术，或者说一些无破坏性的技术，像环境低因的技术，来这个海域进行一个多样性的调查。因为这样的技术对完以后，我们就首先知道这个海域它的一个造成的物种多样性首先是什么。然后基于这个技术呢，我们基于这个结果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海域进行大面的摸排，把这个物种给找出来。
1: 但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就是厦门及周边海域的这个海洋环境，是还比较好的，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尤其东山这个
1: 多样
0: 环
1: 性
0: 境，
1: 是比较多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区域来讲的话，我们说珊瑚的分布啊，它是随着纬度的增加，物种数一定是降低的，因为珊瑚主要是我们都知道，主要在热带地区嘛，在赤道附近，在我们的西南中沙，一定是种类物种数是最多的。那随着纬度增加，它是逐渐的下降。那这个区域，以前我们认为就6种、7种，甚至8种，就这很少，而优种就是3种。那事实上，很多就是我们原来就鉴定错了，或者说原来的一个视频啊，或者说信息，使得我们的鉴定出现了一个偏差跟误导，导致了这个问题。通过这样的一个工作，很好的展现了我们对这个区域的多样性的认识。然后呢，也有利于促进当地的管理部门加强这个区域的一个物种的保护。 对吧？因为这是个北沿的区域，我们说这个气候变化背景下，物种都会向北移，因为温度北边的温度越来越高嘛。那这个区域保护好了，那就像一个踏脚石一样，其他物种要往北扩散的话，我可以这边先休憩一下，它现在就是一个中转站。那这个地方保护好的话，我才能保证南边的物种通过这个栖息地，通过这个踏脚石，未来向有机会向北扩散，是这样子。在气候变化背景下，
1: 这个踏脚石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的。
0: 对对对，尤其是保护区这块的一个保护的工作，目前从2019年到2025年的一个监测数据来看的话，它的覆盖率维持还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它这个管控保护还是比较得力的。
1: 珊瑚礁修护方面，我们的团队也做了一些工作。
0: 对对对，
1: 这个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进三所的工作，就是因为一个生态修复的项目进来的。因为我原来我们三所在这块力量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那进来完其实一直是在围绕这个珊瑚礁修复的一个技术理论跟应用技术展开了一些研究的工作。那从2011年开始到目前超过15年，其实我们的生态修复的工作的应用场景啊，从这个广西的涠洲岛、海南的这个蜈支洲、檄文，还有就是东山，还有像陵水，我们今年开展了一些工作，还有在那个珠海，其实都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了。在技术应用上，其实我们三所也有一些独有的一个技术，例如一些生物胶的一个技术，它可以主动吸引珊瑚幼体来我这个胶体表面附着，可以加速这个退化的一个珊瑚礁期的一个自然修复的过程。因为我们珊瑚礁修复讲究的是一个或遵循的一个道理呢，就是一个自然修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的这么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开发了一些技术，或者我们采用的一些方法技术，也是希望它能通过我们人工干预的方法来加快它自然恢复。那我们开发了这种生物胶的一个技术，那就有利于这种幼体在这个胶体上自然附着生长，我们减少了人工干预，它恢复速度会更快啊。而且我们提供人工胶相当于给这种幼体提供一个就是基座嘛，对吧？它只有在这种硬质基底上才能附着，才能生长。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开发了一些，我们做了一些大量的这种珊瑚的防疫的工作。例如刚才我们说过，就是我们这个馆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在室内进行大规模珊瑚防疫的这么一个实验室。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台风很多，就我们在野外布设的这些礁啊，或者说这些苗圃啊，其实很容易受到这种台风的影响。一个台风如果正面袭击过来的话，很多礁就被破，很多这种苗圃就被破坏掉了。那如果我们在这种室内的这种陆基或者半陆基的环境下，我可以用海基的海水，但是我有一个人工的防护，那我这样便宜的这种珊瑚呢，它就这种减少这种极端天气的一个破坏，但长到一定大小的时候我再移植出去，那这样成活率肯定是更高的，对吧？那这个，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在东山这个区域的话，为了整个这个华南沿岸这种珊瑚礁区，我们就做了大量的这种珊瑚的苗圃，在我们的古雷基地，那大约目前也培育了大概5-6千株的这个这种区域的这种优势的一个造礁珊瑚种类。那这种种类培育完以后呢，就像跟我们菜地种菜一样，对吧？珊瑚它是可以无性繁殖的，那培育的这个小珊瑚，我就可以把它移植到野外去，然后这样的话，野外的恢复会加快。就哪边受损，幼体它不一定很快过去嘛。我通过在这个区域进行修复，它营造一定覆盖力的这种珊瑚，那后续它通过这种自己的有性繁殖，就可能通过在这种人工干预跟自然修复的这个联合作用下，可以加快它的一个自然恢复的一个过程的。
1: 我们的这些技术还应用在了其他的国家，然后帮助其他国家进行珊瑚的修复，这方面的情况您给介绍一下，为什么他们要用我们这个技术呢？
0: 三所刚才说的，我们就自己开发了一个生物胶的这个技术啊，在像马尔代夫、像印尼，其实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了。去年我们去马尔代夫，就是投放了一个人工胶，就我们这个生物胶，那目的其实也是一样。不同的国家虽然大家的珊瑚覆盖率是不一样的，珊瑚的面积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为了经济的发展的一个需求，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种珊瑚礁的破坏。到底采用什么技术？那我们希望肯定是采用一些这种能加速它自然恢复进程的一些修复的技术。那当然，我们说珊瑚礁有很多技术嘛，我们普通的这个基底的稳定、投放人工胶、珊瑚移植、有性繁殖等等，都是可以使用。都在不同地方有各种的案例，但这个生物胶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 吸引幼艇在这个礁流表面附着。那一方面呢，是通过轮礁的投放的话，把这个原来的这个底质破坏的环境通过人工礁投放下去的话，提供珊瑚幼体附着的基底。另外一个，它有个主动的吸引幼体附着的这个功能。那这样的话，幼体看到这种好的环境的话，自然附着下来，它可以这种自然恢复的速度也就加快了。那这样的话，这种受损的这种珊瑚礁深井呢，就可以得到迅速的恢复了。
1: 我们这个技术在马尔代夫和印尼两个国家都应用，
0: 马尔代对、
1: 大概铺设了多大面积呢？
0: 面积倒不大，因为我们也是先做一些试验性的修复。那我们希望就是把我们的这些自有的一些技术、一些标准能推广到我们其他国家去，就是我们叫输出标准，输入我们技术嘛。事实上，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啊，已经在马尔代夫、在印尼已经进行人这种胶体的投放了。那去年我们是在马尔代夫投放，然后在它的繁殖期，我们其实外方的这些朋友就跟我说，已经有一些幼体在附着上去的，那已经取得了一个初步的成效。那后续呢，我们希望就是可以跟对方合作，就投放更大面积、更多的胶体，强化这个区域的这种珊瑚的一个保育的工作。因为这个胶体跟其他胶体还是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个优越性的，也减少这种人为的干预，填掉它的一个自然恢复的过程。像我们在做珊瑚繁殖的时候或珊瑚修复的时候，最常的技术是什么呢？切断枝，剪珊瑚枝来培育。那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一个现成的苗圃的话，一定要从野外采集珊瑚。那这其实对其他的一些被你采集区的珊瑚来珊瑚礁来讲的话，也是一个破坏，也是个破坏的过程。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技术的话，一方面呢是可以促进它的一个珊瑚的恢复过程，另外一个是通过减少这种延伸珊瑚深井的这种珊瑚苗的一个采集的过程，减少对这种其他区域的一个影响。
1: 不光是用我们的技术，然后一方面做本土的这个珊瑚的研究，然后另一方面在这个珊瑚的保育和繁殖方面，然后还向其他的国家输出我们的技术。
0: 我想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应该有自己的担当跟责任嘛。那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跟技术的话，其实我们跟把这些技术输送到其他国家的话，对当地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保护是有很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已经从事这个珊瑚研究15年了，有没有什么觉得特别激动人心的时刻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没真正潜过水啊，我对珊瑚也是无感的。但是我在海南、在东南亚、在印尼、马来、泰国大量潜水的时候，这个水下的这个深井呢，就是五彩斑斓，生物多样性非常高，各种鱼、各种生物非常的漂亮。每次在下水的时候都感觉不想上来，太漂亮了。对啊，那这种漂亮会触发你就是保护的欲望啊，就是希望哎这样的一个资产呢，可以就是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更有强的这种保护的一个意识，跟就是我们叫主动保护的一个意识。以前我们对这个认识就是停留在一些视频，停留在一些教科书或者书籍上面，但是我们是亲身经历过，亲身下水看过这样的一个美，真是美不胜收。然后真的是会触发我们，哎，我们这个工作是有多么的意义。
1: 下水是有风险的，有没有碰上过比较危险的情况呢？
0: 有啊，下水有碰到海蛇，下了17-18米，在马来西亚，我到现在也记得，在马来西亚热浪岛。因为一般的话就是安排工作完以后，我们跟潜伴就两个在一起，就是采集我们或拍我们的想要的东西或采集我们的东西嘛。然后在17-18米的一颗柳珊瑚上面盘绕了一条海蛇，我刚开始不知道，就游过去，后面发现是海蛇，只能悄摸摸的赶紧游再游开。虽然它不主动攻击人，但是我们知道海蛇是最毒的这种海洋生物嘛，被它咬一口真是会出事的，
1: 就来不及上来了。
0: 对对，然后因为在海里面嘛，有风有浪的，对不对？我最惊险的一个经历应该是在三亚的后海，我最险一个经历可能是在那边作为一个潜水帮先生采样，2014-2015年在这样这个时间，我大概不太记得时间了。在潜水其实有涌浪的，你看起来那个上面这个浪好像不太大，但是在水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浪一波接一波的。我在采样的时候身体是悬空的，那个涌浪冲过来的时候就把我整个人吹走了，边上就一个很大的石头，就是那个我就差点撞过去，那潜水把我拽住，那是技术还是不够娴熟啊。但所以说我们认为说下水一定要一配一，要一个潜伴，就水下安全 是要保障的，因为一个人出事真的没人救你的。所以这个经历是给我就是说，美归美，但是下水还是有风险的。
2: 好的，再次感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郑新庆研究员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也感谢记者潘颖带来的采访。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3: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2到21度，上海小雨，22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6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成都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厦门晴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三亚多云，27到31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4到30度，阳光小雨转阴，24到29度，新加坡阴转中雨，24到30度，雅加达晴，25到32度，曼谷阴转小雨，25到31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3: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生活里我们常常会由衷欣赏别人身上的闪光点，真诚为他人的收获感到开心。最近我有看到一句话，说的是你能看见别人的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今天我们就围绕这句话邀请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的创业者笑天，一起来聊一聊看待他人看待自我的心态。我们来欢迎笑天。笑天你好。
1: 哎，笑天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首先就来跟二位来讨论啊，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叫做你能看见别人的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这句话你的解读是什么？
2: 我觉着啊，这个因为你本身足够好这句话不是一个很满的话啊。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并不是说你必须要变得十全十美才有资格看见别人的优点，它讲的更多是一种内心的容量。我最近在陪孩子看一部非常有名的电视剧，叫做《士兵突击》。然后因为阴差阳错，反正机缘巧合，我拿出来给孩子看，结果没想到一看我也就又看上瘾了。我发现不同的时期，你优秀的作品，你反复在看的时候，又有自己不同的解读和不同的收获。那么我想讲到的这一点呢，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人物是他的那个连长高连长，从一开始许三多到他的这个七连这个连队的时候，他是打心眼里是看不上许三多的，他会觉得他各种笨啊怂啊，连队里边拖后腿。这个阶段呢，他生活在自己的那个骄傲的里边，他那个时候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优秀强悍，他是看不懂许三多的这种轴的这种可贵的。然后后来军队改制，然后七连解散，他那个突然自己的事业和精力达到了一个谷底，沉下心来之后才发现，那个最后守在七连最后的那一个人是许三多的时候，他能够从他身上能看到那种执着。也就是说，看到别人的好，前提是你的内心自己不再狭隘，不需要通过否定别人证明自己的强大，而是能够你自信有足够的安稳，足够强大以后，准许别人有属于他的光芒，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看到别人的好。那这个本身是其实是你自己因为有了空杯心态，能够有足够的内心强大，能够接纳别人也好的同时，你才能看到他人的好。
1: 哎，我特别同意笑天后面说的这段话，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接纳别人的好？我觉得首先自己一定是富足的，我有自己的世界，我有底气，同时呢我对于别人的这种好又是可以去欣赏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人的好就是我们会看不到，可能他的那个优秀的角度和方向啊，跟我的生活离得比较远。首先就是你能够欣赏到他，那说明你对这个世界和人格啊、人性啊这种认知啊，你是在那个水平上的，所以你能够发现，你具有那样的可以去理解他人、发现别人好的这个眼睛和视角、这种视野。另外呢，就是自己也是足够上进、积极努力的，我有这样的心胸，能够更好的去接纳别人的好。
0: 二位都提到了一个内心的状态，这个我是非常认同的。我可能想到最多的词就是自信。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一下我就回到了我学专业课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上那种小课嘛，就是小倩知道的，就是大家会有一个专业上的比较。我觉得自信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我的老师经常跟我说，他说你要有自己的标准，就不能根据别人的标准总觉得自己矮别人一头，也不能说你看不上别人，就是每个人他是有闪光点的，你要站准自己的这个位置在哪里，同时要有自信，你才能够有一个学习的心态。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有闪光点的，比如说这个人播报新闻的时候他可能节奏特别好，比如说我可能就是发音更标准。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你能学到更多，
1: 就是和他人的这种相处啊，取长补短。就既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也能够看到别人闪光的这个角度，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加帮助我们哈，去更好的认识这个世界。就是我不光是能正确的认识我自己，我还能够发现我身边的其他人的闪光点。
0: 对，还有一个除了自己内心的这个状态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不要给别人一下定义，就是你可能还没有接触多久呢，你就对他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这种刻板印象会阻止你看见他的好。
1: 哎，其实这个是的，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比较心思比较细腻的人，他一

0: 也扩大一下，
1: 对，
0: 这是内心的视野，嗯，就是你愿意去看更多的人的表现，你愿意去接触更多的人，
1: 嗯，
0: 而不是被自己的一些狭隘的思想，就像萧天说的，步步自封，嗯，
1: 对
0: 对。接下来就想让二位举一下生活当中的实例啊，什么样的时刻你发自内心的去欣赏过另外一个人？
1: 我发现有一点啊，就是当我自己的视野，我自己的世界足够丰富的时候，我才能发现更多的好。这个其实很好理解，比如说你对一个领域完全不了解的时候，你可能就因为你不懂这个领域，那可能这个人他说一个什么，你是觉得哎呀好像很高深，但你不懂啊，那你肯定意识不到这种好。但是可能在当你的知识面足够宽，也许你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是在这方面你有所涉猎的时候，那当一个人这方面哈，就是比较权威的，或者他能够讲出一些你所认知层面还达不到的时候，那肯定你会对他带有一种欣赏，或者你正在探索这个领域呢，那刚好这样的一个更具有知识层面的这样的人啊，他所给你讲的一些东西啊，能够更打开你的视野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他的好吧，对吧？首先我对生活，我对很多的这个知识层面我都是感兴趣的，我有好奇心探索心的时候，那我肯定能够更多的去发现在更多领域哈，这些优秀的人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认识别人的好，也首先应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打开自己，丰富自己的知识面和视野，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而变得更丰富。
0: 嗯，对。那笑天呢？
2: 是这样，我发自内心去欣赏别人的时候，说我是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有在人前表演的那么一面，但没有聚光灯关注的一个角落里，那么这个人没有人盯着，没有考核，没有监督，他还能够从容的去按自己的节奏坚持做自己的这样的人，我觉得就特别容易发自内心的去欣赏他。
0: 嗯
2: 啊，如果你非要让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其实就是最近因为我在看这个剧，我很上头。那么就在前几集里最让我打动的就是许三多被分到了一个不太重要，说是孬兵的天堂，一个五班，在草原上，草原五班那个地方，大家都在混日子，躺平，没有考核，没有监督，都在打牌消磨时间。他做了一个坚持，作为一个当兵的人的坚持，他就坚持出操，坚持整理内务，也没有人监督他。最后的最后，哎，他自己一个人修了一条路。那个时候根本他修的时候，他也并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上级领导会看到，我做了这个事以后对我个人的晋级之路有没有什么好的影响，他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在没有聚光灯关注的一个角落里，踏踏实实一个人修了一条路，没有掌声，没有观众，但他最后反而通过修这个路，然后救赎了自己，让自己发光，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所以那一刻我是发自内心的去欣赏这个人。
1: 嗯，这个就是发现了生活当中这种默默无闻的人哈，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感动。
0: 哎，其实我欣赏那种人，就是说他做了，但是他没有说。然后你发现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人他不仅做了一件好事，而且他还隐姓埋名，就是这种。
1: 对，这样的人就很有毅力和定力。
0: 对，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我念大学时候的那个班长，他一直都是勤工俭学嘛。
1: 嗯，
0: 就是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想他并不是一个铺张浪费的人，你平时看他也不是大手大脚花钱的那种人。一段时间之后，我才从另外一个学习委员的那里听到他捐钱给地震灾区，还捐了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没有其他的任何人知道这个事情。当时对我就觉得啊，这个班长不仅长得漂亮，而且专业课又好，还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在我
1: 有的时候我们会从别人的善举当中就是去会映照自己自身，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就可能我们也希望会成为这样的人。
0: 对，
1: 但是有人默默的就去他去做到了，所以说就是更加发现了这个生活当中啊，这种默默无闻的细节当中去打动自己的这种例子。
0: 其实综合来看，在很多的生活场景当中，我一旦发现别人的好之后，就像小倩说的，他可能会成为我一个榜样，我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但是其实啊，其实在生活当中都是人嘛，有的时候看到别人优秀，也会有人真心祝福，也会有人容易心理失衡。
1: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否认啊，就是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在有些时候有些人也会产生嫉妒啊，或者是看到别人达到的这个是自己一直想达到但是就是努力没有实现，那他会产生失落呀，产生失落沮丧，哎，这些都是负面的情绪哈。就是客观上会有这样的心理失衡的时候。
0: 哎，对，在你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告诫自己不要这样吗？
1: 我觉得我好像还不是一个，可能我心比较大，我不是一个容易对他人的优秀产生嫉妒情绪的人。就可能我觉得人还是

0: 是要立足自身的，就是当你看到别人优秀的时候，那么你想一想，你有没有你的骄傲，你也有你自己默默耕耘的事情，而且相信一定也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收获的时候。所以说就是当看到别人好的时候，真的还是要反观自己去肯定，先肯定自己的价值。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它是一个经历嘛，就是我们不断的去积极的正向的去生活，然后不断去希望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哈，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那你说最终的这个实现当然是很重要，但是一路的这个过程，你努力，你不断的去向自己目标靠近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本身也是自己的一种收获和能够让自己持续欣喜的积极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感觉不要太被那个结果所困住吧，就是要肯定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曾经付出所换来那些回报，看到自己的拥有，可能这个就是能够更好的帮助你去走出一些负面情绪。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看到别人优秀，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他心理失衡啊，就可能很简单一句话，就是看不得别人好。但其实这种情况就像小倩说的，你没有把这个重心放在自己身上，你光看到别人有什么，你也有的时候看看自己有什么。
0: 对，跟自己太熟了，就经常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是不是？
1: 对，那笑天呢？
2: 是这样，我觉着呢，这个是一个心态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所有的人跟你之间都是竞争博弈的关系，那么他好了就代表你输了，然后他发光了就代表你黯淡无光了。那么这个时候见不得别人好，别人也好了以后，你就容易心理失衡，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翻过来去看待这个世界，能够真正的从旁人的角度上，能够真心的去祝福别人，懂得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好处，有自己的节奏和机遇，他人的成功是他人，自己也有自己的路。等你能想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的时候，等于是大家一起同行在世界上走这么一遭，那么你可能就会真心为他人祝福，不会觉得他的成功就代表着你可能不成功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节奏，不同的时间机遇点去发光。
0: 哎，萧天说这个特别对，就曾经有人说，那你说比如说一个好朋友的圈子这么几个人，说这个圈子里如果说难受的话，有点难受，那谁会难受？有人就提出说，那个最弱的人他可能是会难受的，因为他发现这个朋友圈所有人都比他强，就有时候会产生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哎，但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愿意跟比我强的人交朋友的人。
1: 哎，你是想学习呢，还是想什么？
0: 就是我觉得啊，有时候哎，真的慕强也是一种积极的心态
1: 啊。
0: 对，因为你想，那你身边的这个人，他各方面哈，可能如果说是很理想化的话，他各方面都能比你强，那是不是有的时候对你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和引领的这种作用？所以说我其实还是挺喜欢，就是比自己强的人，在他身上我能够学到、看到我所达不到的那个高度的这样的一些人啊，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比较喜欢沉浸在这样的环境里。
1: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曾经有个朋友问过我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他说：“王悦，你如果啊，看看自己现在生活的状态，然后再找你心目当中你比较羡慕的一个人的生活的状态，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愿意跟他交换你的人生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当时想了一下，发现虽然他有他的好，甚至他的好大过于我现在的生活状态，但我仍然不想去交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这种经验生活是非常独特的，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还是不想去换。就是每个人的生活他都不是完全完美的那种状态，就像那句话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就有时候我们真得客观的去看待哈，因为大部分我们也是希望给身边的人带来的都是美好的，那大家展示出来的肯定是自己生活精彩丰富的一部分，
1: 朋友圈里都是
0: 对，觉得哎呀，生活真的很美好，这个不可否认给我们带来愉悦心情了，对吧？
1: 对。
0: 但是就像月月说的，那你要不要真的跟他去交换？也许交换了会看到哦，不同人生路有不同的困难啊什么的，其实可能本质上都是一场锻炼。
1: 对。好，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自身状态低落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就很难看见和认可别人的闪光点？
2: 我觉得确实会这样的。当我们自己陷入了一个低落、自我怀疑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你全部的注意力都会关注在自己的困境里，你内心能量不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很难发自内心去欣赏别人。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呢，我觉得这并不代表我们的人品啊或各方面变差了，更多是一种情绪消化带来的这种本能。低谷的时候我们做不到跟别人喝彩，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就是你坚守之住这个底线，不去否认，不去诋毁别人就不错了。你就比方说你说竞技体育对吧，有第一名的就会有人成为亚军，那么往往你没办法说我这场比赛我也很有希望能跑那个第一名，但是我被别人超越人家赢了，那个时候我肯定在低谷，我整个情绪是在我自己没有得冠的这种失落里，我很难去为别人衷心喝彩，但是我没必要诋毁他，起起伏伏，然后很难说一直都在很亢奋的状态，精神很饱满的状态去认可看到别人。那么在我们低落的时候，我们做好自己，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啸天，这个让我也想起我最近在看一个综艺的秀啊，它也是一个比赛性质的，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这里我提到的自身状态低落的时候，比如说两个队 PK 对抗啊，总有一个会被打下去嘛，那个被打下去的队他是怎么来呈现出对另外那一队的赞赏和喝彩，这个很重要，这可能不流于形式上的，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就撑住场面，虽然我输了，但是我一定要也对对方表达自己的祝贺啊，把自己的气魄拿出来。但我觉得更深层次的是，当你经历过自己状态低落的时候，你会知道我还差在哪里，对，你会更容易看见哎，我的对手赢在哪里，可能再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你会更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努力。
0: 对，我觉得就是真正两个人说是那种一对一 PK 的时候，然后你还就输了，还能马上为别人鼓掌喝彩，这个确实有点难啊。就人之常情吧，我觉得。但是就是说，在我失败的时候，我不表现出为你的成功兴高采烈，但是我心理上真的不代表对你的诋毁，对，我是尊重有实力的对手，深深的被你震撼和这个感染到啊，可能会给我接下来更多的去奋斗啊和努力的这种动力。对，一个好的对手确实能帮助我们成长啊。
1: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成长过程的，在我小时候啊，在我更年轻的时候，甚至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有的时候你不如人的时候，但是你同时又非常有自信，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凭什么呢，哎，他到底胜在我哪里呢，你自己有的时候也看不清楚，这种情况下确实心态容易失衡。
0: 不过我觉得
1: 年轻气盛
0: 年轻气盛，你看你虽然输了，但是你还能够保持就是说一种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啊，起码就不会被这个强大对手彻底打败，对吧。后续我还会再努力，这种生命力，我觉得可能我们内心还是要不断的去保持这种追求这种生命力的。
1: 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状态很低落的时候，反而要让自己更加看到别人的闪光点你才会找到更多的路和更多发力的方向。
0: 不过有时候我有这种体会，比如说自己的状态特别差哈，正好是
1: 就没有精力，
0: 哎，什么事儿就实在是
1: 提不起劲儿啊。
0: 就是可能身边幽默的人他讲个段子，以前哈哈笑，现在笑不出来了，别人跟你分享他的一个成功，哎，好像也没有余力哈，心力去跟他一起高兴了，哎，这个确实是会有的，对。但是自己如果说是缓过来了啊，重新积极起来，可能真的是会发现身边更多美好的东西。
1: 那我们再来看，就是你看见别人的优秀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是处于一种真心的欣赏，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会这种盲目的羡慕去内耗自己。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小倩刚才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社交媒体啊或者朋友圈之类，你看到别人，哎呀，生活真精彩，工作的好，然后到处游山玩水，也有时间啊，家里也照顾得很好，好像什么都很完美。你有的时候会，哎，为什么我的生活好像就不尽如人意，有这么多烦恼呢？就是这种羡慕就会让自己会内耗，我为什么没有？
0: 那我觉得起码人家游山玩水或者生活打理非常好的这一面展现出来，那不可能他没有就是烦心的时候，只不过他没展现出来吧。我觉得有这个原因，那可能刚好就是对方的那个闪光点你又目前还没有达到，然后又映照到了自己的这个有一些小失落的，这个也很可以理解啊。不过你看，你要是在生活里面你去追求一个目标，那你可能取得了一个什么证书，达成了一个什么结果，那你晒出来别人看到你的朋友圈，别人也会羡慕你呢，对不对。
1: 但是确实是因为我也跟身边的朋友聊过，有一部分人真的甚至因为自己会有这种觉得内心啊在内耗自己，就是总是羡慕别人的生活如何精彩，选择不再去看朋友圈了。有这种，
0: 那我觉得这就是负面情绪有点重吧。啸天怎么看这问题？
2: 我觉得还是个心态吧，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朋友圈大家不是有晒朋友圈这么一说嘛，那么往往到了这个什么五一十一啊黄金周假期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出去玩去晒。那么特别是我嘛，我们在海南， 往往到了寒假和春节，大家都在游山玩水，在跑的时候，是我们最忙的时候。那么别人那个阶段说啊，有很好的东西，很优秀，或干了很多事情让你很羡慕，那个时候你应该嫉妒吗？我觉得应该没必要吧，因为它只是每个人的节奏和每个人登到这个顶点的时间和节奏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在高峰，你可以赞许他，欣赏他，你可以恭喜他，但是你要知道并不是你不能到这个位置，只是你该玩的时候可能别人在上班，那么等到别人在玩的时候，你是你的工作，这只是你自身的节奏和你的工作性质来决定的。你可以去欣赏他，但是不会盲目去复刻他的道路或按照他的标准去考核自己，这样的话你盲目的内耗，只看到别人光鲜的一面，忽略别人背后付出的努力或人家的付出，不断拿别人的优势打击自己，对自己来说是很不理智很不聪明的一种做法，反而就是让自己显得那么狭隘了。
0: 对，笑天说等我有时间呢，海南有的是风景可以晒。
2: 对对对，就是说那人家玩那个时间，你也想想等你要闲的时候，那我们出去旅游都是按月的，我们从来不用什么黄金周一周一周的，那我该忙那我肯定要忙，等我闲下来的时候我也同样能拿到这些内容。所以就是不要过分的嫉妒。
0: 对，生活都有自己的精彩。
1: 但其实说我们看到有的朋友，我在聊天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会因此而屏蔽一些社交媒体啊，或者是屏蔽别人的朋友圈啊，就不再选择去频繁的刷朋友圈，我也是能理解的，因为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心态失衡了，对自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在一段时期之内你告别这样的社交，我觉得对自己只要有好处也是可以选择的，对吧？一种生活的方式，等到自己真的能看开了，更把精力放在自己生活上，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的时候，自然而然这一切都不再对他是一个问题了。
0: 就每个人他自我调节的方式不一样，他这段时间他就不想在比如说朋友圈的这种社交媒体上更多的去展示或者是去分享去交流的时候，那他就回到自己去内修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调整自己的状态，哎，这个能帮助到他，其实也是积极的。
1: 好，那在日常的相处当中，如果看见他人的美好，反过来会给自己带来过哪些滋养吗？
2: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举个例子，在朋友圈吧，就没有人愿意是总是当那个点赞在别人那个底下评论羡慕别人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你愿意肯定别人，然后愿意给别人点赞的时候，那么在这段关系里边就更容易有一个良性的流动，别人也就更愿意看见你的价值。谁都希望就是我发了个朋友圈有很多人看到了然后点赞，对吧？给你点赞的人他们也需要被看到，也需要自己的价值和自己的美好被肯定。那么其实赞美别人的过程也是训练自己有一双发现美的这个眼睛的过程。那么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大家来而无往非礼也，那么你要经常会发现别人的美，别人才会反过来也会发现你的美。所以说发现别人的美，看见别人的美，反过来对自己就是一种滋养，就是一种认同。
1: 能够看见别人的好，也正说明我们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2: 是
0: 的，
1: 嗯，对，非常感谢笑天今天的分享啊！懂得欣赏他人也是接纳自己的一种方式，愿我们既能看见别人的光芒，也能看见属于自己的价值。最后再次感谢笑天的参与，笑天再见。
0: 哎，笑天再见。
2: 两位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么不听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